0: 赠词寺送林子方。满湖荷叶扑向天边，荷花迎着烈日盛开，炎热没有让它们失色，反而让整个夏天显得愈发明亮。
1: 如果说接天莲叶是盛夏的明亮，那么这一句就是盛夏的激荡。
0: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羽跳珠乱入船，这是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1: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0: 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秀。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白仲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1000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五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呀，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一叶知秋，
2: 一叶知秋，
1: 24节气立秋。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

0: 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季，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隔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隔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陕西青少广播，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2: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1: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2: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我是易拉罐，我想成为汽车的一部分。
2: 我是碎玻璃，我想变成美丽的花瓶。垃圾只有放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有用的价值。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人人有责。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4: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5: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4: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他演唱会的时代。
5: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老吗？迈克尔·杰克逊是最闪耀的世界明星，他的演唱会可是不管什么年代看都不过时的经典，现场观众疯狂和热情的程度也无人能及，就算隔着屏幕也能让你激动不已。
4: 有这么夸张吗？
5: 那当然，举个例子，迈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一场演唱会是1992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危险巡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不仅吸引了场内的7万多人，场外还有10几万人聆听。2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4: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5: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爱听我唱歌的你们。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秋。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

0: 后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礼让是文明，安全是责任。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27日，望湖楼醉书，黑云像打翻的墨汁，还没完全遮住远山，白色的雨点像珍珠一样跳进船里。夏天的雨总是来得突然，前一刻乌云翻滚，后一刻天地清明。
1: 有些日子很热很累很难熬，但只要心里还留着一点诗意，就总能在生活的缝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清凉。
2: 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白仲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地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1000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

0: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1: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0: 有什么关系啊？《
1: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0: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1: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夏天出门穿搭的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就觉得气场好像差了一大截儿。那提起轻奢大牌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那今天呢，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价格性价比也是拉满了，最低的价格只要599，包你满意，多款多色任选。无论是大容量的托特包，还是慵懒随性的水桶包，或者是精致的 mini 麻将包，什么圆润的波士顿包，还有老花控的超爱复古盒子包等等，日常通勤也好，还是逛街约会也好，或者是出差，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绝对不会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个是适合你。最关键的是骨折价599起，有599、699、799，最高也就是999。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抢购。哦，对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隔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隔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

0: 小星，你说脱口秀也就是单口喜剧，是来自美国的表演艺术，那它有多久的历史了呢？
1: 单口喜剧虽然兴盛于美国，但它其实最早是18到19世纪在英国的音乐厅中诞生的，二战后才传到了美国。著名的作家马克吐温就是美国单口喜剧的先驱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马克吐温本身就是一个爱吐槽的人，他的许多作品不但幽默，还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而且为了生计，他曾到处巡回演讲，加上他风趣的吐槽风格，可不就成了单口喜剧的鼻祖了吗？
0: 听着倒是这么回事儿。
1: 在美国还有一个马克吐温幽默奖，是美国喜剧演员的最高荣誉呢。
0: 那单口喜剧是怎样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呀？
1: 早期的单口喜剧其实就是报幕员或者串场的，后来才独立成为一门单独的表演艺术，最早也就是在小酒吧里演出。20世纪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2: 一起进步吧。
3: 夏天一到，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不一定来自风扇和空调，有时候它来自一池荷香，一场骤雨，一声蝉鸣，也来自一句诗。
1: 这是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心大》。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荷香随风而来，竹露轻轻滴落，这一句诗几乎让人忘记了夏天的炎热。
3: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1: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
2: 一起进步吧。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嘿，亲爱的朋友们，爱听带着自己的好物又来了。所有女生，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了25岁好像皮肤没有原来那么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可能会直接垮掉，所以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了。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带来的是兰蔻精纯面霜，官网的价格呢在2950块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是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也就是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大家伙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抢就可以了。精纯系列呢在兰蔻品牌里面呢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

超级多的明星美妆博主无限回购，它里边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这些成分都是在护肤界塔尖般的存在，提拉紧致也好呀，调节肤色暗沉也好呀，最关键的是可以唤醒你皮肤细胞里边自身的修复能力。打开盖你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的膏体很绵密，上脸很好吸收，就算是素颜状态下你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自带柔光质感。大家伙呢都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拍一发二，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899元就可以带走2瓶了。

0: 一叶知秋，一叶知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
1: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
4: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三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

0: 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唐、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黑洞不只有一种，科学家已确认四类黑洞。黑洞一直以其神秘和不可思议的特性吸引着人类的目光，但它们并非全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科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主要根据质量的大小，将黑洞划分为四个家族成员：恒星级黑洞、超大质量黑洞、中等质量黑洞和原初黑洞。最常见的成员是恒星级黑洞，正如其名，它们是由大质量恒星在燃料耗尽并发生超新星爆发后，核心发生引力坍缩形成的。相比之下，超大质量黑洞则是宇宙中的真正怪兽。这类黑洞通常坐落在星系的中心，它们的质量大得惊人，可以达到太阳质量的数百万甚至到数十亿倍。长期以来，在恒星级和超大质量黑洞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科学家们曾一度怀疑是否存在质量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等质量黑洞。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失踪的环节确实存在，它们可能由多个恒星级黑洞合并而成。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成员被称为原初黑洞，从太阳系周边的点滴线索到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这些不同量级的黑洞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宇宙图景。无论是静静吹散周围气体的隐士，还是吞没万物的巨兽，每一类黑洞都在讲述着宇宙演化的不同篇章。随着更多观测设备的投入使用，这个神秘家族的更多秘密将被逐一揭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车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夏天出门穿搭的再好看，少了一只撑场面的大牌包，就觉得气场好像差了一大截儿。那提起轻奢大牌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舍不得买。那今天呢，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的包价格性价比也是拉满了，最低的价格只要599，包你满意，多款多色任选。无论是大容量的托特包，还是慵懒随性的水桶包，或者是精致的 mini 麻将包，什么圆润的波士顿包，还有老花控的超爱复古盒子包等等，日常通勤也好，还是逛街约会也好，或者是出差，什么场合都能 hold 得住，而且时尚百搭，绝对不会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个是适合你。最关键的是骨折价599起，有599、699、799，最高也就是999。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抢购。哦，对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芳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4: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搓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

0: 三，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八月五号， B 八月六号， C 八月七号， D 八月八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嗨，亲爱的朋友们，爱听带着自己的好物又来了。所有女生，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了25岁好像皮肤没有原来那么紧致了，经常熬夜换季，皮肤可能会直接垮掉，所以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了。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带来的是兰蔻精纯面霜，官网的价格呢在2950块钱，今天七夕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是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也就是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大家伙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接抢就可以了。精纯系列呢在兰蔻品牌里面那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超级多的明星美妆博主无限回购，它里边添加了3重核心成分，这些成分都是在护肤界塔尖般的存在，提拉紧致也好呀，调节肤色暗沉也好呀，最关键的是可以唤醒你皮肤细胞里边自身的修复能力，打开盖你就能闻到那种淡淡的玫瑰香味，淡粉色的膏体很绵密，上脸很好吸收，就算是素颜状态下你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自带柔光质感。大家伙呢都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拍一发二，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899元就可以带走2瓶了。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一叶知秋，
5: 一叶知秋，
4: 二十四节气立秋，
5: 立秋。
6: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芳走，又有寒蝉唱不。

0: 以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0: 科学家造出首个 3D 热隐身斗篷，可以让物体在红外成像下真的消失。在红外摄像头前，温暖物体通常在其较冷的环境中清晰突出。研究人员如今造出了一个三维隐身斗篷，能使热量绕过物体弯曲流动，抹除其热轮廓，同时保护内部空间免受极端温度影响。该装置是首个以从几乎任何方向隐藏复杂物体而设计的实物 3D 热隐身斗篷，它不在屏蔽处阻断热量，而是将热流重新导向隐蔽区域周围，然后让热量继续沿原路径前行。对外部红外摄像头而言，温度模式看起来几乎未受干扰，好像那里根本没有物体。这一方法最终可以改善微芯片和敏感电子元件周围的热控，也可能帮助保护极端环境中的设备，或降低用于定位人员和机械的红外热信号。研究人员说，真正的热隐身斗篷应该无论热量从哪个方向来都能发挥作用。此前实验性隐身斗篷仅控制平面表面或沿预定单一路径的热量，如果热从另一个方向来，隐藏物体造成的温度扰动就会暴露行踪。为突破这一限制，研究者回到变换热学理论，该理论计算热量如何绕过保护区重新连接而不留下明显干扰。挑战在于把这一数学公式转化为可制造的结构。斗篷不同区域需要精心选择热导率，即沿不同方向以不同速率导热。研究人员用一种格栅材料解决了该问题，该材料几何形状可在三维上独立调节，改变格栅的形状和排列使每个区域导热度各不相同，把实物装置拉近理想隐身斗篷的预测条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险就要起航了。
1: 养只小龙很简单。德国贝恩德科尔赫普。养只小龙很简单，只需要一颗龙蛋，一盏热能灯，还有耐心。有一天，蛋壳会裂开，钻出一个小家伙。龙宝宝出生了，当然，只有真正的龙蛋才能孵出龙宝宝。龙宝宝会四处找妈妈，如果找到了，他会很开心。不过，大多时候是这样。龙宝宝需要充足的睡眠，可是有时候他怎么也不肯睡。养只小龙不总是那么简单，龙宝宝要长大就要吃很多很多的东西，真的很多，有鸡肉，有粥，还有土豆拌羊肉。但是龙宝宝不能吃蜡烛、窗帘或者拖鞋，要不然就会拉肚子。刚开始，龙宝宝睡在鞋盒里，时间一长就不行了。到了后来，抽屉看起来更适合它，或者柜子，或者车库。龙宝宝长大一些了，就要学习一只龙必须掌握的本领，比如喷火、收藏珍宝，还有学飞。教龙宝宝学飞是一件有趣的事儿。养只小龙不总是那么简单，它们不是什么都能一学就会。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宝，人就容易烦躁，太阳很烈，风也很热，走在路上连空气都像是滚烫的。可古人笔下的夏天却不只有炎热，你会发现原来真正的清凉
2: 不热，
1: 原来最好的清凉不一定来自远方，而是来自身边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瞬间。这是秦观的三月会日偶题。
3: 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天过去了何必遗憾，春花有春花的美，夏木有夏木的好。夏天虽然炎热，却也给人树荫浓绿和满眼生机。愿这个夏天你有树荫可坐，有荷香可闻，有清风可等，也有好梦可做。一起进步吧。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金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谢谢。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

0: 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嗯，
3: 今天我颈椎不舒服
4: 啊，
3: 就去家楼下那家按摩馆想进去按按摩
4: 啊，
3: 但我一进门你猜我看见谁了？
4: 看见谁了？
3: 我看见你了。
4: 看见我了？
3: 嗯，
4: 你可别瞎说啊，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待着呢，哪儿也没去啊。
3: 我看见你照片了。
4: 哎呦，
3: 彩色照片
4: 啊，这是彩色的照片。
3: 嗯
4: 啊，挂在你去的那个养生馆啊。
3: 对、
4: 哦、
3: 人家是当宣传海报的。
4: 嗯，
3: 照片上您西装革履的。
4: 嗯，
3: 就旁边还有您的旁白呢。
4: 哦、
3: 嗯、写着梁老师自幼跟随国医大师张敬仁研习中医，成为关门弟子。
4: 嗯，
3: 青年时期考入北京学习西医，
4: 嗯，
3: 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出国名额、
4: 哎、
3: 留学深造，
4: 啊，
3: 将中西医融会贯通，曾在海外行医十多年，
4: 哎呦，
3: 成为英国皇室医疗团队的领军人物，
4: 哎呀，
3: 为众多名流、
4: 啊、
3: 政要看病问诊，救人无数，擅长中医按摩、经络理疗、
4: 哎、你可别说了啊，把我这点老底儿都给抖出来了、
3: 嗯、
4: 啊，这听得我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啊、
3: 那这都是辉煌的往事啊，
4: 啊，
3: 让听友更全面的了解您那多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我跟你说啊，你去的这家养生馆还真就不是所谓的养生馆，
3: 嗯，
4: 它是中医服务中心。
3: 中医服务中心，
4: 哎，它是真正的中医的这个门店。它的老板呢是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啊，也是一位特别有名的中医大夫。然后呢他们这个店里头的所有的按摩师啊，他都是需要有证的。
3: 嗯
4: 啊，这不是最近也在招这个新人吗？啊、
3: 嗯、
4: 有证的上岗的这种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特别难招。这不嘛，他就说老梁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海报啊挂出来，然后冲冲人气，是吧？
3: 对，您是门面担当。
4: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你说帮个忙呗啊。
3: 哦，但是按摩师还得有证吗？
4: 对呀、啊。
3: 那按摩不就手劲儿大，按着舒服就行吗？
4: 哎呦你看看啊，不但这个肌肉萎缩的迹象控制住了，就连什么呢，比如说血栓的形成都大大的减少了。
3: 嗯，
4: 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保证血管壁的弹性。那很多人用过一段时间了之后，哎，发现自己的血管的弹性跟健康人几乎没什么差别了。
3: 嗯，
4: 所以说我之前经常在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提到的一句话，其实治疗啊并不是光是吃药，吃药治疗疾病

0: 是在我们治疗所有方案当中最小的一个方面。
1: 嗯，
0: 治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0: 你像吃药啊、手术啊、打针呢、啊，这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包括什么？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些治疗，是不是、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比如说健康产品的补充，包括我刚才说的专业性按摩这类健康方法的应用，实际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种非常好的调理疾病的方式。
1: 点滴皆治疗啊，生活点点滴滴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生活质量。
0: 没错，我为什么总强调我们要科学的调理疾病呢？
1: 嗯，
0: 治疗并不是单纯的盲目的吃药，而是用对方法你事半功倍了。
1: 嗯，
0: 那咱们刚才提到糖尿病的患者，80%的人都有末梢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
1: 嗯，
0: 一般只要住院了，你看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给你安排这个气压治疗的方式。
1: 能走能动的，他也没偏瘫，
0: 嗯，
1: 生活能自理的糖尿病人也得做气压治疗吗？
0: 当然了，但凡啊，我们中老年人，比如说出现你像手脚冰凉的情况，
1: 哦，
0: 麻木的情况，疼痛的情况，别人摸一下，哎呦，冰凉，都把手。但凡有这样的情况，你看吧，你自己做个测试，摸一下脚背上这个动脉，你摸一下，
1: 嗯，
0: 往往这个波动是特别弱的，甚至有的人都摸不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男同志上了年岁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腿上啊这个汗毛都没了。
1: 嗯，
0: 还有的人什么呢，就腿啊也没磕着也没碰着，这个腿部的皮肤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好多人这样啊，糖友朋友
0: 是吧？还有什么样人呢？走走路大腿小腿就特别容易抽筋儿。
1: 哦，睡觉也容易抽筋儿。
0: 我告诉你，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末梢循环已经开始变差了，已经开始出现障碍了。
1: 嗯，
0: 就在我们医院吧，凡是我的患者吧，一般啊我都会安排做这个气压的治疗。
1: 嗯，
0: 尤其是已经有糖尿病足的局部的溃疡伤口的这样的患者，有经验的大夫也会根据他的病情安排这个气压的治疗，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1: 哦，您还说是有经验的大夫会安排这一项？
0: 对，
1: 它不属于乱收费。
0: 对，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做它呢？
0: 因为糖尿病人的这个血糖它高，对吧？
1: 对，
0: 血糖高的话，我们自身的血液的粘稠度就高。
1: 对，
0: 就像我们熬这个糖水似的，你留在哪儿，这个糖水是不是就粘在哪儿了？
1: 嗯，
0: 它就糊在我们血管的内壁上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糖啊，它不仅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还会把我们血管里面细胞代谢的一些垃圾废物，比如说胆固醇呢、钙化物啊、甘油三酯啊，通通的粘附在血管内壁上。
1: 嗯，
0: 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内壁变得越来越厚了，
1: 嗯，
0: 变得越来越硬了，是吧？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了，你的血流是不是就越来越小了？
1: 血液粘稠度它越高，
0: 哎，
1: 它就越容易形成微血栓啊，来堵塞血管。
0: 对、
1: 哦、
0: 那么高血糖的患者，就算是啊我们不是那种下不来床的，
1: 嗯，
0: 但是由于你这个血糖高，也比普通人更容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
1: 嗯，
0: 啊，你想一想，淤泥多的河水是不是越到下游它越流不动啊？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到下游了，那淤泥堆积的特别多，水都流不动，
0: 对，
1: 它就会变成一汪的死水、臭水，
0: 死水、臭水，对吧、
1: 哦、
0: 所以说血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越是到末梢循环，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血流越流不过去了。所以说、
1: 嗯、
0: 糖尿病凡是五年以上的啊，就大多数人啊都会出现血液的末梢循环的障碍，是吧？你像有的患者夏天了还穿的那种秋裤，
1: 嗯，
0: 腿凉的受不了，
1: 对呀，
0: 皮肤一看，哎呦，苍白苍白的，都没血色儿，
1: 嗯，
0: 再严重点的，就感觉手脚都不过血，都麻木了，还有这种针扎的感觉，
1: 嗯，
0: 到后期发展成这个糖尿病足了，末梢神经炎了，皮肤溃烂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因为我们血液的末支循环它不好了，
1: 嗯，
0: 出现障碍，流不过去了，末梢循环堵上了。一旦有伤口的话，它就溃烂，它就有炎症，它就很难愈合。
1: 嗯，所以说无论是按摩也好，气压治疗也好，它都是通过刺激下肢的穴位经络，
0: 嗯，
1: 来加速血液循环的，
0: 对，
1: 来延缓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0: 没错，
1: 延缓末梢神经障碍的加重。

0: 对，
1: 明白了。
0: 哎，而且我再给大家伙说一个算是冷知识吧。
1: 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血糖仪是不是挺普遍的？
1: 对呀，
0: 好多家庭都有是吧？
1: 嗯，
0: 扎一下指尖血就能够验出你的血糖来，
1: 嗯，
0: 是不是挺方便的？
1: 还不贵。
0: 但是好多人会发现，自己在家测这个空腹血糖，好比如说你是五点几，
1: 嗯，
0: 这不挺正常的吗？觉得哎呀，自己血糖控制挺好的，甚至有的人都把降糖药都减量了，
1: 嗯。
0: 但是，一到医院一测这个血糖，就变成七点几、八点几了，
1: 它就高了，
0: 是吧？
1: 哦，
0: 就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就从原来家里正常，怎么又变成高血糖了呢？
1: 确实啊，
0: 有这种情况是吧？
1: 其实这个事儿还挺普遍的。
0: 哎，
1: 我同学还说呢，说他妈妈就因为这个血糖仪不准的事儿
0: 啊，
1: 换了好几个了。那家里边血糖仪多的都没有地方放，
0: 啊，
1: 还逛网上二手平台去卖呢。
0: 是，其实我告诉你啊。血糖仪啊，它本身没错，
1: 嗯，
0: 它都有这个出厂的标准的，
1: 嗯，
0: 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指尖血，指尖血那是末梢循环的位置吧，
1: 嗯，
0: 那好了，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本来就有障碍，那你验这个末梢的血是不是肯定就不准了？
1: 对，就同时你验不同指头，它都是不同的数值，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医院它抽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静脉血，
1: 嗯，
0: 医院抽血来验这个血糖，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
1: 嗯，
0: 所以说血糖仪说明书上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就这个标准仅仅是具有参考价值，
1: 是，
0: 大家伙不能够完全的依赖它，定期的还得到医院来验血糖，科学的降糖，
1: 嗯，今天还真是学到知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障碍基本上十个里头有八个都有，
1: 是，
0: 就连血糖都验不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人不管你有没有出现下肢末梢循环的障碍，咱们定期啊，我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都要做这种气压按摩的治疗，
1: 嗯，
0: 通过这种仿生的按摩，从肢体的远端到近端进行一个均匀有序的这种按压，它有促进我们血液和淋巴流动的这种作用，改善我们循环的效果，
1: 嗯，
0: 加速我们肢体组织的回流，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
1: 明白，
0: 还有助于什么呢？肢体的水肿，还可以推迟末梢循环障碍的加重。而且昨天静时你不跟我要这个医院同款的这个按摩仪吗？
1: 对呀，
0: 我们发动了我们整个专家团，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确实啊有这么一种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这个按摩仪，
1: 真正的同款按摩仪，
0: 对，一模一样的，然后糖尿病患者用上效果特别好的按摩仪。
1: 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啊，它具体好在哪儿吗？
0: 嗯，
1: 就它真的可以和医院理疗科一个效果吗？
0: 堪比是把专业医疗按摩专家请回了家，
1: 就是医院理疗科什么效果它就什么效果。
0: 对，
1: 哦，
0: 医院理疗科什么效果，我告诉你它就能赶上什么效果。
1: 嗯，
0: 我有个同学他的医术特别高，很多心脏的这个疑难的手术国内没人敢做的他就敢做，而且人家这个成功率特别高，
1: 嗯，
0: 而且都是一个人就能完成，写的论文呢多次在国内国外的一些期刊都获奖了，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心脏科的这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
1: 哪优秀的梁老师，您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优秀的。
0: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优秀的一个专家哈，四十多岁正当年的时候突然间封刀不做手术了。
1: 怎么呢？四十多岁正是好时候啊！
0: 对啊，就当时很多人就不理解，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啊。
0: 但是因为他是我同学嘛，我知道，什么毛病啊？就是他得了糖尿病了
1: 啊。
0: 当时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严重的障碍，小腿经常的麻木胀痛。本来他之前经常长时间不得站立的给患者做手术嘛，
1: 嗯，
0: 腿上的静脉曲张一直就挺严重的，这下子可倒好，得上糖尿病了。更加加重了他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做一台手术啊可能得站个七八个小时，
1: 嗯，
0: 他后来根本就坚持不住了。
1: 对呀，
0: 而且他的末梢血液循环严重的这个障碍了之后，让他手指头就经常的冰凉麻木没有知觉。那你想一想，我们做手术的大夫，
1: 那手术刀的手那是非常要求精准的，
0: 就靠这个手的敏感劲儿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也是为了对这个病人的负责任，他四十多岁就不再做这个手术了。
1: 没想到啊，一个优秀的外科的大夫他也会因为生病来影响工作。
0: 当然了，医生也是人嘛，
1: 嗯，
0: 啊，也生老病死啊，这也很正常啊，
1: 嗯，
0: 虽然说他不做手术了， 但是他会手把手的指导。

0: 他的学生，但是他这个学生啊可不是实习生啊，也是从他们科室里精挑细选出来的非常具有经验丰富的这样的大夫，他相当于是想培养一个接班人嘛。
1: 嗯，
0: 结果有一次做一场难度特别大的一台手术，他就陪同在一边指导了将近十来个小时啊。从这个手术室里头出来之后，他就发现他这个脚后跟啊被磨破了。
1: 哦，
0: 本来是件小事嘛。
1: 哦，
0: 后来连续半个多月磨破的这个伤口都不愈合。
1: 这可不是好事儿啊。
0: 对啊，
1: 要是糖尿病足的话他就容易截肢。
0: 是啊，他都懂啊，他就是医生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赶紧找这个内分泌科室的同行就给他看一看。
1: 嗯，
0: 当时一检查他后脚跟这块啊，拇指盖大小的这么一个溃疡面啊、
1: 嗯、
0: 已经深达到骨膜了。
1: 到骨膜那么深了？
0: 对，
1: 那不得几个月才能长好。
0: 然后医生就给他清创嘛，
1: 嗯，
0: 然后得配合降糖啊，同时就配合了这个气压治疗。不到两个礼拜吧，肉芽就长出来了。
1: 嗯，
0: 本来应该这个长好再出院嘛，结果他远在外地的这个奶奶病重嘛，人快不行了嘛，他得赶紧回老家见着老奶奶最后一面。所以说人家两个礼拜长出肉芽就出院了。你看看，
1: 关键是出院是好事儿啊，他在家也可以去吃药、
0: 嗯、对，
1: 也一样，但是家里面没有气压按摩，他就会影响他的康复的效果。
0: 对啊，当时医院的理疗科同款的这款按摩仪刚刚问世，都是这个卫生圈的人嘛，
1: 嗯，
0: 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了嘛。然后我那个同学不仅是心内科的专家，也是他们医院的一个王牌的教授嘛，
1: 嗯，
0: 他医院的领导就对他特别重视，所以说医院给他出钱送了他一款同款的这个按摩仪。
1: 那好啊，在家也可以随时给夏芝做按摩，
0: 让他回老家的时候随身带着给他夏芝做按摩，
1: 嗯，
0: 加速他这个溃疡伤口的愈合，远离夏芝静脉血栓的形成。
1: 那效果怎么样？
0: 我告诉你什么效果啊，我告诉你可以说在医院用设备什么样的效果，他回到家里做完了就什么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老李在这个医院跟吃的一样的降糖药、抗凝药、消炎药，这些不都是常规的这个治疗方案吗？
1: 嗯，
0: 好了，这回回到家里头也能用上跟医院一样的这个按摩仪，是吧？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按摩30分钟。回到家不到一个月，别看忙前忙后的，但是人家回到家里这脚后跟的这个溃疡面还真就一点点愈合了啊，比预期都提前了半个多月。
1: 那还挺快呢。
0: 是啊，所以说现在啊，我这同学老李没事儿就用这个按摩仪按摩他的腿，
1: 养成好习惯了。
0: 对，都坚持一年多了。
1: 嗯，
0: 而且他有个惊奇的发现，原来两条腿严重的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0: 现在发现竟然也改善了，非常的好。
1: 那血液循环它不就加速了吗？
0: 对啊，最起码原来静脉曲张不是鼓出来的吗？
1: 嗯，
0: 现在不鼓了。
1: 嗯，
0: 然后腿疼腿胀这样的情况也减轻了非常非常的大。
1: 他是怎么做到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呢？
0: 你要说怎么有这样的效果啊，我觉得就是人家这款仿生按摩仪的绝活了。
1: 嗯，
0: 首先啊，这款仿生按摩仪它有红外线的支持，
1: 嗯，
0: 能够穿透咱们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通过红外光谱能够产生这个热能，它就能够给我们溃疡伤口面怎么样杀菌消毒，
1: 嗯，
0: 加速溃疡伤口的愈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按摩仪当中啊，这个气囊的按压的手法呀，可以说是三法合一。
1: 三法合一，
0: 三种手法合在一起了。
1: 哦，
0: 结合了中医按摩的精髓，既有揉捏，又有指压，还有叩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力度啊、轻啊、重啊，我告诉你还可以根据人家中医的手法进行来设定，
1: 嗯，
0: 能够有效的疏通我们腿部的经络，让咱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加的畅通。
1: 就是说按摩这个事儿吧，不是说你可以随便乱按的。
0: 对，
1: 按不好非常容易受伤。
0: 对，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红外线的温度它能够一直保持在38.5度左右，
1: 它有红外线。
0: 对，这是最适合我们人体血液流动的一个温度，
1: 暖起来了。
0: 对，让我们的血液不至于凝固，
1: 嗯，
0: 也不至于什么呢，过度的流速，过度的有这个炎症的产生。所以说通过这款按摩仪，一挤二压三回流，既能够挤走我们组织液当中的这种水肿的情况，又能够促进我们毛细血管的再生，还能够把这个抗菌的药物压进我们的

0: 病灶的深处，所以说等于说是辅助药物的效果了。所以说有这个按摩仪的加持，药物就能够更好的起到效果。那你当然了，你这个康复自然而然就更快更好了呗。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老李，我告诉你，现在啊，在临床治疗心脏病患者的时候，要是碰到同样的有糖尿病的患者啊，他都推荐你呀，就用我用的这款按摩仪了。
1: 受益人嘛，他是，
0: 对。
1: 关键医生严选了，专业人士用过都说好了。
0: 嗯，
1: 我们糖尿病友们想要推迟糖尿病足，推迟下肢的静脉曲张、末梢循环障碍，那还真得人手一台。
0: 对，
1: 想什么时候用，我们就能够很方便，不用去医院排队挂号，也省了一次又一次的费用了。
0: 没错。
1: 没错是没错，这个事儿啊，大家的希望还得是落到老师您的身上。
0: 啊，这个你放心啊，我们正在积极的沟通当中，
1: 嗯，
0: 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消息的，好吧？
1: 是的，我们也相信啊。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也想得到的话呢，也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
5: 啊。
0: 你好，你好啊。
5: 哎，梁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哦。
5: 我呢也总听您讲课呀，尤其是今天您讲的这个按摩器，我问一下哈，是不是跟那个广州三院理疗科按摩器它是同款的呀？
0: 对喽，就是跟这个广州三院的这个理疗科的这个按摩仪是一样的啊。我说实话啊，它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一般就是在广州三院就这款按摩仪啊，一般人不给用。都是给一些重症的患者用的，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专门得配合理疗的这样的患者用的啊。比如说病情轻一点的话，可能你想用啊，人家大夫都不给你用啊。
5: 哦，哎呀，那你说的对，老师，别看我现在说话利索，没啥问题哈。3年前我是突发脑血栓造成的偏瘫，哎呀，
0: 是吗？
5: 就是右腿麻木，它使不上劲儿。
0: 啊。
5: 当时住院做康复的时候，一直做这个按摩器的理疗啊。
0: 哦，
5: 那会儿天天做完理疗之后，我感觉走路我就特别有劲儿，
0: 是吧？
5: 人都轻快了。
0: 嗯，
5: 但是后来我就没去过了。不过这个按摩器是真是好，我的印象很深刻呀，对这个。
0: 对于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这个康复训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要是没有坚持住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之后的病情的恢复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你后来怎么不坚持用呢？效果那么好的话。
5: 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呀，这个按摩器理疗康复好是好，主要是做一次它太费劲儿了，你看当时天天去医院排队挂号，人多呀，一排我就得排大半天，
0: 那明白了。
5: 然后做理疗呢，也做不了。

0: 多长时间，总是想多坐一会儿，但是规定时间一到，我就只能下次再来了。
1: 嗯，明白。
0: 我是真折腾不起了，坐一次我排一天，太费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我合计啥呢？你这按摩器要是同款的话，我可以天天搁家自己，咱也不用排队，而且还能省钱呀。
1: 这么想的是吧？那你就放心吧，咱们这款理疗仪啊，是咱们这个平台独家定制款，对于像改善咱们比如说偏瘫的，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患者，尤其是静脉曲张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坏疽的、腿部循环不好的种种这类问题，专门量身定制的，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我告诉你，它有几个特点，它除了是医院术后康复同款理疗仪之外，它的这个按压的力度啊，能够渗透咱们皮肤下3到5厘米，基本上啊，它就直接一步到位了，跟这个专业的按摩师的力度是一样的。再有，它是这个气囊按压，啊，你要是真要做过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定的方向性，它实际上是符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流向的来进行按摩的，明白了吧？
0: 哦，哎呀，老师，那渗透皮下3到5厘米是什么意思啊？它有啥作用啊？
1: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按压的这个劲儿一定要恰到好处，就它这个穿透力啊要足够的足。比如说不管胖也好瘦也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它是能够深层次的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帮我们这个血管给它挤压，然后进行激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里面有一个恒温加热的功能，它就是能够达到我们恒温38.5度，这是咱们人体血液最佳的一个温度。为什么要保证这个温度和这个力度呢？因为这种力度和这个温度的配合，它既不能够造成我们血液粘稠，也不会破坏我们血液当中的血小板、红细胞等等这些成分，而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循环起来。你每天拿出个30分钟，你长期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别小看按摩这30分钟，我告诉你，相当于你每天自己出去走了差不多1000米的这个距离，你相当于这个运动量了。实际上咱们要是天天能出去运动的话，我告诉你，它虽然说啊，这个循环是腿部的血液，对吧？但是实际上因为你自己的腿部的血管已经老化了，它的弹性也不足了，血液循环是非常慢的。但你用这个按摩仪，你相当于是给我们腿部安了一个循环泵一样，我告诉你，这比我们自己出去运动的效果好，明白吧？啊，
0: 哦，哎呀，那加快点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那个，
1: 你现在感觉没感觉到，就现在晚上睡觉脚啊腿啊总是凉啊，甚至夏天还得盖被，有这种情况没有？
0: 哎呀，那您说的可太对了，
1: 啊，
0: 我就是晚上睡觉啊，那腿拔凉拔凉的，我这就是受不了一点冷，可不舒服了。
1: 对了，你看很多中老年人就这样，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局部循环不畅一个表现。那当你腿上的这个按摩仪用好了，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了，它就会发热啊，你这热乎了之后，你腿脚就不冷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血液流动了之后，它是一种心血啊，它不是一滩死血，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对我们比如说下肢啊、腿部的肌肉神经啊，就可以给予充分的一个供养啊，这样一来会非常明显的改善，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肌肉的萎缩呀、神经啊、筋腱呐、或者肌肉啊这种萎缩的迹象。一般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有新鲜血液的循环的这种供给的话，它就不会造成一些脚部的感染了。所以说咱们全球购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这款按摩仪啊，我告诉你，对于你来讲啊，你坚持用好了，作用是非常大的，明白吧？啊，
0: 哎呀，老师，你这么一讲解，我真是收获太多了。这个按摩器真是好用。
1: 嗯，
0: 我之前在医院问过，这样一个按摩器得500-600呢。
1: 啊，差不多。
0: 杨老师，您这什么时候有货？然后那个，我想买两个。之前你看哈，我去一次医院挂号30块钱。排号理疗这一整就是一天，我搁外边还得吃饭，做完理疗之后一天下来呀，花费至少也得80块钱。
1: 对对。
0: 然后做这个仪器的费用一次还得120呢，这就得花200多块钱。
1: 一次啊，哎呦。
0: 你说这我要是自己搁家做的话，做一次我就省200，做10次就省2000。
1: 可不吗？
0: 天天做那不就相当于把医院理疗科搬回家，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呀。
1: 你说你多会算这个账，这个

0: 就是这么算的，没错。你这样吧，让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但是就是你把这个理疗仪拿到手了之后，你得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你就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嘞，
0: 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真不容易啊！
0: 哎呦，是这每天呢，大家伙排着队的要跟我通电话，但是大家伙理解一下吧，我这一天呢，台班似的给大家伙都排上了，但是还是满足不了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跟我说吧，怎么个情况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0: 嗯，
4: 我这可是耽误你宝贵时间了，给你咨询一下。哎呦，
0: 嗯，别客气，咱们有啥就直接问就行，好不？
4: 啊，行，
0: 嗯，
4: 我是这种情况。我说我也想向向你汇报，我也那咱们这平台给我这东西我都用了
0: 啊，
4: 这挺好的，我想给你回馈一下
0: 啊，反馈一下，用完了都见到效果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对对对，是。
0: 行，挺好啊。
4: 我就是那个一开始从哪听的呢？正好找那个特护草药膏那个
0: 啊，止疼的是吧？哦，明白了，
4: 止疼的，就从那开始听的
0: 啊。
4: 我正好是腰疼腿疼的那个啥，
0: 腰疼腿疼，那不正对症吗？透骨扰药膏是吧？
4: 当时我说正好我也适合，我也抹点吧。
0: 嗯，
4: 我都抹了，都够用，都挺好的。还有那个啥阿胶八珍膏
0: 啊，阿胶八珍膏，呵，
4: 别人都说我精神咋那么好呢？是不是我
0: 啊？就是朋友啥的，这邻居啥的都能看出来的，你看看，哎。
4: 姜豆啊，你说那个益生菌牙膏啊，哎呀，这不是都挺好。
0: 是。
4: 哎呦，我说这可真买到宝贝了，洗衣液
0: 啊，
4: 我这都用了，都挺好用的。
0: 是不是啊？你看看，啊，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掺一点的假，一是一，二是二。
4: 啊。
0: 好。
4: 是，我说我就听那个，就梁老师这个人讲话说话吧，真是实实在在呀。哎呀，
0: 对，有啥说啥呗，是不？咱都。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给我反映说，梁老师你这节目啊就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有的是背后啊鱼龙混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伙吧，有的人走的弯路也太多了，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咱呢就擦亮眼睛，好不？
4: 我是真讲到了咱们这老百姓的心坎里面，
0: 是
4: 说实实在在话也听着就聊。我跟那个平台说，够着李老师说，这杨老师讲啥讲评书了，听了上去。
0: 其实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还真就需要咱们这样的平台，真正给大家伙讲一些知识，包括有一些咱们真正有作用有效果的好产品，咱们就需要这样的平台。
4: 是我说那还挺好的。
0: 嗯，
4: 我有这么点事儿，杨老师，我想请教你，麻烦
0: 你。你说，你说啊。
4: 啊，
0: 嗯。
4: 我吧，上那个去那个医院去复查去了。
0: 嗯，
4: 我实际我有就我二三年的时间了。
0: 嗯，
4: 现在用我说都是一年复查一回。
0: 嗯，
4: 我这就这个啥肺上吧，都有结节了。
0: 肺里头有结节了呗，
4: 啊，
0: 是不？
4: 啊，肺上啊。
0: 嗯嗯。
4: 这样有结节，完以前吧，没有那个四肢都是砖块五的，赶现在吧，半拉来长了。
0: 多大？多大？跟我说说。
4: 那我给你念念。
0: 嗯。
4: 左肺下叶那个肋间结节状，高密度有边界清晰大小约3.5×2.9，
0: 3.5×2.9了。哎呦，这个挺大呀，我跟你讲。
4: 内间泡到气体影。
0: 嗯。
4: 周围见斑块状，高密度模糊影。
0: 嗯。
4: 左肺上呢叶呢，先后段比右肺上叶结色，前段比左肺下叶肺段。前列旁边散在玻璃高密度状，边界模糊，
0: 边界模糊，嗯，
4: 最大径约0.6，
0: 嗯，
4: 右肺前列区间非结节，
0: 嗯，
4: 最大径约是0.4，
0: 0.4，嗯，
4: 嗯，边缘较清晰，左肺下叶前列前内基底段见 尖状。

0: 性病毒，心脏大小就异常，胃加异常，
1: 嗯，
0: 后面这手型出现钙化，
1: 嗯，
0: 双侧部分肋骨局部见斑片状高密度影，甲状腺双侧叶见斑点状斑片状低密度影，双肾呢与见低密度的，
1: 嗯，
0: 这是增强习题，我做的是三 D。
1: 增强的是吧？嗯，
0: 啊，增强的，下叶高密度不均匀强化，
1: 嗯，
0: 肌底厚度不均，
1: 嗯，
0: 下边的意见呢是左肺下叶细节点，
1: 明白，
0: 考虑核心病变，
1: 嗯，
0: 让我能解释临床。双二呢是双肺膜玻璃结节灶，右肺微结节建议复查。这个三年是左肺下叶钙化灶动脉硬化，四年是双侧部分肋骨高密度影，
1: 嗯，
0: 让我结合临床。五年是甲状腺低密度灶，
1: 嗯，
0: 结合超声检查，
1: 嗯，
0: 六年是双肾与扩张积液，
1: 嗯，
0: 请结合临床，那就完事了。在下半年他让我是胸外科院里住院，结果我就拖到现在了，我也没去。
1: 你这个啊，我跟你讲啊，如果我要是你的主治医师的话，我也建议你啊得住院了。为啥呢啊？你这个是多发性结节啊，多发性结节呢哪个最严重呢？就是 3.5 乘以 2.9 那个
0: 啊，
1: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你现在是一直没去是不？
0: 哦，我以前吧早就查出来了，是没发现那磨玻璃型是点点的。
1: 他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啊，磨玻璃不磨玻璃的这一块啊，我现在的临床的经验是磨玻璃我不看它，就要看它长的速度，明白没？
0: 啊，
1: 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在这个线下的话，你要在我们医院的话，你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也会留你住院，要详细的检查的，甚至我都要你做 PET CT 的，这是对你负责任啊。但是你现在呢一直都没去住院，你现在身体有变化没有？
0: 我身体啊
1: 啊，
0: 从一开始发现就这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就没大变化。我那个胸部这块啊，我们胸部这块哈，日常的有时候滋滋拉的疼一阵就过去了，跟不洗胃的，反正不经常的，
1: 就是疼呗，有的时候滋滋拉拉的疼呗，是不？
0: 拉拉的。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几年消瘦没有？
0: 消瘦可不明显。
1: 不明显是吧？嗯，平时咳嗽的厉害不？
0: 嗯，就不咳嗽的不厉害啊。我那个就跟正常人一样，吃饭也不少吃。我啥症状呢？我就是没有劲儿呢。
1: 没有劲儿吧？是吧？
0: 没有劲儿。
1: 你这样，
0: 我是乐意干活，你说干活吧，还就是干不动。
1: 你少干活啊，少干活吧啊。你这不行，如果说你要累着了的话，免疫力低下的话，它就该疯长了。你这样，你听我的，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的产品，有没有？
0: 这个我买了呀，梁老师。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才用十来多天。
1: 哎呦呵，才用十来多天。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你到医院再给我做一个检查。
0: 啊啊啊！
1: 你看这些结节它萎缩没有？好不？
0: 啊。那你那个说的那个服用一天一袋是吧？
1: 对对对。
0: 饭后服。
1: 对。
0: 啊。
1: 现在这个十多天用完了以后，身体觉得有点什么变化没有？
0: 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我没觉着啥变化吧？
1: 嗯。
0: 我就觉着吃这个药有点凉呢。
1: 对了。
0: 是吗？我就想问问你啊，我没有别的啊。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记住啊。
0: 啊。
1: 红豆杉哈，味苦。它性情啊有微寒，有一点凉，这是对的。你知道为啥吗？凡是能够有这种抑制肿瘤作用的、抑制结节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它都有这种微寒的这种作用。为啥呢？因为只有微寒性它才能有收敛的效果，听懂了吗？
0: 啊，听懂了。
1: 对，这是必然的。 啊，
0: 啊，那个我就看第一个就是结节嘛。
1: 对呀、
0: 啊、听懂。
1: 对，所以说你不是想保守治疗吗？我们可以尝试着保守治疗，
0: 啊、
1: 但是我只给你半年的时间，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检查。对，如果说那个 3.5 乘以 2.9 的没再长，收缩了、萎缩了，万事大吉啊！
0: 啊，
1: 对。
0: 哎呀妈，那我说你先谢谢梁老师。
1: 你现在谢得早啊，等半年之后检查完了再说啊。
0: 啊，行，梁老师
1: 啊，
0: 我还想问你
1: 啊，
0: 我们孩子吧，有点鼻炎，他怎么就不好呢？
1: 鼻炎呐，呵，
0: 鼻炎啊。
1: 孩子多大岁数啊？
0: 我们孩子三十出头了，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1: 也不抽烟不喝酒是吧？嗯，
0: 喝酒是在什么场合喝呢？就在外边有应酬的时候他喝点。
1: 喝酒还差一些，只要他不抽烟就行啊。
0: 啊，他不抽烟。
1: 我告诉你啊，鼻炎这个病，别看它不是什么大病，如果按临床的方法来治疗的话，很难去根儿。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鼻炎虽然说它发作的位置在我们鼻子上，它的病根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肺气虚寒上呢。你回忆回忆，它在没得鼻炎之前是不是遭过凉或者是受寒啊？
0: 那是这么事，梁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孩子就是立功啊，那不是眼睛困难年代吗？
1: 嗯，
0: 那个立功是吧，像胃下来的
1: 啊，
0: 是奶粉嘛，这不是热吗？
1: 啊，
0: 都是飞鹤牌的奶粉。
1: 呵，哎呦我的天哪！啊，
0: 一个吧，就是那长嘎的小孩，
1: 嗯，
0: 你试一下吧。
1: 嗯，
0: 长嘎的，你说他不抽气，我就得给抠啊。
1: 呵，
0: 不抠憋呀，那就打那个，把那就做成了成慢性鼻炎。
1: 对，我告诉你啊，慢性鼻炎说白了，这是西医上的叫法，就是有炎症呗。但是炎症的话，按道理说我们用一些这个抗生素什么的就应该把它给它杀灭掉了，但是往往就是肺气虚寒的人，他这个就反反复复不爱好，这是他的病根啊。所以说怎么办啊？第一个，要想控制他的这个鼻炎的这个发作的次数，让他缓解的话，你到药房买一个敌鼻液，叫鱼腥草敌鼻液。
0: 鱼腥草，
1: 对，鱼腥草敌鼻液啊，就是发作的时候，哎，往鼻子里滴点儿，它能够缓解它这个症状啊。但是它呢是缓解症状的，它去不了根儿。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提高免疫力，免疫力上来了，我告诉你，很多人鼻炎它不知不觉都消失了。免疫力怎么提高？我告诉你啊，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免疫球蛋白。
0: 免疫球蛋白。
1: 对。然后呢，他要是发作难受的时候，到这个药房买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啊。
0: 哦，那自己人用呗。
1: 对，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呢，发作的时候用，不发作的时候不用。
0: 啊啊啊！
1: 然后免疫球蛋白平时就给他吃上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他的各方面他的调理的速度，包括这个鼻炎啊，你会不知不觉的他就有变化的啊。
0: 哦哦，这得吃多长时间呢？
1: 看每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你，免疫球蛋白他用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他感觉他身上都有劲儿，然后呢，发现在发作的这个鼻炎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啊，行，
1: 好吧。
0: 行行行，那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才有吗？
1: 免疫球蛋白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肯定是有的，而且是进口的。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你得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那就得等了，好不？
0: 啊，行，
1: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0: 啊，中，
1: 好了啊，
0: 谢谢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
0: 我说朱啥房子在我在什么向你反馈啊。
1: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
0: 做啥房子在我在什么向你反馈啊。
1: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相信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
0: 做啥房子在我在什么向你反馈啊。
1: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
3: 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今天我颈椎不舒服
5: 啊，
3: 就去家楼下那家按摩馆，想进去按摩
5: 啊。
3: 但我一进门，你猜我看见谁了？
5: 看见谁了？
3: 我看见你了。
5: 看见我了？
3: 嗯，
5: 你可别瞎说啊！今天我。

0: 片儿啊，挂在你去的那个养生馆啊。
1: 对，人家是当宣传海报的。照片上您西装革履的。就旁边还有您的旁白呢。写着梁老师自幼跟随国医大师张敬仁研习中医，成为关门弟子。青年时期考入北京学习西医，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出国名额，留学深造，将中西医融会贯通，曾在海外行医十多年，成为英国皇室医疗团队的领军人物，为众多名流正要看病问诊，救人无数，擅长中医按摩、经络理疗。
0: 你可别说了啊，把我这点老底儿都给抖出来了啊！这听得我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1: 那这都是辉煌的往事啊！
0: 啊，
1: 让听友更全面的了解您，那多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跟你说啊，你去的这家养生馆还真就不是所谓的养生馆，它是中医服务中心。
1: 中医服务中心，
0: 哎，它是真正的中医的这个门店。它的老板呢，是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啊，也是一位特别有名的中医大夫。然后呢，他们这个店里头的所有的按摩师啊，他都是需要有证的，这不是最近也在招这个新人吗？有证的上岗的这种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特别难招，这不嘛，他就说老梁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海报啊挂出来，然后冲冲人气，是吧？
1: 对，您是门面担当，
0: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你说帮个忙呗啊。
1: 但是按摩师还得有证吗？
0: 对呀、
1: 那按摩不就手劲儿大，按着舒服就行吗？
0: 哎呦，你看看，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按摩师的证啊，比职业医师证都难考。
1: 是吗？
0: 啊，可不是说手有劲儿就行的，有劲儿就行。
1: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当然不是了，你别看现在就是满大街小巷的，什么养生馆的、洗浴中心的，是吧？都打着这个中医按摩的旗号。我告诉你，其实里面啊，门道可深了。
1: 任何行业都有我们为人知的事儿。
0: 对，我记得上个月我们隔壁小区的有一位姓李的一个大爷，就在楼下所谓的养生馆让人家按脖子，结果按出个颈椎的错位出来。
1: 这颈椎可不能乱按。
0: 然后送急诊了嘛。后来听说那个老板是以前干面点的师傅，面包店黄了，出去学了一个月的按摩，回来开个养生馆。你说说，
1: 这面点师傅手劲儿也够大的了。
0: 是、
1: 但是不能拿人当面团儿啊。
0: 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正规的、有证的、专业的这种中医按摩师的话，就给你按错位了，那都算轻的。
1: 是吗？
0: 啊，你之前就有报道过，说广东有个女同志去按摩腰椎的时候，结果按完了，第二天整个下半身麻木动不了了，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瘫痪了。
1: 哎呦，
0: 去年不是吗，泰国有个歌手才31岁，接受3次的泰式的按摩之后就出现了急性的脑梗、偏瘫这些症状，没过多久这个女歌手人都没了。
1: 这按摩养生，他也不养生，他要命了。
0: 对呀、
1: 那就是坏事了。
0: 对，
1: 那中医医院的按摩不也是这么按吗？
0: 哎呀，这里面差太多了。真正的这个有传承的中医按摩师，我说了，这个证书啊要比这个我们职业医师都难考。别看表面上挺像的，但是李鬼和李逵他能是一个人吗？
1: 那肯定不是，
0: 长得像不是一个人啊，对吧？我们中医理疗科的这个专门的中医按摩师，那叫医疗按摩。所有的这种中医按摩师必须得是科班出身的，专业院校毕业的，
1: 专业院校毕业的理疗科的大夫。
0: 对，首先他得是大夫，他必须得持有医师资格证的。然后才能够考这个医疗按摩师证的。手法你得懂得人体的解剖学、病理学，你片子必须得会看，你不会看的话，你给人按摩是不允许的。
1: 那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养生馆，那哪会看片子？
0: 你看，
1: 培训半个月就可以上岗了。
0: 对，
1: 我记得上次我去医院理疗科，我说我想按胳膊。
0: 嗯。
1: 人家还问我呢，问我血压高不高。
0: 你看这就对了。你看之前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收治过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嘛。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足疗店按摩之后，然后这个足疗店的这个所谓的师傅啊，就问他你办多少钱的卡。从来不问他有没有什么病史。
1: 对呀，哪问这个呀，
0: 更没有理会他左脚上有个小伤口。
1: 那能怎么样呢？
0: 一顿的乱按，我告诉你，后来患者回家发现他的伤口破溃不愈合了，伤口越来越大了。这不来我们医院一检查，哎呦，糖尿病足，都溃疡了。都出现坏疽了。 就特别严重。

0: 最后这个脚趾头你知道吗？都截肢了，最后才把这个性命保住了。
1: 那么吓人呢？
0: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像我们正规的医疗按摩，它首先啊要排除很多的禁忌症的。
1: 嗯，
0: 这是我们专业的按摩师一定要知道的。
1: 就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你比如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按摩师是不能够重按的。
1: 对，给摁碎了怎么办？
0: 对呀、啊，
1: 摁骨折了呢？
0: 高血压的患者是禁止按脖子的。
1: 哦。
0: 肿瘤的患者更不能瞎按，按完了以后，如果瞎按的话，会加速这个肿瘤的转移的。
1: 容易飞。
0: 是吧？你到那儿按摩，他问你病史吗？
1: 他只让我加钱。
0: 对吧？怕是连你有没有过骨折他都不知道。你所谓的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你看吧，只要胆够大，培训三天就敢上岗，
1: 嗯，
0: 是吧？你让他给你掰脖子，那能不掰出事儿来吗？你说说。
1: 但是这些地方的收费可比医院还贵多了
0: 啊！对，
1: 洗浴中心洗完澡，你按一次就精油开背，
0: 嗯，
1: 全身的598，
0: 那么贵呢？
1: 啊，对呀、啊。
0: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正确，叫韭菜专挑贵的割，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去年有一个数据，
1: 嗯。
0: 因非专业按摩导致的软组织损伤、关节脱位的案例，你知道去年一年涨了多少吗？
1: 嗯，
0: 30%啊，
1: 那么高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有些所谓的养生馆，他都根本就没有师傅，他就在网上照猫画虎的学那么两下就敢上手，就把客人当成试验品呢。我告诉你，
1: 那您说中医医院的按摩为啥没有人去呢？
0: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反思，咱们正规的中医医院的按摩，你看很少有人光顾。后来我们就研究发现啊，
1: 嗯，
0: 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嫌麻烦，因为你上医院了，你是不是得挂号？
1: 嗯，
0: 是不是你得排队？
1: 嗯，
0: 但是你去养生馆，那人家那个服务员，哎呦，又端茶又送水的，
1: 嗯，
0: 还夸你气色好，情绪价值给你拉得
1: 满
0: 满
1: 的。
0: 所以说很多人啊。不明白背后的道理的时候，就选择了更为方便便捷的养生馆了。
1: 是的，
0: 但你知道吗？真正的我们具有医疗意义的按摩，你知道有多严谨吗？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咱们腰间盘突出的患者，你首先啊，你得拿你拍的 CT 片，评估一下你一个椎间盘突出的方向。
1: 嗯，
0: 评估了之后，这个中医按摩师才敢下这手法。
1: 嗯，
0: 他甚至都得精确到毫米。力度你得按斤来算，
1: 嗯，
0: 啊，哪像什么养生馆啊，上来咔咔一顿乱掰。所以说我们中医的按摩叫医疗按摩，而养生馆的叫啥呀？叫保健按摩。
1: 对，它性质都不一样。
0: 对，往好了说，它只能算是放松放松肌肉，缓解缓解疲劳，跟在家里头自己敲的敲的没啥区别，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没有受过这种医疗按摩专业的这种培训，它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1: 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业余的。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很多的一些这种有名的中医按摩师，
1: 嗯，
0: 他都是有传承的。
1: 是吗？
0: 对，而且他这个传承的手法啊，我们经常叫什么呢？叫以手代针，以气运血。
1: 手就能代替针，
0: 哎，你看看，
1: 用气就能推动血的运行，
0: 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高明的中医按摩师
1: 哦，
0: 就通过手法能够专门刺激你的穴位和经络，然后像疏通我们说那个堵车的公路一样，让你气血运行的顺畅流动起来、
1: 嗯、
0: 这个手法我告诉你特别多，你比如说有揉有捏有按有拍有点有推，我告诉你不同的手法对应的是不同的问题的，
1: 嗯，
0: 这里面讲究特别多，不像说是所谓的养生馆啊，什么讲究都没有，只要劲儿大就行、
1: 嗯、
0: 那不是啊，
1: 还真不是啊、
0: 嗯、
1: 这么一说还得是去医院去做按摩它才专业才靠谱，
0: 对，
1: 医保还能报销，
0: 没错。其实医院啊不仅有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给你一对一的进行医疗按摩，
1: 嗯，
0: 你像曾经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住过院的患者，
1: 嗯
0: 啊，或者家里有住过院的亲属的这样的朋友，你看往往都会有体会，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咱们下过支架的，或者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偏瘫的，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还有什么呢，脑血栓后遗症卧床的，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样的患者的话，你看往往在住院的时候啊，除了要给你治疗疾病正常用药之外，我们这个临床的大夫都会给你专门

0: 加一项气压治疗，
1: 哦。
0: 尤其是你看进这个 ICU 病房的一些重症患者，气压治疗就跟输液一样，都必须给患者用的。
1: 是不是那种就是给腿上绑上腿套，
0: 哎，
1: 然后连上气泵，像
0: 哎，
1: 充气儿似的？
0: 对对对，
1: 它有几档几档，
0: 哎，
1: 给腿进行按摩。
0: 没错，就那个气压治疗。
1: 哦，
0: 你看看，尤其是很多，我告诉你，生完孩子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生完孩子的时候我就做
0: 你
1: 过，
0: 做过吧？你看，
1: 我记得当时这个腿套都是我自己买的，
0: 得花钱的是
1: 二百多，
0: 吧？啊，
1: 用这个气泵每天卧床护理费，他还得管我要100多块钱。
0: 是吧？
1: 当我妈结账的时候，她还说呢，说每天按摩俩点就好几百，这钱花的太多了，
0: 太
1: 打
0: 多
1: 水漂了，浪费了。
0: 了，哎，这可不是浪费。你看，这就是很多这个家属啊不知道的一个误解
1: 是
0: 啊。
1: 吗？
0: 我们很多人认为，你看治疗疾病，就是觉得吃药才有用，
1: 嗯。
0: 别的都没用似的。我告诉大家伙啊，我们临床上这个气压治疗啊，尤其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来讲，那是治疗必备的一个辅助项目。
1: 嗯，
0: 就这个钱啊，绝对不是白花的。
1: 嗯，
0: 你像刚才你说你生完孩子，还有刚才我说的下过支架的这个人群，包括偏瘫的、长期不活动的、卧床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不活动，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循环的一个快速的下降，就
1: 哦，
0: 我们血液循环就开始罢工了。
1: 停滞了，
0: 哎，
1: 缓慢了。
0: 对。那么有一句成语说的非常好，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1: 嗯，
0: 只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流动起来，
1: 它才是新鲜的。
0: 才是新鲜的。如果你血液流动不起来的话，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就特别容易它堆积。
1: 嗯，
0: 你知道在哪儿堆积吗？
1: 嗯，
0: 就在我们下肢末梢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那
1: 哦，
0: 堆积到一块儿，它就非常容易形成什么呢？叫微小的栓子。
1: 嗯。
0: 那么这些微小的栓子，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它会游走于我们的全身的，比如走到冠状动脉这儿，它可能正好几个栓子结合在一块儿，就变成大栓子了，一
1: 嗯，
0: 下把你冠状动脉怎么样，就给堵住了，
1: 那不就心梗了吗？
0: 心梗就这么来了，
1: 那要是
0: 说
1: 走
0: 来就
1: 到
0: 来，
1: 大脑呢？
0: 那，
1: 毛细血管还多，
0: 对呀，
1: 堵上了脑梗儿。
0: 你看看，而且
1: 哦，
0: 啊，就是还特别容易什么呢？比如说你下支架的患者，
1: 嗯，
0: 他这个栓子特别容易挂在支架上。形成支架内血栓，所以说非常危险。那正好赶上咱们，比如说血糖再高点，那就更完了。
1: 嗯。
0: 本来你血液就流动比较慢，结果还特别黏，血糖高吗？
1: 嗯，
0: 神经受损之后，连肌肉收缩，慢慢的都变得什么？变得迟缓了，是吧？尤其是下肢，我们末梢循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障碍。你再加上卧床不活动，那你这个血栓就分分钟就容易形成了。
1: 那抗凝药不也行吗？
0: 你再吃抗凝药，我告诉你，抗凝药吃到我们肚子里，它是有半衰期的，
1: 嗯。
0: 而且抗凝药不能够100%的阻止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啊。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最有力的这个好的方法补充，就是用外部的这种气压的物理疗法，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减少栓子的形成，
1: 嗯，
0: 啊，尤其是对我们下肢的穴位啊、经络呀，哎，进行一个专业性的按摩。促进我们血液循环，你比如说这种气压按摩仪，我们上去了之后，让我们这个血液别淤阻在这儿，避免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1: 嗯。
0: 啊，我之前在我们医院的时候，我记得骨科有一个患者，他本身就有糖尿病，术后卧床，当时我就给他开了，我说你必须得下这个气压治疗仪啊，但是人家属和本人都觉得没用嘛，就坚决不用，
1: 嗯，
0: 说家属轮流的给这个腿按摩按摩就行。结果术后3天，肺栓塞呀，差点没救过来呀，多危险呢！你
1: 那也
0: 说说，
1: 太吓人了吧！
0: 对呀，这就是咱们经常遇到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嘛，是
1: 嗯，
0: 吧？那咱们就说回来了，你家属，你说你也没学过医，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专业的医疗按摩，
1: 嗯。
0: 你说你按一按，能顶得上咱们这个专业的仪器吗？
1: 那肯定手法、力道啊、经络的走形啊，什么都不一
0: 对
1: 样。
0: 呀，你瞎在那儿按，不就跟我刚才说的什么养生馆儿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一样，是吧？乱按仪器嘛，结
1: 嗯，
0: 果你看患者有的腿按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反而容易造成血栓或者是出血的情况。但是我们医院的临床的这种气压治疗的按摩仪，它是按照中医的按摩的手法专门做出来的专业的仪器，

0: 给这个我们人体的血管装了一个智能泵一样，
1: 嗯，
0: 每分钟都能够把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流量提升2.3倍，
1: 嗯，
0: 啊，
1: 哟。
0: 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咱们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当中明确的推荐的方法，比你瞎用那些偏方是不是来的都有效果？
1: 那好
0: 你
1: 的
0: 看
1: 太
0: 看，
1: 多了吧？
0: 你看，
1: 但我记得昨天老师您跟我们讲过，
0: 嗯。
1: 您曾经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了一个卧床病人的穴位按摩提案。
0: 啊，对呀，
1: 这个提案通过了，已经开始在临床上全面的去推行，
0: 没错，
1: 把术后病人的血栓的发生率都降下来了。
0: 对呀，
1: 后来呢，全国康复科学会也是为了提高按摩的效率嘛，专门找专家团队研发了2年，
0: 嗯，
1: 开发了一套医疗器械，
0: 是的，
1: 不仅能够模拟人工按摩的手法，还能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调节它的强度，
0: 对，
1: 已经在临床上应用
0: 已
1: 了。
0: 经应用了。
1: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气压的治疗？
0: 是这个，但是呢，就是对我当初的一个提案的一个完善。
1: 嗯。
0: 就现在呢，全国的这个医院基本上现在都在用这个气压治疗仪啊，给术后啊以及长期卧床的患者进行腿部的按摩，
1: 嗯，
0: 甚至是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年岁大的人，常年卧床的，小腿肌肉萎缩的这样的患者，坚持的按摩，慢慢的你会发现啊，不但这个肌肉萎缩的迹象控制住了。就连什么呢？比如说血栓的形成都大大的减少了，
1: 嗯。
0: 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保证血管壁的弹性。那很多人用过一段时间了之后，哎，发现自己的血管的弹性跟健康人几乎没什么差别了。所以说我之前经常在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提到的一句话，其实治疗啊，并不是光是吃药，吃药治疗疾病只是在我们治疗所有方案当中最小的一个方面。治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系统的工程，你像吃药啊、手术啊、打针呢、啊，这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包括什么？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比如说健康产品的补充，包括我刚才说的专业性按摩这类健康方法的应用，实际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种非常好的调理疾病的方式。
1: 点滴皆治疗啊，生
0: 对。
1: 活点点滴滴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生活质量。
0: 没错，我为什么总强调我们要科学的调理疾病呢？
1: 嗯，
0: 治疗并不是单纯的盲目的吃药，而是用对方法，你事半功倍了。
1: 嗯。
0: 那咱们刚才提到糖尿病的患者，80%的人都有末梢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
1: 嗯，
0: 一般只要住院了，你看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给你安排这个气压治疗的方式。
1: 能走能动的，他也没偏瘫，
0: 嗯。
1: 生活能自理的糖尿病人也得做气压治疗吗？
0: 当然了，但凡啊，我们中老年人，比如说出现你像手脚冰凉的情况、
1: 哦，
0: 麻木的情况、疼痛的情况，别人摸一下，哎呦，冰凉，都把手。但凡有这样的情况，你看吧，你自己做个测试，摸一下脚背上这个动脉，你摸一下，
1: 嗯。
0: 往往这个波动是特别弱的，甚至有的人都摸不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男同志上了年岁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腿上啊，这个汗毛都没了。
1: 嗯，
0: 还有的人什么呢？就腿啊也没磕着，也没碰着，这个腿部的皮肤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好多人这样啊，糖友朋友。
0: 是吧？还有什么样人呢？走走路大腿小腿就特别容易抽筋儿。
1: 哦，睡觉也容易抽筋儿。
0: 我告诉你，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末梢循环已经开始变差了，已经开始出现障碍了。
1: 嗯。
0: 就在我们医院吧，凡是我的患者吧，一般啊我都会安排做这个气压的治疗。
1: 嗯，
0: 尤其是已经有糖尿病足的局部的溃疡伤口的这样的患者，有经验的大夫也会根据他的病情安排这个气压的治疗，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1: 哦，您还说是有经验的大夫会安排这一项，
0: 对，
1: 它不属于乱收费，
0: 对，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做它呢？
0: 因为糖尿病人的这个血糖它高，对吧？
1: 对，
0: 血糖高的话，我们自身的血液的粘稠度就高。
1: 对。
0: 就像我们熬这个糖水似的，你留在哪儿，这个糖水是不是就粘在哪儿了？
1: 嗯
0: 它就糊在我们血管的内壁上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糖啊，它不仅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还会把我们血管里面细胞代谢的一些垃圾废物，比如说胆固醇呢、啊、钙化物啊、甘油三酯啊， 通通的粘附在血管内壁上。
1: 嗯。

0: 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内壁变得越来越厚了？
1: 嗯，
0: 变得越来越硬了，是吧？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了，你的血流是不是就越来越小了？
1: 血液粘稠度它越高，
0: 哎，
1: 它就越容易形成微血栓啊，来堵塞血管。
0: 对。
1: 哦，
0: 那么高血糖的患者，就算是啊，我们不是那种下不来床的，
1: 嗯，
0: 但是由于你这个血糖高，也比普通人更容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
1: 嗯。
0: 啊，你想一想，淤泥多的河水是不是越到下游它越流
2: 好啊？
3: 梁老师，我今年62岁了，我呢也总听您讲课呀，尤其是今天您讲的这个按摩器，我问一下哈，是不是跟那个广州三院理疗科按摩器它是同款的呀？
0: 对喽，就是跟这个广州三院的这个理疗科的这个按摩仪是一样的啊。我说实话啊，它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一般就是在广州三院就这款按摩仪啊。一般人不给用，都是给一些重症的患者用的，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专门得配合理疗的这样的患者用的。啊，比如说病情轻一点的话，可能你想用啊，人家大夫都不给你用啊。
3: 哎呀，那你说的对，老师，别看我现在说话利索，没啥问题哈。3年前我是突发脑血栓造成的偏瘫，哎呀，
0: 是吗？
3: 就是右腿麻木，它使不上劲儿。当时住院做康复的时候，一直做这个按摩器的理疗啊。那会儿天天做完理疗之后，我感觉走路就特别有劲儿，
0: 是吧？
3: 人都轻快了。但是后来我就没去过了。不过这个按摩器真是好，我的印象很深刻呀，对这个。
0: 对于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这个康复训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要是没有坚持住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之后的病情的恢复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你后来怎么不坚持用呢？效果那么好的话。
3: 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呀，
0: 嗯。
3: 这个按摩器理疗康复好是好，
0: 嗯。
3: 主要是做一次它太费劲儿了。
0: 嗯。
3: 你看，当时天天去医院排队挂号，人
0: 哦。
3: 多呀，一排我就得排大半天。
0: 那明白了。
3: 然后做理疗呢，也做不了多长时间，
0: 嗯。
3: 总是想多做一会儿，但是规定时间一到，我就只能下次再来了。
0: 嗯，明
3: 我
0: 白。
3: 是真折腾不起了，做
0: 哦，
3: 一
0: 这
3: 次
0: 么回
3: 我
0: 事。
3: 排一天，太费劲儿了。
0: 嗯。
3: 然后我合计啥呢？你这按摩器要是同款的话，我可以天天搁家自己，咱也不用排队，而且还能省钱呀。
0: 这么想的是吧？那你就放心吧。咱们这款理疗仪啊，是咱们这个平台独家定制款。对于像改善咱们比如说偏瘫的，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患者，尤其是静脉曲张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坏疽的、腿部循环不好的种种这类问题，专门量身定制的，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我告诉你，它有几个特点。它除了是医院术后康复同款理疗仪之外，它的这个按压的力度啊，能够渗透咱们皮肤下3到5厘米。基本上啊，他就直接一步到位了，跟这个专业的按摩师的力度是一样的。再有，他是这个气囊按压，啊，你要是真要做过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定的方向性，它实际上是符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流向的来进行按摩的，明白了吧？
3: 哎呀，老师，那渗透皮下3到5厘米是什么意思啊？它有啥作用
0: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就是什
3: 啊？
0: 么呢？我们按压的这个劲儿，一定要恰到好处。就
3: 嗯。
0: 它这个穿透力啊，要足够的足。比如说，不管胖也好，瘦也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它是能够深层次的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帮我们这个血管给它挤压，然后进行激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里面有一个恒温加热的功能，它就是能够达到我们恒温38.5度，这是咱们人体血液最佳的一个温度。为什么要保证这个温度和这个力度呢？因为这种力度和这个温度的配合，它既不能够造成我们血液粘稠，也不会破坏我们血液当中的血小板、红细胞等等这些成分，而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循环起来。你每天拿出个30分钟，你长期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别小看按摩这30分钟，我告诉你，相当于你每天自己出去走了差不多1000米的这个距离，你相当于这个运动量了。实际上，咱们要是天天能出去运动的话，

0: 我告诉你，他虽然说啊，这个循环是腿部的血液，对吧？但是实际上，因为你自己的腿部的血管已经老化了，它的弹性也不足了，血液循环是非常慢的。但你用这个按摩仪，你相当于是给我们腿部安了一个循环泵一样。我告诉你，这比我们自己出运动的效果好，明白吧？啊？
1: 哦，哎呀，那加快点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那个，
0: 你现在感觉没感觉到，就现在晚上睡觉，脚啊、腿啊总是凉啊，甚
1: 凉，
0: 至夏天还得盖被，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哎呀，那您说的可太对了，我
0: 啊？
1: 就是晚上睡觉啊，那腿拔凉拔凉的，我这就是受不了一点冷，可
0: 对
1: 不
0: 了，
1: 舒服了。
0: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就这样，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局部循环不畅一个表现。那当你腿上的这个按摩仪用好了，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了，它就会发热。啊，你这热乎了之后，你腿脚就不冷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血液流动了之后，它是一种心血，啊，它不是一潭死血。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对我们，比如说下肢啊、腿部的肌肉神经啊，就可以给予充分的一个供氧啊。这样一来，会非常明显的改善，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肌肉的萎缩呀、神经啊、筋腱呐。或者肌肉啊，这种萎缩的迹象，一般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有新鲜血液的循环的这种供给的话，它就不会造成一些脚部的感染了。所以说，咱们全球购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这款按摩仪啊，我告诉你，对于你来讲啊，你坚持用好了，作用是非常大的，明白吧？啊，
1: 哎呀，老师，你这么一讲解，我真是收获太多了。这个按
0: 是，
1: 摩器真是好用。
0: 嗯。
1: 我之前在医院问过，这样一个按摩器得500-600呢。
0: 啊，差不多，
1: 杨老师，
0: 嗯，
1: 您这什么时候有货？然后那个，我想买2个。之前你看哈，我去一次医院挂号30块钱，排号理疗这一整就是一天，我
0: 嗯，
1: 搁外边还得吃饭。做完理疗之后，一天下来呀，花费至少也得80块钱。
0: 对对，
1: 然后。做这个仪器的费用一次还得120呢，
0: 呵，
1: 这就得花200多块钱。
0: 一次啊，哎
1: 你
0: 呦。
1: 说这我要是自己搁家做的话，做一次我就省200，做10次就省2000，
0: 可不吗？
1: 天天做那不就相当于把医院理疗科搬回家？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呀！
0: 你说你多会算这个账，这个账就是这么算的，没错。你这样吧，让我们的导播啊帮你登记一下。但是就是你把这个理疗仪拿到手了之后，你得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你就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嘞，那
0: 啊，
1: 谢
0: 好
1: 谢
0: 了，
1: 梁老师。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4: 容易啊！
0: 哎呦，是这每天呢，大家伙排着队的要跟我通电话，但是大家伙理解一下吧，我这一天呢排班似的，给大家伙都排上了，但是还是满足不了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跟我说吧，怎么个情况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0: 嗯，
4: 我这可是耽误你宝贵时间了，给你咨询一下。哎呦，
0: 嗯，别客气，咱们有啥就直接问就行，好不？嗯，
4: 我的这种情况，我说我也想向你汇报，我也那咱们这个平台够啊，这东西我都用了，
0: 啊，
4: 这挺好的，我想给你回馈一下，
0: 啊，反馈一下，用完了都见到效果了，是这意思吧？行，挺好啊。
4: 我就是那个一开始从哪听的呢？正好找那个客户草药膏那个，
0: 啊，止疼的是吧？哦，明白了，
4: 止疼的，就从那开始听的，
0: 啊。
4: 我这功夫，我正好是腰疼腿疼的，那个啥，
0: 腰疼腿疼，那不正对症吗？透骨扰药膏是吧？
4: 当时我说，正好我适合我也抹点吧。
0: 嗯，
4: 我都抹了，都够用，都挺好的。还有那个啥阿胶八珍膏，
0: 啊，阿胶八珍膏，呵，
4: 人家都说我精神咋那么好呢？别人问我，
0: 啊，就是朋友啥的，这邻居啥的都能看出来了。你看看，哎。
4: 蜂王浆膏啊，你说那个益生菌牙膏啊，哎呀，这不是都挺好。
0: 是。
4: 哎呦，我说这可真买到宝贝了，洗衣液
0: 啊，
4: 我这都用了，都挺好用的。
0: 是不是啊？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掺一点的假，一是一，二是二。
4: 啊。
0: 好。
4: 是，我说我。

0: 就两把自己的人讲话说话吧，真是实实在在呀、啊。哎呀，
1: 有啥说啥呗，是不？咱都。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给我反映说，梁老师你这节目啊就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有的是背后啊鱼龙混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伙吧，有的人走的弯路也太多了，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咱呢就擦亮眼睛好不？
0: 我是真讲到了咱们这老百姓的心坎里面，
1: 是
0: 说实实在在话也听着一流。我跟那个平台上跟我的李老师说，这杨老师讲啥讲评书了，听了上去。
1: 其实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还真就需要咱们这样的平台，真正给大家伙讲一些知识，包括有一些咱们真正有作用有效果的好产品，咱们就需要这样的平台。
0: 是我说还挺好的。
1: 嗯，
0: 我有这么点事儿，杨老师，我想请教你，麻烦
1: 你。你说，你说啊。
0: 啊，
1: 嗯。
0: 我吧上那个去那个医院去复查去了，
1: 嗯，
0: 我实际我有就我二三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今年又我说都是一年复查一回，
1: 嗯，
0: 我这就这个啥肺上吧都有结节了，
1: 肺里头有结节了呗，
0: 啊、
1: 是不？
0: 啊，肺上啊，
1: 嗯嗯，
0: 这样有结节，完以前吧，嗯，没有那个四字都是方块五的，赶现在吧半拉来长了，
1: 多大多大？跟我说说，
0: 那我给你念念，
1: 嗯。
0: 左肺上叶那个肋间结节状，高密度有边界清晰大小约3.5×2.9，
1: 3.5×2.9了。哎呦，这个挺大呀，我跟你讲。
0: 内脏泡状气体影，
1: 嗯，
0: 周围见斑块状，高密度模糊影，
1: 嗯，
0: 左肺上呢叶呢偏后段，比右肺上叶结段，前段比左肺下叶肺段。前列旁边片散在玻璃高密度状，边界模糊，
1: 边界模糊，嗯，
0: 最大径约0.6，
1: 嗯，
0: 右肺前列区间非结节，
1: 嗯，
0: 最大径约是0.4，
1: 0.4，嗯，
0: 嗯，边缘较清晰，左肺上叶前列前内基底段线点状，致密度，心脏大小就一常。未见异常，
1: 嗯，
0: 后面长的手型出现钙化，
1: 嗯，
0: 双侧部分肋骨局部见斑片状高密度影，甲状腺，双侧叶见斑点状斑片状低密度影，双肾呢与见低密度的，
1: 嗯，
0: 这是增强习题，我做的是三 D，
1: 增强的是吧？嗯，
0: 啊，增强的。下叶高密度不均匀强化，
1: 嗯，
0: 肺的厚度不均，
1: 嗯，
0: 下边的意见呢是左肺下叶肺结节，
1: 明白，
0: 考虑恶性病变，
1: 嗯，
0: 这让我能结合临床。双二呢是双肺膜玻璃结节状，右肺微结节建议复查。这个三呢是左肺下叶钙化状，动脉硬化。四呢是双侧部分肋骨高密度影，
1: 嗯，
0: 说让我结合临床。五呢是甲状腺低密度的，
1: 嗯，
0: 结合超声检查，
1: 嗯。
0: 六呢是双肾与扩张积液，
1: 嗯，
0: 请结合临床，那就完事了。这下半年他让我是胸外科院里住院，结果我就拖到现在了，我也没去。
1: 你这个我跟你讲啊，如果我要是你的主治医师的话，我也建议你啊得住院了。为啥呢啊？你这个是多发性结节啊，多发性结节呢哪个最严重呢？就是 3.5×2.9 那个，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你现在是一直没去是不？
0: 我以前吧早就查出来了，是没发现那磨玻璃型是点点的。
1: 他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啊，磨玻璃不磨玻璃的这一块啊，我现在的临床的经验是磨玻璃我不看它，就要看它长的速度，明白没？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在这个线下的话，你要在我们医院的话，你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也会留你住院，要详细的检查的，甚至我都要你做 PET CT 的，这是对你负责任啊。但是你现在呢一直都没去住院，你现在身体有变化没有？
0: 我身体啊
1: 啊。

0: 一开始发现就这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就没大变化。我那个胸部这块哈，左边胸部这块哈，日常的有时候日子拉的疼一阵就过去了，跟不洗胃的，反正不经常的，
1: 就是疼呗，有的时候撕撕拉拉的疼呗，是不？
0: 拉拉的，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几年消瘦没有？
0: 消瘦可不明显。
1: 不明显是吧？嗯。平时咳嗽的厉害不？
0: 嗯，就不咳嗽的不厉害啊。我那个就跟正常人一样，吃饭也不少吃。主要啥症状呢？我就是没有劲儿呢。
1: 没有劲儿吧？是吧？
0: 没有劲儿。
1: 你这样，
0: 我就乐意干活。你说干活吧，还就是干不动。
1: 你少干活啊，少干活吧啊！你这不行。如果说你要累着了的话，免疫力低下的话，它就该疯长了。你这样，
0: 啊、
1: 你听我的。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的产品，有没有？
0: 这个我买了呀，梁老师。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才用十来多天。
1: 哎呦呵，才用十来多天。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你到医院再给我做一个检查。
0: 啊啊啊！
1: 你看这些结节它萎缩没有？好不？
0: 啊。那你那个说的那个服用一天一袋是吧？
1: 对对对。
0: 饭后服。
1: 对。
0: 啊。
1: 现在这个十多天用完了以后，身体觉得有点什么变化没有？
0: 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我没觉着啥变化吧？
1: 嗯，
0: 我就觉着吃这个药有点凉呢。
1: 对了，
0: 妈，我就想问问你啊，我没有别的啊。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记住啊。
0: 啊。
1: 红豆杉哈、啊，味苦，它性情啊有微寒，有一点凉，这是对的。你知道为啥吗？凡是能够有这种抑制肿瘤作用的、抑制结节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它都有这种微寒的这种作用。为啥呢？因为只有微寒性，它才能有收敛的效果。听懂了吗？
0: 啊，听懂了。
1: 对，这是必然的啊。
0: 啊，那个我就看第一个就是结节嘛。
1: 对呀。
0: 听懂。
1: 对，所以说你不是想保守治疗吗？我们可以尝试着保守治疗，
0: 啊啊、
1: 但是我只
0: 抽烟也不喝酒，
1: 也不抽烟不喝酒是吧？嗯，
0: 喝酒是在什么场合喝呢？就在外边有应酬的时候再喝点。
1: 喝酒还差一些，只要他不抽烟就行啊。
0: 啊，他不抽烟。
1: 我告诉你啊，鼻炎这个病，别看它不是什么大病，如果按临床的方法来治疗的话，很难去根儿。
0: 啊，
1: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鼻炎虽然说它发作的位置在我们鼻子上，它的病根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肺气虚寒上呢。你回忆回忆，它在没得鼻炎之前是不是遭过凉或者是受寒啊？
0: 那是这么回事，梁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孩子就是那功夫，那不是眼睛困难年代吗？
1: 嗯，
0: 那个那功夫吧，降胃下来的。
1: 啊，
0: 是奶粉吗？不是热吗？
1: 啊，
0: 都是飞鹤牌的奶粉。
1: 呵，哎呦我的天哪！啊，
0: 鼻子吧，就是那长嘎的小孩，
1: 嗯、啊，
0: 你试一下吧。
1: 嗯、
0: 啊，长嘎的，你说他不透气，我就得给抠啊。
1: 呵，
0: 不抠憋呀、啊，咱就把那个把上就做成了，成慢性鼻炎。
1: 对，我告诉你啊，慢性鼻炎说白了，这是西医上的叫法，就是有炎症呗。但是炎症的话，按道理说，我们用一些这个抗生素什么的，就应该把它给它杀灭掉了。但是往往就是肺气虚寒的人，他这个就反反复复不爱好，这是他的病根啊。所以说怎么办啊？第一个，要想控制他的这个鼻炎的这个发作的次数，让他缓解的话，你到药房买一个敌鼻液，叫鱼腥草敌鼻液。
0: 鱼腥草。
1: 对，鱼腥草敌鼻液。啊，就是发作的时候，哎，往鼻子里滴点儿，它能够缓解它这个症状啊。但是它呢、
0: 啊、
1: 是缓解症状的，它去不了根儿。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提高免疫力，免疫力上来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很多人鼻炎它不知不觉都消失了。免疫力怎么提高？我告诉你啊，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免疫球蛋白。
0: 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啊，
1: 然后呢，他要是发作难受的时候，到这个药房买这个鱼腥草敌鼻液啊。
0: 啊、哦，那就给人用呗。
1: 对，这个鱼腥草敌鼻液呢，发作的时候用，不发作的时候不用。
0: 啊啊啊！
1: 然后免疫球蛋白平时就给他吃上 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他的各方面他的调理的速度，包括这个鼻炎啊，你会不知不觉的他就有变化的啊。
0: 啊啊！

0: 长时间呢？
1: 看每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你，免疫球蛋白他用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他感觉到身上都有劲儿。然后呢，发现再发作的这个鼻炎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啊，行，
1: 好吧。
0: 行，那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才有吗？
1: 免疫球蛋白，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肯定是有的，而且是进口的。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你得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那就得等了，好不？
0: 啊，行行行。
1: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0: 啊，中中中。
1: 好嘞啊。
0: 谢谢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嗯。
0: 我是朱啥，完了在我这什么向你反馈啊？
1: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今天我颈椎不舒服
5: 啊，
3: 就去家楼下那家按摩馆，想进去按摩
5: 啊。
3: 但我一进门，你猜我看见谁了？
5: 看见谁了？
3: 我看见你了。
5: 看见我了？
3: 嗯，
5: 你可别瞎说啊！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待着呢，哪儿也没去啊。
3: 我看见你照片了。
5: 哎呦，
3: 彩色照片
5: 啊，这是彩色的照片，
3: 嗯
5: 啊，挂在你去的那个养生。

0: 国皇室医疗团队的领军人物，
1: 哎，
0: 为众多名流政要看病问诊，救人无数，擅长中医按摩、经络理疗。
1: 哎，你可别说了啊，把我这点老底儿都给抖出来了，
0: 嗯，
1: 啊，这听得我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啊，
0: 那这都是辉煌的往事啊，
1: 啊，
0: 让听友更全面的了解您，那多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跟你说啊，你去的这家养生馆还真就不是所谓的养生馆，
0: 嗯，
1: 它是中医服务中心。
0: 中医服务中心，
1: 哎，它是真正的中医的这个门店。他的老板呢是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啊，也是一位特别有名的中医大夫。然后呢，他们这个店里头的所有的按摩师啊，他都是需要有证的。
0: 嗯，
1: 啊，这不是最近也在招这个新人吗？啊，
0: 嗯，
1: 有证的上岗的这种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特别难招。这不嘛，他就说老梁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海报啊挂出来，然后冲冲人气。是吧？
0: 对，您是门面担当，
1: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你说帮个忙呗啊。
0: 哦，但是按摩师还得有证吗？
1: 对呀，啊，
0: 那按摩不就手劲儿大，按着舒服就行吗？
1: 哎呦，你看看，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按摩师的证啊，比职业医师证都难考。
0: 是吗？
1: 啊，可不是说手有劲儿就行的，
0: 哦，
1: 有劲儿就行，
0: 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当然不是了，你别看现在就是满大街小巷的，什么养生馆的、洗浴中心的。是吧，都打着这个中医按摩的旗号。
0: 嗯，
1: 我告诉你，其实里面啊门道可深了，
0: 任何行业都有我们为人知的事儿。
1: 对，我记得上个月我们隔壁小区的有一位姓李的一个大爷，
0: 哦，
1: 就在楼下所谓的养生馆让人家按脖子，结果按出个颈椎的错位出来，
0: 这颈椎可不能乱按，
1: 然后送急诊了嘛。
0: 哎，
1: 啊，后来听说那个老板是以前干面点的师傅，面包店黄了，出去学了一个月的按摩，回来开个养生馆。
0: 嗯，
1: 你说说，
0: 这面点师傅手劲儿也够大的了。
1: 是，啊，
0: 但是不能拿人当面团啊。
1: 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正规的、有证的、专业的这种中医按摩师的话，就给你按错位了，那都算轻的。
0: 是吗？
1: 啊，你之前就有报道过，说广东有个女同志去按摩腰椎的时候，结果按完了，第二天整个下半身麻木动不了了，啊，
0: 哦，
1: 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瘫痪了。
0: 哎呦，
1: 去年不是吗，泰国有个歌手才31岁，接受3次的泰式的按摩之后就出现了急性的脑梗、偏瘫这些症状，
0: 哦，
1: 没过多久这个女歌手人都没了。
0: 这按摩养生，他也不养生，他要命了。
1: 对啊，
0: 那就是坏事了。
1: 对，
0: 那中医医院的按摩不也是这么按吗？
1: 哎呀，呵呵，这里面差太多了。真正的这个有传承的中医按摩师，我说了，这个证书啊要比这个我们职业医师都难考。
0: 嗯，
1: 啊，别看表面上挺像的，但是李鬼和李逵他能是一个人吗？
0: 那肯定不是，
1: 长得像不是一个人啊，对吧？我们中医理疗科的这个专门的中医按摩师，那叫医疗按摩。
0: 嗯，
1: 所有的这种中医按摩师必须得是科班出身的，专业院校毕业的，
0: 专业院校毕业的理疗科的大夫。
1: 对，首先他得是大夫，他必须得持有医师资格证的。
0: 嗯，
1: 然后才能够考这个医疗按摩师证的。
0: 嗯，
1: 手法你得懂得人体的解剖学、病理学，你片子必须得会看，你不会看的话，你给人按摩是不允许的。
0: 那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养生馆，那哪会看片子？
1: 你看，
0: 培训半个月就可以上岗了。
1: 对，
0: 我记得上次我去医院理疗科，我说我想按按胳膊。
1: 嗯。
0: 人家还问我呢，问我血压高不高。
1: 你看这就对了。你看之前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收治过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足疗店按摩之后，然后这个足疗店的这个所谓的师傅啊，就问他你办多少钱的卡。
0: 嗯。
1: 从来不问他有没有什么病史。
0: 对呀，哪问这个呀？
1: 更没有理会他左脚上有个小伤口。
0: 那能怎么样呢？
1: 一顿的乱按，我告诉你，后来患者回家发现他的伤口破溃不愈合了，伤口越来越大了。
0: 哦，
1: 这不来我们医院一检查，哎呦，糖尿病足都溃疡了，
0: 嗯，
1: 都出现坏疽了，就特别严重。最后这个脚趾头你知道吗？都截肢了，最后才把这个性命保住了。
0: 那么吓人呐！
1: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像我们正规的医疗按摩，它首先啊要排除很多的禁忌症的。这是我们专业的按摩师一定要知道的。
0: 就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对，你比如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按摩师是不能够重按的。
0: 对，给摁碎了怎么办？
1: 对呀，
0: 摁骨折了呢？
1: 高血压的患者是禁止

0: 按脖子的。
1: 哦，
0: 肿瘤的患者更不能瞎按，按完了以后，如果瞎按的话，会加速这个肿瘤的转移的，
1: 容易飞，
0: 是吧？你到那儿按摩，他问你病史吗？
1: 他只让我加钱，
0: 对吧？怕是连你有没有过骨折他都不知道。你所谓的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你看吧，只要胆儿够大，培训三天就敢上岗，
1: 嗯，
0: 是吧？你让他给你掰脖子，那能不掰出事儿来吗？你说说。
1: 但是这些地方的收费可比医院还贵多了
0: 啊！对。
1: 洗浴中心洗完澡，你按一次就精油开背，
0: 嗯，
1: 全身的598。
0: 那么贵呢？
1: 啊，对呀。
0: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正确，叫"韭菜专挑贵的割"，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啊，去年有一个数据，因非专业按摩导致的软组织损伤、关节脱位的案例，你知道去年一年涨了多少吗？30%啊！
1: 那么高
0: 你
1: 啊？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有些所谓的养生馆，他都根本就没有师傅，他就在网上照猫画虎的学那么两下就敢上手，就把客人当成试验品呢。我告诉你，
1: 但您说，中医医院的按摩为啥没有人去呢？
0: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反思，咱们正规的中医医院的按摩，你看很少有人光顾。后来我们就研究发现啊。
1: 哦。
0: 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嫌麻烦，因为你上医院了，你是不是得挂号？是不是你得排队？但是你去养生馆，那人家那个服务员，哎呦，又端茶又送水的，还夸你气色好，情绪价值给你拉
1: 拉
0: 得满
1: 满
0: 满的。
1: 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啊不明白背后的道理的时候，就选择了更为方便便捷的养生馆了。
1: 是的。
0: 但你知道吗？真正的我们具有医疗意义的按摩，你知道有多严谨吗？你比如说啊，咱们腰间盘突出的患者，你首先啊，你得拿你拍的 CT 片，评估一下你一个椎间盘突出的方向。评估了之后，这个中医按摩师才敢下这手法，他甚至都得精确到毫米，力度你得按斤来算。啊，哪像什么养生馆啊，上来咔咔一顿乱掰。所以说，我们中医的按摩叫医疗按摩，而养生馆的叫啥呀？叫保健按摩。
1: 对，它性质都不一样。
0: 对，往好了说，它只能算是放松放松肌肉，缓解缓解疲劳，跟在家里头自己敲的敲的没啥区别，是吧？因为它没有受过这种医疗按摩专业的这种培训，它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1: 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业余的。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很多的一些这种有名的中医按摩师。它都是有传承的，
1: 是吗？
0: 对，而且它这个传承的手法啊，我们经常叫什么呢？叫以手代针，以气运血。
1: 手就能代替针，
0: 哎，你看看，
1: 用气就能推动血液的运行。
0: 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高明的中医按摩师，
1: 哦。
0: 就通过手法，能够专门刺激你的穴位和经络，然后像疏通我们说这个堵车的公路一样，让你气血运行的顺畅流动起来。这个手法我告诉你特别多，你比如说有揉、有捏、有按、有拍、有点、有推，我告诉你不同的手法对应的是不同的问题的，这里面讲究特别多，不像说是所谓的养生馆啊，什么讲究都没有，只要劲儿大就行，那不是啊，
1: 还真不是啊，这么一说，还得是去医院去做按摩，它才专业，才靠谱，
0: 对，
1: 医保还能报销。
0: 没错，其实。医院啊，不仅有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给你一对一的进行医疗按摩，你像曾经，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住过院的患者啊，或者家里有住过院的亲属的这样的朋友，你看往往都会有体会。如果比如说咱们下过支架的，或者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偏瘫的，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还有什么呢？脑血栓后遗症卧床的，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样的患者的话，你看往往在住院的时候啊。除了要给你治疗疾病、正常用药之外，我们这个临床的大夫都会给你专门加一项气压治疗。尤其是你看进这个 ICU 病房的一些重症患者，气压治疗就跟输液一样，都必须给患者用的。
1: 是不是那种就是给腿上绑上腿套，
0: 哎，
1: 然后连上气泵，像
0: 哎，
1: 充气儿似的，
0: 对对对，
1: 它有几档几档，
0: 哎，
1: 给腿进行按摩？
0: 没错，就那个气压治疗。
1: 哦，
0: 你看看。尤其是很多，我告诉你，生完孩子的，
1: 对对对，我生完孩子的时候我就做过，
0: 你做过吧？ 你看，
1: 我记得当时这个腿套都是我自己买的，
0: 得花钱的。

0: 是吧？
1: 200多，
0: 啊，
1: 用这个气泵每天卧床护理费，他还得管我要100多块钱。
0: 是吧？
1: 当我妈结账的时候，她还说呢，说每天按摩俩点就好几百，这钱花的太多了，
0: 太
1: 打
0: 多
1: 水漂了，浪费了。
0: 了，哎，这可不是浪费。你看，这就是很多这个家属啊不知道的一个误解
1: 是吗？
0: 啊。我们很多人认为，你看治疗疾病，就是觉得吃药才有用，别的都没用似的。我告诉大家伙啊，我们临床上这个气压治疗啊，尤其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来讲，那是治疗必备的一个辅助项目。就这个钱啊，绝对不是白花的。你像刚才你说你生完孩子，还有刚才我说的下过支架的这个人群，包括偏瘫的、长期不活动的、卧床的，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不活动，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循环的一个快速的下降，就我们血液循环就开始罢工了。
1: 停滞了，
0: 哎，
1: 缓慢了。
0: 对，那么有一句成语说的非常好，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流动起来，
1: 它才是新鲜的。
0: 才是新鲜的。如果你血液流动不起来的话，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就特别容易它堆积。你知道在哪儿堆积吗？就在我们下肢末梢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那堆积到一块儿，它就非常容易形成什么呢？叫微小的栓子。那么这些微小的栓子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它会游走于我们全身的，比如走到冠状动脉这儿，它可能正好几个栓子结合在一块儿，就变成大栓子了，一下把你冠状动脉怎么样，就给堵住了，
1: 那不就心梗了吗？
0: 心梗就这么来了，
1: 那要是
0: 说来
1: 走
0: 就
1: 到
0: 来。
1: 大脑呢？
0: 那
1: 毛细血管还多，
0: 对呀，
1: 堵上了脑梗儿。
0: 你看看，而且啊，就是还特别容易什么呢？比如说你下支架的患者，他这个栓子特别容易挂在支架上，形成支架内血栓，所以说非常危险。那正好赶上咱们，比如说血糖再高点，那就更完了。本来你血液就流动比较慢，结果还特别黏，血糖高吗？神经受损之后，连肌肉收缩，慢慢的都变得什么？变得迟缓了，是吧？尤其是下肢，我们末梢循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障碍。你再加上卧床不活动，那你这个血栓就分分钟就容易形成了。
1: 那抗凝药不也行吗？
0: 你再吃抗凝药，我告诉你，抗凝药吃到我们肚子里，它是有半衰期的，而且抗凝药不能够100%的阻止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啊。你这个时候最有力的这个好的方法补充，就是用外部的这种气压的物理疗法，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减少栓子的形成，啊，尤其是对我们下肢的穴位啊、经络呀，哎，进行一个专业性的按摩，促进我们血液循环。你比如说这种气压按摩仪，我们上去了之后，让我们这个血液别淤阻在这儿，避免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啊，我之前在我们医院的时候，我记得骨科有一个患者，他本身就有糖尿病，术后卧床，当时我就给他开了，我说你必须得下这个气压治疗仪啊。但是人家属和本人都觉得没用嘛，就坚决不用，说家属轮流的给这个腿按摩按摩就行。结果术后3天，肺栓塞呀，差点没救过来呀，多危险呢？你
1: 那也
0: 说说。
1: 太吓人了吧！
0: 对呀，这就是咱们经常遇到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嘛，是吧？那咱们就说回来了，你家属，你说你也没学过医，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专业的医疗按摩，你说你按一按，能顶得上咱们这个专业的仪器吗？
1: 那肯定手法、力道啊、经络的走形啊，什么都不一
0: 对
1: 样。
0: 啊，你瞎在那儿按，不就跟我刚才说的什么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一样，是吧？乱按仪器吗？结果你看，患者有的腿按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反而容易造成血栓或者是出血的情况。但是我们医院的临床的这种气压治疗的按摩仪，它是按照中医的按摩的手法专门做出来的专业的仪器，就像给这个我们人体的血管装了一个智能泵一样，每分钟都能够把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流量提升2.3倍。啊，
1: 哟，
0: 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咱们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当中明确的推荐的方法，比你瞎用那些偏方是不是来的都有效果？
1: 那好的
0: 看看
1: 太多了吧？
0: 你看，
1: 但我记得昨天老师您跟我们讲过，您曾经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了一个卧床病人的穴位按摩提案
0: 啊，对呀、啊，

0: 这个提案通过了，已经开始在临床上全面的去推行，
1: 没错，
0: 把术后病人的血栓的发生率都降下来了。
1: 对呀、啊。
0: 后来呢，全国康复科学会也是为了提高按摩的效率嘛，专门找专家团队研发了2年，开发了一套医疗器械。
1: 是的，
0: 不仅能够模拟人工按摩的手法，还能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调节它的强度。
1: 对，
0: 已经在临床上应用了，
1: 已经应用了。
0: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气压的治疗？
1: 是这个，但是呢，就是对我当初的一个提案的一个完善。
0: 嗯，
1: 就现在呢，全国的这个医院基本上现在都在用这个气压治疗仪。
0: 嗯，
1: 啊，给术后啊以及长期卧床的患者进行腿部的按摩。
0: 嗯，
1: 甚至是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年岁大的人，常年卧床的，小腿肌肉萎缩的这样的患者，坚持的按摩，慢慢的你会发现啊，不但这个肌肉萎缩的迹象控制住了，就连什么呢？比如说血栓的形成都大大的减少了，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保证血管壁的弹性。那很多人用过一段时间了之后，哎，发现自己的血管的弹性跟健康人几乎没什么差别了，所以说我之前经常在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提到的一句话，其实治疗啊，并不是光是吃药，吃药治疗疾病，只是在我们治疗所有方案当中最小的一个方面。治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系统的工程。你像吃药啊、手术啊、打针呢、啊，这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包括什么？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比如说健康产品的补充，包括我刚才说的专业性按摩这类健康方法的应用，实际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种非常好的调理疾病的方式。
0: 点滴皆治疗啊，生活点点滴滴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生活质量。
1: 没错，我为什么总强调我们要科学的调理疾病呢？治疗并不是单纯的盲目的吃药，而是用对方法你事半功倍了。那咱们刚才提到糖尿病的患者，80%的人都有末梢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一般只要住院了，你看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给你安排这个气压治疗的方式。
0: 能走能动的，他也没偏瘫。生活能自理的糖尿病人也得做气压治疗吗？
1: 当然了，但凡啊，我们中老年人，比如说出现你像手脚冰凉的情况，麻木的情况，疼痛的情况，别人摸一下，哎呦，冰凉，都把手。但凡有这样的情况，你看吧，你自己做个测试，摸一下脚背上这个动脉，你摸一下，往往这个波动是特别弱的，甚至有的人都摸不着了。还有的一些男同志上了年岁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腿上啊这个汗毛都没了。还有的人什么呢，就腿啊也没磕着也没碰着，这个腿部的皮肤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好多人这样啊，糖友朋友，
1: 是吧？还有什么样的人呢？走走路大腿小腿就特别容易抽筋儿。
0: 睡觉也容易抽筋儿。
1: 我告诉你，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末梢循环已经开始变差了，已经开始出现障碍了。就在我们医院吧，凡是我的患者吧，一般啊我都会安排做这个气压的治疗。尤其是已经有糖尿病足的局部的溃疡伤口的这样的患者，有经验的大夫也会根据他的病情安排这个气压的治疗，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0: 您还说是有经验的大夫会安排这一项？
1: 对，
0: 它不属于乱收费。
1: 对，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做它呢？
1: 因为糖尿病人的这个血糖它高，对吧？血糖高的话，我们自身的血液的粘稠度就高。
0: 对，
1: 就像我们熬这个糖水似的，你留在哪儿，这个糖水是不是就粘在哪儿了？它就糊在我们血管的内壁上了。那么这个糖啊，它不仅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还会把我们血管里面细胞代谢的一些垃圾废物，比如说胆固醇呢、钙化物啊、甘油三酯啊，通通的粘附在血管内壁上。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内壁变得越来越厚了？变得越来越硬了，是吧？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了，你的血流是不是就越来越小了？
0: 血液粘稠度它越高，它就越容易形成微血栓啊，来堵塞血管。
1: 对，那么高血糖的患者，就算是啊，我们不是那种下不来床的，但是由于你这个血糖高，也比普通人更容易形成下。

0: 直静脉血栓。
1: 嗯，
0: 啊，你想一想，淤泥多的河水是不是越到下游它越流不动啊？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到下游了，那淤泥堆积的特别多，水都流不动，
0: 对，
1: 它就会变成一汪的死水、臭水，
0: 死水、臭水，对吧？所以说，血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越是到末梢循环，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血流越流不过去了。所以说，糖尿病凡是五年以上的啊，就大多数人啊，都会出现血液的末梢循环的障碍，是吧？你像有的患者夏天了还穿的那种秋裤，
1: 嗯，
0: 腿凉的受不了，
1: 对呀，
0: 皮肤一看，哎呦，苍白苍白的，都没血色儿，
1: 嗯，
0: 再严重点的，就感觉手脚都不过血，都麻木了，还有这种针扎的感觉，
1: 嗯，
0: 到后期发展成这个糖尿病足了，末梢神经炎了，皮肤溃烂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因为我们血液的末支循环，它不好了，
1: 嗯，
0: 出现障碍，流不过去了，末梢循环堵上了。一旦有伤口的话，它就溃烂，它就有炎症，它就很难愈合。
1: 嗯，所以说，无论是按摩也好，气压治疗也好，它都是通过刺激下肢的穴位经络，
0: 嗯，
1: 来加速血液循环的，
0: 对，
1: 来延缓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0: 没错，
1: 延缓末梢神经障碍的加重，
0: 对，
1: 明白了。
0: 哎，而且我再给大家伙说一个算是冷知识吧。
1: 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血糖仪是不是挺普遍的？
1: 对呀，
0: 好多家庭都有，是吧？
1: 嗯，
0: 扎一下指尖血就能够验出你的血糖来，
1: 嗯，
0: 是不是挺方便的？
1: 还不贵。
0: 但是好多人会发现，自己在家测这个空腹血糖，好比如说你是五点几，
1: 嗯，
0: 这不挺正常的吗？觉得哎呀，自己血糖控制挺好的，甚至有的人都把降糖药都减量了，
1: 嗯，
0: 但是一到医院一测这个血糖，就变成七点几、八点几了，
1: 它就高了，
0: 是吧？
1: 嗯，
0: 就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就从原来家里正常，怎么又变成高血糖了呢？
1: 确实啊，
0: 有这种情况，是吧？
1: 其实这个事儿还挺普遍的。
0: 哎，
1: 我同学还说呢，说他妈妈就因为这个血糖仪不准的事儿
0: 啊，
1: 换了好几个了。那家里边血糖仪多的都没有地方放
0: 啊，
1: 还逛网上二手平台去卖呢。
0: 是，其实我告诉你啊，血糖仪啊，它本身没错，
1: 嗯，
0: 它都有这个出厂的标准的。
1: 嗯，
0: 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指尖血，指尖血那是末梢循环的位置吧？
1: 嗯，
0: 那好了，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本来就有障碍，那你验这个末梢的血是不是肯定就不准了？
1: 对，就同时你验不同指头，它都是不同的数值，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医院它抽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静脉血。
1: 嗯。
0: 医院抽血来验这个血糖，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
1: 嗯，
0: 所以说血糖仪说明书上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就这个标准仅仅是具有参考价值，
1: 是
0: 大家伙不能够完全的依赖它，定期的还得到医院来验血糖，科学的降糖。
1: 嗯，今天还真是学到知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障碍基本上十个里头有八个都有，
1: 是
0: 就连血糖都验不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人不管你有没有出现下肢末梢循环的障碍，咱们定期啊，我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都要做这种气压按摩的治疗。
1: 嗯，
0: 通过这种仿生的按摩，从肢体的远端到近端进行一个均匀有序的这种按压，它有促进我们血液和淋巴流动的这种作用，改善我们循环的效果，
1: 嗯，
0: 加速我们肢体组织的回流，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
1: 明白？
0: 还有助于什么呢？肢体的水肿，还可以推迟末梢循环障碍的加重。而且昨天静时你不跟我要这个医院同款的这个按摩仪吗？
1: 对呀，
0: 我们发动了我们整个专家团，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确实啊有这么一种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这个按摩仪，
1: 真正的同款按摩仪，
0: 对，一模一样的，然后糖尿病患者用上效果特别好的按摩仪。
1: 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啊，它具体好在哪儿吗？
0: 嗯，
1: 就它真的可以和医院理疗科一个效果吗？
0: 堪比是把专业医疗按摩专家请回了家，
1: 就是医院理疗科什么效果它就什么效果。
0: 对，
1: 哦，
0: 医院理疗科什么效果，我告诉你它就能赶上什么效果。
1: 嗯，
0: 我有个同学他的医术特别高，很多心脏的这个疑难的手术国内没人敢做的他就敢做，而且人家这个成功率特别高。
1: 嗯，
0: 而且都是一个人就能完成，写的论文呢多次在国内国外的一些期刊都获奖了，可以说是咱们 国内心脏科的这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
1: 那优秀的梁老师，您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优秀。

0: 苦的。
1: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优秀的一个专家哈，40多岁正当年的时候，突然间封刀不做手术了。
0: 怎么呢？40多岁正是好时候啊。
1: 对啊，就当时很多人就不理解，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因为他是我同学嘛，我知道。什么毛病啊？就是他得了糖尿病了。当时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严重的障碍，小腿经常的麻木胀痛。本来他之前经常长时间不得站立的给患者做手术嘛，腿上的静脉曲张一直就挺严重的，这下子可倒好，得上糖尿病了，更加加重了他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所以说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做一台手术啊，可能得站个7-8个小时。他后来根本就坚持不住了。
0: 对呀，
1: 而且他的末梢血液循环严重的这个障碍了之后，让他手指头就经常的冰凉麻木，没有知觉。那你想一想，我们做手术的大夫，
0: 那手术刀的手那是非常要求精准的，
1: 就靠这个手的敏感劲儿了。
0: 对呀，
1: 所以说也是为了对这个病人的负责任，他40多岁就不再做这个手术了。
0: 没想到啊，一个优秀的外科的大夫，他也会因为生病来影响工作。
1: 当然了，医生也是人嘛，也生老病死啊，这也很正常啊。虽然说他不做手术了，但是他会手把手的指导他的学生，但是他这个学生啊，可不是实习生啊，也是从他们科室里精挑细选出来的，非常具有经验丰富的这样的大夫，他相当于是想培养一个接班人嘛。结果有一次做一场难度特别大的一台手术，他就陪同在一边指导了将近10来个小时啊。从这个手术室里头出来之后，他就发现他这个脚后跟啊被磨破了。本来是件小事嘛，后来连续半个多月磨破的这个伤口都不愈合。
0: 这可不是好事儿啊。
1: 对啊，
0: 要是糖尿病足的话他就容易截肢。
1: 是啊，他都懂啊，他就是医生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赶紧找这个内分泌科室的同行就给他看一看。当时一检查，他后脚跟这块啊，拇指盖大小的这么一个溃疡面啊，已经深达到骨膜了。
0: 到骨膜那么深了？
1: 对，
0: 那不得几个月才能长好。
1: 然后医生就给他清创嘛，然后得配合降糖啊，同时就配合了这个气压治疗，不到2个礼拜吧，肉芽就长出来了。本来应该这个长好再出院嘛，结果他远在外地的这个奶奶病重嘛，人快不行了嘛，他得赶紧回老家见的老奶奶最后一面，所以说人家2个礼拜长出肉芽就出院了。你看看，
0: 这是出院是好事儿啊，他在家也可以去吃药，
1: 对，
0: 也一样。但是家里面没有气压按摩，他就会影响他的康复的效果。
1: 对呀，当时医院的理疗科同款的这款按摩仪刚刚问世，都是这个卫生圈的人嘛，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了嘛。然后我那个同学不仅是心内科的专家，也是他们医院的一个王牌的教授嘛，他医院的领导就对他特别重视。所以说医院给他出钱送了他一款同款的这个按摩仪。
0: 那好啊，在家也可以随时给夏芝做按摩，
1: 让他回老家的时候随身带着给他夏芝做按摩，加速他这个溃疡伤口的愈合，远离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0: 那效果怎么样？
1: 我告诉你什么效果啊，我告诉你可以说在医院用设备什么样的效果，他回到家里做完了就什么效果。所以说老李在这个医院跟吃的一样的降糖药、抗凝药、消炎药，这些不都是常规的这个治疗方案吗？好了，这回回到家里头也能用上跟医院一样的这个按摩仪，是吧？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按摩30分钟。回到家不到1个月，别看忙前忙后的，但是人家回到家里这脚后跟的这个溃疡面还真就一点点愈合了啊，比预期都提前了半个多月。
0: 那还挺快呢。
1: 是啊，所以说现在啊，我这同学老李没事儿就用这个按摩仪按摩他的腿，
0: 养成好习惯了。
1: 对，都坚持1年多了。
0: 嗯，
1: 而且他有个惊奇的发现，原来2条腿严重的这个静脉曲张，现在发现竟然也改善了，非常的好。
0: 那血液循环它不就加速了吗？
1: 对啊，最起码原来静脉曲张不是鼓出来的吗？现在不鼓了。然后腿疼腿胀这样的情况也减轻了非常非常的大。
0: 他是怎么做到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呢？
1: 你要说怎么有这样的效果啊，我觉得就是人家这款仿生按摩仪的绝活了。首先啊，这款仿生按摩仪它有红外线的支持，能够穿透咱们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通过红外光谱能

0: 够产生这个热能，它就能够给我们溃疡伤口面怎么样杀菌消毒，
1: 嗯，
0: 加速溃疡伤口的愈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按摩仪当中啊，这个气囊的按压的手法呀，可以说是三法合一，
1: 三法合一。
0: 三种手法合在一起了，
1: 哦，
0: 结合了中医按摩的精髓，既有揉捏，又有指压，还有叩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力度啊、轻啊、重啊，我告诉你，还可以根据人家中医的手法进行来设定，
1: 嗯，
0: 能够有效的疏通我们腿部的经络，让咱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加的畅通。
1: 就是说，按摩这个事儿吧，不是说你可以随便乱按的，
0: 对，
1: 按不好非常容易受伤。
0: 对，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红外线的温度它能够一直保持在38.5度左右。
1: 它有红外线，
0: 对，这是最适合我们人体血液流动的一个温度。
1: 暖起来了。
0: 对，让我们的血液不至于凝固，
1: 嗯，
0: 也不至于什么呢？过度的流速，过度的有这个炎症的产生。所以说，通过这款按摩仪，一挤二压三回流，既能够挤走我们组织液当中的这种水肿的情况，又能够促进我们毛细血管的再生，还能够把这个抗菌的药物压进我们的病灶的深处。所以说，等于说是辅助药物的效果了。所以说，有这个按摩仪的加持，药物就能够更好的起到效果。那你当然了，你这个康复自然而然就更快更好了呗。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老李，我告诉你，现在啊，在临床治疗心脏病患者的时候，要是碰到同样的有糖尿病的患者啊，他都推荐你呀，就用我用的这款按摩仪吧。
1: 受益人嘛，他是，
0: 对，
1: 关键医生严选了，专业人士用过都说好了。
0: 嗯。
1: 我们糖尿病友们想要推迟糖尿病足，推迟下肢的静脉曲张，末梢循环障碍，那还真得人手一台。
0: 对，
1: 想什么时候用，我们就能够很方便，不用去医院排队挂号，也省了一次又一次的费用了。
0: 没错，
1: 没错是没错，这个事儿啊，大家的希望还得是落到老师您的身上。
0: 啊，这个你放心啊，我们正在积极的沟通当中，我
1: 嗯，
0: 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消息的，好吧？
1: 是的，我们也相信啊。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也想得到的话呢，也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
5: 啊。
0: 你好，你好啊。
5: 哎，梁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哦。
5: 我呢也总听您讲课呀，
0: 嗯，
5: 尤其是今天您讲的这个按摩器，我问一下哈，是不是跟那个广州三院理疗科按摩器它是同款的呀？
0: 对喽，就是跟这
5: 啊，
0: 个广州三院的这个理疗科的这个按摩仪是一样的。 啊。我说实话啊，它效果是

0: 非常好的。但是呢，一般就是在广州三院，就这款按摩仪啊，一般人不给用，都是给一些重症的患者用的，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专门得配合理疗的这样的患者用的。啊，比如说病情轻一点的话，可能你想用啊，人家大夫都不给你用啊。
1: 哦，哎呀，那你说的对，老师，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没啥问题哈。3年前我是突发脑血栓
0: 哎
1: 造
0: 呦，
1: 成的偏瘫，哎呀，
0: 是吗？
1: 就是右腿麻木，它使不上劲儿。
0: 哎
1: 当时住院做康复的时候，一直做这个按摩器的理疗啊。
0: 哦。
1: 那会儿天天做完理疗之后，我感觉走路我就特别有劲儿，
0: 是吧？
1: 人都轻快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我就没去过了。不过这个按摩器是真是好，我的印象很深刻呀，对这个。
0: 对于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这个康复训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要是没有坚持住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之后的病情的恢复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你后来怎么不坚持用呢？效果那么好的话，
1: 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呀，这个按摩器理疗康复好是好，主要是做一次它太费劲儿了。你看，当时天天去医院排队挂号，人多呀，一排我就得排大半天。
0: 明白了，
1: 然后做理疗呢，也做不了多长时间，总是想多做一会儿，但是规定时间一到，我就只能下次再来了。
0: 明
1: 我
0: 白，
1: 是真折腾不起了，做
0: 哦，
1: 一
0: 这么
1: 次
0: 回
1: 我
0: 事，
1: 排一天，太费劲儿了。然后我合计啥呢？你这按摩器要是同款的话，我可以天天搁家自己，咱也不用排队，而且还能省钱呀。
0: 这么想的是吧？那你就放心吧。咱们这款理疗仪啊，是咱们这个平台独家定制款。对于像改善咱们比如说偏瘫的、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患者，尤其是静脉曲张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坏疽的、腿部循环不好的种种这类问题，专门量身定制的，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我告诉你，它有几个特点。它除了是医院术后康复同款理疗仪之外，它的这个按压的力度啊，能够渗透咱们皮肤下3到5厘米，基本上啊，它就直接一步到位了，跟这个专业的按摩师的力度是一样的。再有，它是这个气囊按压，啊，你要是真要做过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定的方向性。它实际上是符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流向的来进行按摩的，明白了吧？
1: 哦，哎呀，老师，那渗透皮下3到5厘米是什么意思啊？它有啥作用
0: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就是什
1: 啊？啊？
0: 么呢？我们按压的这个劲儿一定要恰到好处，就
1: 嗯。
0: 它这个穿透力啊要足够的足。比如说，不管胖也好，瘦也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它是能够深层次的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帮我们这个血管给它挤压，然后进行激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里面有一个恒温加热的功能，它就是能够达到我们恒温38.5度，这是咱们人体血液最佳的一个温度。为什么要保证这个温度和这个力度呢？因为这种力度和这个温度的配合，它既不能够造成我们血液粘稠，也不会破坏我们血液当中的血小板、红细胞等等这些成分。而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循环起来。你每天拿出个30分钟，你长期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别小看按摩这30分钟，我告诉你，相当于你每天自己出去走了差不多1000米的这个距离，你相当于这个运动量了。实际上，咱们要是天天能出去运动的话，我告诉你，它虽然说啊，这个循环是腿部的血液，对吧？但是实际上，因为你自己的腿部的血管已经老化了，它的弹性也不足了，血液循环是非常慢的。但是你用这个按摩仪，你相当于是给我们腿部安了一个循环泵一样。我告诉你，这比我们自己出去运动的效果好，明白吧？啊，
1: 哦，哎呀，那加快点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那个，
0: 你现在感觉没感觉到？就现在晚上睡觉，脚啊、腿啊总是凉啊，
1: 哎，
0: 甚至
1: 凉，
0: 夏天
1: 嗯，
0: 还得盖被，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哎呀，那您说的可太对了，我就是晚上睡觉啊，那腿拔凉拔凉的，我这就是受不了一点冷，可
0: 对
1: 不
0: 了。
1: 舒服了，
0: 你看，很多中老
1: 嗯。
0: 年人就这样，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局部循环不畅一个表现。那当你腿上的这个按摩仪用好了，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了，它就会发热，啊，你这热乎了之后，你腿脚就不冷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血液流动了之后，它是一种心血，啊，它不是一潭死血， 这样一来

0: 它就可以对我们比如说下肢啊腿部的肌肉神经啊就可以给予充分的一个供养啊。这样一来会非常明显的改善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肌肉的萎缩呀神经啊筋腱呢或者肌肉啊这种萎缩的迹象。一般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有新鲜血液的循环的这种供给的话它就不会造成一些脚部的感染了。所以说咱们全球购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这款按摩仪啊我告诉你对于你来讲啊你坚持用好了作用是非常大的明白吗啊。
1: 哎呀老师你这么一讲解我真是收获太多了这个按摩器真是好用
0: 是嗯，
1: 我之前在医院问过这样一个按摩器得五六百呢
0: 啊，差不多
1: 杨老师您这什么时候有货、然后那个我想买两个之前你看哈、我去一次医院挂号30块钱排号理疗这一整就是一天我搁外边还得吃饭、做完理疗之后一天下来呀、花费至少也得80块钱
0: 对对
1: 然后做这个仪器的费用一次还得120呢这就得花200多块钱
0: 一次啊哎呦
1: 你说这我要是自己搁家做的话做一次我就省200做10次就省2000
0: 可不吗
1: 天天做那不就相当于把医院理疗科搬回家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呀
0: 你说你多会算这个账这个账就是这么算的没错你这样吧让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但是就是你把这个理疗仪拿到手了之后你得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你就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嘞
0: 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哥你碰上可真不容易啊
0: 哎呦是这每天呢大家伙排着队的要跟我通电话但是大家伙理解一下吧我这一天呢、台班似的给大家伙都排上了但是还是满足不了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跟我说吧怎么个情况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0: 嗯
4: 耽误你宝贵时间了，给你咨询一下，哎呦，
0: 嗯，别客气，咱们有啥就直接问就行，好不？
4: 啊，行，
0: 嗯，
4: 我是这种情况，我说我也想向向你汇报，我也那咱们这平台够啊，这东西我都用了
0: 啊，
4: 这挺好的，我想给你回馈一下
0: 啊，反馈一下，用完了都见到效果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对对对，是。
0: 行，挺好啊。
4: 我就是那个一开始从哪听的呀？正好找那个特护草药膏那个
0: 啊止疼的是吧哦明白了
4: 止疼的就从那开始听的
0: 啊
4: 我这功夫我正好是腰疼腿疼的那个啥
0: 腰疼腿疼那不正对症吧特护草药膏是吧
4: 但是我说正好我适合我也没什么
0: 嗯
4: 我都抹了都够用都挺好的还有那个啥阿胶八珍膏
0: 啊阿胶八珍膏呵
4: 别人都说我你精神咋那么好呢别人问我
0: 啊就是朋友啥的这邻居啥的都能看出来的你看看哎
4: 说我牙膏啊你说那个医生这牙膏啊也是不是都挺好
0: 是
4: 所以我说这可真买到宝贝了洗衣液
0: 啊
4: 我这都用了都挺好用
0: 是不是啊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掺一点的假一是一二是二
4: 啊
0: 好
4: 是我说我就听那个就梁老师这个人讲话说话吧真是实实在在呀、哎、
0: 有啥说啥呗是不咱都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给我反映说梁老师你这节目啊就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有的是背后啊鱼龙混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伙吧有的人走的弯路也太多了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咱呢就是擦亮眼睛好不
4: 我是真讲到了咱们这老百姓的心坎里面
0: 是
4: 说实实在在话也听着就聊我跟那个平台个购的李老师说这杨老师讲啥讲评书了听了上去
0: 其实我觉得咱们普通老百姓还真就需要咱们这样的平台真正给大家伙讲一些知识、包括有一些咱们真正有作用有效果的好产品咱们就需要这样的平台
4: 是我说那还挺好的
0: 嗯
4: 我有这么点事儿，杨老师，我想请求你麻烦
0: 你。你说，你说啊。
4: 啊，
0: 嗯。
4: 我吧，上那个去那个医院去复查去了。
0: 嗯。
4: 我实际我有就我二三年的时间了。
0: 嗯。
4: 今年又我说都是一年复查一回。
0: 嗯。
4: 我这就这个啥肺上吧，都有结节了。
0: 肺里头有结节了呗，
4: 啊、
0: 是不？
4: 啊，肺上啊。
0: 嗯、
4: 啊、
0: 嗯。
4: 啊这样有结节，完以前吧，没有那个四肢都是砖块舞的，赶现在吧，办下来长了。
0: 多大？多大？跟我说说。
4: 那我给你念念。
0: 嗯。
4: 左肺上叶那个肋间结节状，高密度有边界清晰大小约3.5×2.9。
0: 3.5×2.9了，哎呦，这个挺大呀，我跟你讲。
4: 内脏泡状气体影。
0: 嗯。
4: 周围见斑块状，高密度模糊影。
0: 嗯，
4: 左肺上呢叶呢，偏后段比右肺上叶结段，前段比左肺下叶肺段结裂旁边片散在玻璃高密度状，边界模糊。
0: 边界模糊，嗯。
4: 最大径约0.6。
0: 嗯。
4: 右肺结裂区见非结节。
0: 嗯，
4: 最大劲约是0.4。
0: 0.4，
4: 嗯。嗯，边缘较清晰，左肺上叶前列前内基底段见结状，致密度，心脏大小就一常，未见异常。
0: 嗯。
4: 后面长的手型出现钙化。
0: 嗯。
4: 双侧部分肋骨局部见斑片状高密度影，甲状腺，双侧叶。现斑点状斑片状低密度影，双肾呢与现低密度的，
0: 嗯，
4: 这是增强习题，我做的是三遍
0: 增强的是吧，嗯
4: 啊，增强的，下叶高密度不均匀强化，
0: 嗯，
4: 肺的厚度不均，
0: 嗯，
4: 下边的意见呢是左肺下叶细节节，
0: 明白，
4: 考虑恶性病变，
0: 嗯，
4: 让我能结合临床。双二呢是双肺膜玻璃结节状，右肺微结节建议复查。这个三呢是左肺下叶钙化状，动脉硬化。四呢是双侧部分肋骨高密度影。
0: 嗯，
4: 让我结合临床。五呢是甲状腺低密度状。
0: 嗯，
4: 结合超声检查。
0: 嗯，
4: 六呢是。双肾与扩张积液，
0: 嗯，
4: 请结合临床，那就完事了。赶下半年，他让我是胸外科院里住院，结果我就拖到现在了，我也没去。
0: 你这个，我跟你讲啊，如果我要是你的主治医师的话，我也建议你啊，得住院了。为啥呢？啊，你这个是多发性结节啊，多发性结节呢，哪个最严重呢？就是3.5×2.9那个。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你现在是一直没去是不？
4: 我以前吧，早就查出来了，是没发现那磨玻璃型是点点的。
0: 他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啊，磨玻璃不磨玻璃的这一块啊，我现在的临床的经验是，磨玻璃我不看它，就要看它长的速度，明白没？
4: 啊，
0: 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在这个线下的话，你要在我们医院的话，你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也会留你住院，要详细的检查的，甚至我都让你做 PET CT 的，这是对你负责任啊。但是你现在呢，一直都没去住院，你现在身体有变化没有？
4: 我身体啊，
0: 啊，
4: 从一开始发现就这几年的时间，
0: 嗯，
4: 就没大变化。我那个胸部这块啊，我们胸部这块哈。日常的有时候滋滋拉的疼一阵就过去了，跟不洗胃的，反正不经常的，
0: 就是疼呗，有的时候滋滋拉拉的疼呗，是不？
4: 拉拉的，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几年消瘦没有？
4: 消瘦可不明显。
0: 不明显是吧？嗯，平时咳嗽的厉害不？
4: 嗯，就不咳嗽的不厉害啊。我那个就跟正常人一样，吃饭也不少吃。我啥症状呢？我就是。没有劲儿呢，
0: 没有劲儿吧，是吧？
4: 没有劲儿。
0: 你这样，
4: 我是乐意干活，你说干活吧，还就是干不动。
0: 你少干活啊，少干活吧啊！你这不行。如果说你要累着了的话，免疫力低下的话，它就该疯长了。你这样，
4: 啊、
0: 你听我的，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的产品，有没有？
4: 话。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才用

0: 10多天。
1: 哎呦呵，才用10来多天。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你到医院再给我做一个检查。
0: 啊啊啊！
1: 你看这些结 节它萎缩没有？好不？啊。
0: 那你那个说的那个服用，一天一袋是吧？
1: 对对对。
0: 饭后服。
1: 对。
0: 啊。
1: 现在这个10多天用完了以后，身体觉得有点什么变化没有？
0: 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我没觉着啥变化吧？
1: 嗯。
0: 我就觉着吃这个药有点凉呢。
1: 对了。
0: 是吗？我就想问问你啊，我没有别的啊。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记住啊。
0: 啊。
1: 红豆杉哈、味苦，它性情啊有微寒，有一点凉，这是对的。你知道为啥吗？凡是能够有这种抑制肿瘤作用的、抑制结 节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它都有这种微寒的这种作用。为啥呢？因为只有微寒性它才能有收敛的效果。听懂了吗？
0: 啊，听懂了。
1: 对，这是必然的。 啊
0: 那个我就看第一个就是结 节嘛。
1: 对呀、
0: 啊、
1: 对，所以说你不是想保守治疗吗？我们可以尝试着保守治疗，但是我只给你半年的时间，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检查。对，如果说那个 3.5 乘以 2.9 的没再长，收缩了，萎缩了，万事大吉啊。
0: 啊啊啊。
1: 对。
0: 哎呀妈，那我说你先谢谢梁老师。
1: 你现在谢得早啊，等半年之后检查完了再说啊。
0: 啊，行。梁老师
1: 啊，
0: 我还想问你啊，我们孩子吧，有点鼻炎。他
1: 怎么
0: 就不好呢？
1: 鼻炎呐、呵，
0: 鼻炎啊。
1: 孩子多大岁数啊？
0: 我们孩子30出头了，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1: 也不抽烟，不喝酒，是吧？嗯。
0: 喝酒是在什么场合喝呢？就在外边有应酬的时候，他喝点。
1: 喝酒还差一些，只要他不抽烟就行啊。
0: 啊，他不抽烟。
1: 我告诉你啊，鼻炎这个病，别看他不是什么大病。如果按临床的方法来治疗的话，很难去根儿。
0: 啊，
1: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鼻炎虽然说它发作的位置在我们鼻子上，它的病根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肺气虚寒上呢。你回忆回忆，它在没得鼻炎之前是不是着过凉或者是受寒啊？
0: 那是这么回事，梁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孩子就是那功夫，那不眼睛还困难呢，对吗？
1: 嗯。
0: 那个那功夫吧，降胃下来的
1: 啊，
0: 是奶粉嘛，这不是热吗？
1: 啊，
0: 都是飞鹤牌的奶粉。
1: 呵，哎呦我的天哪！啊，
0: 就是吧，就是那长嘎的小孩，
1: 啊，
0: 你试一下吧。
1: 嗯、啊。
0: 长嘎的，你说他不抽气，我就得给抠啊。
1: 呵。
0: 不抠憋呀、啊，那就把那个把那就做成了成慢性鼻炎。
1: 对，我告诉你啊。慢性鼻炎说白了，这是西医上的叫法，就是有炎症呗。但是炎症的话，按道理说我们用一些这个抗生素什么的就应该把它给它杀灭掉了，但是往往就是肺气虚寒的人，他这个就反反复复不爱好，这是他的病根啊。所以说怎么办啊？第一个，要想控制他的这个鼻炎的这个发作的次数，让他缓解的话，你到药房买一个敌鼻液，叫鱼腥草敌鼻液。
0: 鱼腥草。
1: 对，鱼腥草敌鼻液啊，就是发作的时候，哎，往鼻子里滴点，它能够缓解它这个症状啊。但是它呢是缓解症状的，它去不了根儿。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提高免疫力，免疫力上来了，我告诉你，很多人鼻炎它不知不觉都消失了。免疫力怎么提高？我告诉你啊，健康全军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免疫球蛋白。
0: 对，
1: 然后呢，他要是发作难受的时候，到这个药房买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啊。
0: 啊、哦，那从别人用呗。
1: 对，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呢，发作的时候用，不发作的时候不用。
0: 啊啊啊！
1: 然后免疫球蛋白平时就给他吃上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他的各方面他的调理的速度，包括这个鼻炎啊，你会不知不觉的他就有变化的啊。
0: 啊啊，这得吃多长时间呢？
1: 看每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你，免疫球蛋白他用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他感觉到身上都有劲儿，然后呢，发现再发作的这个鼻炎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啊，行，
1: 好吧。
0: 行行行，那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才有吗？
1: 免疫球蛋白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肯定是有的，而且是进口的。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你得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那就得。

0: 等了，好不？
1: 啊，行行行。
0: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1: 啊，中中中。
0: 好嘞啊。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
1: 嗯。我是朱啥咱们在我在什么向你反馈啊。
0: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今天我颈椎不舒服
5: 啊，
3: 就去家楼下那家按摩馆想进去按摩
5: 啊。
3: 但我一进门，你猜我看见谁了？
5: 看见谁了？
3: 我看见你了。
5: 看见我了？
3: 嗯，
5: 你可别瞎说啊，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待着呢，哪儿也没去啊。
3: 我看见你照片了。
5: 哎呦，
3: 彩色照片
5: 啊，这是彩色的照片。
3: 嗯
5: 啊，挂在你去的那个养生馆啊。
3: 对、哦、人家是当宣传海报的。
5: 嗯，
3: 照片上您西装革履的。
5: 嗯，
3: 就旁边还有您的旁白呢。
5: 哦、
3: 嗯、写着梁老师自幼跟随国医大师张敬仁研习中医，成为关门弟子、嗯、青年时期考入北京学习西医。
5: 嗯，
3: 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出国名额、哎、留学深造
5: 啊，
3: 将中西医融会贯通，曾在海外行医10多年。
5: 哎呦，
3: 成为

0: 吧？你去的这家养生馆还真就不是所谓的养生馆，它是中医服务中心。
1: 中医服务中心。
0: 哎，它是真正的中医的这个门店。他的老板呢，是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啊，也是一位特别有名的中医大夫。然后呢，他们这个店里头的所有的按摩师啊，他都是需要有证的。啊，这不是最近也在招这个新人嘛？啊，有证的上岗的这种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特别难招。这不嘛，他就说老梁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海报啊挂出来，然后冲冲人气，是
1: 对，
0: 吧？
1: 您是门面
0: 然
1: 担
0: 后
1: 当
0: 我也不
1: 啊。
0: 好意思，你说帮个忙呗啊？哎，
1: 哦，哎，但是按摩师还得有证吗？
0: 对呀，
1: 那按摩不就手劲儿大，按着
0: 哎呦，
1: 舒服就行
0: 哎
1: 吗？
0: 呦，你看看，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按摩师的证啊，比执业医师证都难考
1: 是
0: 啊！
1: 吗？
0: 可不是说手有劲儿就行的，有劲儿就行，
1: 哦，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当然不是了。你别看现在就是满大街小巷的，什么养生馆呢、洗浴中心呢，是吧？都打着这个中医按摩的旗号。我告诉你，其实里面啊，门道可深了。
1: 任何行业都有我们未人知的事儿。
0: 对，我记得上个月，我们隔壁小区的有一位姓李的一个大爷，
1: 哦。
0: 就在楼下所谓的养生馆让人家按脖子，结果按出个颈椎的错位出来，
1: 这颈椎可不能乱
0: 然
1: 按。
0: 后送急诊了嘛。
1: 哎
0: 啊，
1: 呦。
0: 后来听说那个老板是以前干面点的师傅，面包店黄了，出去学了一个月的按摩，回来开个养生馆，你说说。
1: 这面点师傅手劲儿也够大的了，
0: 是
1: 但
0: 啊，
1: 是不能拿人当面团儿啊。
0: 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正规的、有证的、专业的这种中医按摩师的话，就给你按错位了，那都算轻的。
1: 是吗？
0: 啊，你之前就有报道过，说广东有个女同志去按摩腰椎的时候，结果按完了，第二天整个下半身麻木，动不了了，啊，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瘫痪了。
1: 哎呦！
0: 去年不是吗？泰国有个歌手才31岁，接受3次的泰式的按摩之后。就出现了急性的脑梗、偏瘫这些症状，没过多
1: 哦，
0: 久，这个女歌手人都没了。
1: 这
0: 你看，
1: 按摩养生。他也不养生，他要命
0: 对
1: 了，
0: 呀、啊，
1: 那就是坏事儿了。
0: 对。
1: 那中医医院的按摩不也是这么按
0: 哎
1: 吗？
0: 呀呵呵，这里面差太多了。真正的这个有传承的中医按摩师，我说了，这个证书啊，要比这个我们执业医师都难考啊。别看表面上挺像的。但是李鬼和李逵，他能是一个人吗？
1: 那肯定不是
0: 长得
1: 啊。
0: 像不是一个人啊，对吧？我们中医理疗科的这个专门的中医按摩师，那叫医疗按摩。所有的这种中医按摩师必须得是科班出身的，专业院校毕业的。
1: 专业院校毕业的理疗科的大夫，
0: 对，首先他得是大夫，他必须得持有医师资格证的，然后才能够考这个医疗按摩师证的。手法你得懂得有人体的解剖学、病理学，你片子必须得会看。你不会看的话，你给人按摩是不允许的。
1: 那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养生馆，那哪会看片子？
0: 你看，
1: 培训半个月就可以上岗了。
0: 对，
1: 我记得上次我去医院理疗科，我说我想按按胳膊。
0: 嗯，
1: 人家还问我呢，问我血压高不高？
0: 你看这就对了。你看之前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收治过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嘛，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足疗店按摩之后。然后这个足疗店的这个所谓的师傅啊，就问他你办多少钱的卡，从来不问他有没有什么病史，
1: 对呀，哪问这个呀？
0: 更没有理会他左脚上有个小伤口，
1: 那能怎么样呢？
0: 一顿的乱按。我告诉你，后来患者回家发现他的伤口破溃不愈合了，伤口越来越大了。这不来我们医院一检查，哎呦，糖尿病足都溃疡了，都出现坏疽了，这特别严重。最后。这个脚趾头你知道吗？都截肢了，最后才把这个性命保住了。
1: 那么吓人呢？
0: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像我们正规的医疗按摩，它首先啊要排除很多的禁忌症的，这是我们专业的按摩师一定要知道的。
1: 就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你比如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按摩师是不能够重按的。
1: 对，给摁碎了怎么办？
0: 对呀。
1: 摁骨折了呢？
0: 高血压的患者是禁止按脖子的，肿瘤的患者更不能瞎按。按完了以后，如果瞎按的话，会加速这个肿瘤的转移的，
1: 容易飞。
0: 是吧？你到那儿按摩，他问你病史吗？
1: 他只让我加钱。
0: 对吧？怕是连你有没有过骨折他都不知道。你所谓的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你看吧，只要胆够大，培训3天就敢上岗， 是吧？你让他给你掰脖子，那能不掰出事儿来吗？

0: 啊，你说说。
1: 但是这些地方的收费可比医院还贵多
0: 啊，
1: 了。
0: 对。
1: 洗浴中心洗完澡，你按一次就精油开背，
0: 嗯，
1: 全身的598。
0: 那么贵呢？
1: 啊，对呀。
0: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正确，叫韭菜专挑贵的割，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啊，去年有一个数据，因非专业按摩导致的软组织损伤、关节脱位的案例，你知道去年一年涨了多少吗？30%啊！
1: 那么高
0: 你知
1: 啊？
0: 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有些所谓的养生馆，他都根本就没有师傅。他就在网上照猫画虎的学那么两下就敢上手，就把客人当成试验品呢。我告诉你，
1: 但您说中医医院的按摩为啥没有人去呢？
0: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反思，咱们正规的中医医院的按摩，你看很少有人光顾。后来我们就研究发现啊，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嫌麻烦，因为你上医院了，你是不是得挂号？是不是你得排队？但是你去养生馆，那人家那个服务员，哎呦，又端茶又送水的，还夸你气色好，情绪价值给你拉
1: 拉
0: 得满
1: 满
0: 满的。
1: 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啊不明白背后的道理的时候，就选择了更为方便便捷的养生馆了。
1: 是的。
0: 但你知道吗？真正的我们具有医疗意义的按摩，你知道有多严谨吗？你比如说啊，咱们腰间盘突出的患者，你首先啊，你得拿你拍的 CT 片。评估一下你一个椎间盘突出的方向，评估了之后，这个中医按摩师才敢下这手法，他甚至都得精确到毫米，力度你得按斤来算，啊，哪像什么养生馆啊，上来咔咔一顿乱掰。所以说，我们中医的按摩叫医疗按摩，而养生馆的叫啥呀？叫保健按摩。
1: 对，它性质都不一样。
0: 对，往好了说，它只能算是放松放松肌肉，缓解缓解疲劳。跟在家里头自己敲的敲的没啥区别，是吧？因为他没有受过这种医疗按摩专业的这种培训，他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1: 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业余的。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很多的一些这种有名的中医按摩师，他都是有传承的。
1: 是吗？
0: 对，而且他这个传承的手法啊，我们经常叫什么呢？叫以手代针，以气运血。
1: 手就能代替针，
0: 哎，你看看，
1: 用气就能推动血液的运行。
0: 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高明的中医按摩师，就通过手法，能够专门刺激你的穴位和经络，然后像疏通我们说这个堵车的公路一样，让你气血运行的顺畅流动起来。这个手法我告诉你特别多，你比如说有揉，有捏，有按，有拍，有点，有推，我告诉你不同的手法对应的。是不同的问题的，这里面讲究特别多，不像说是所谓的养生馆啊，什么讲究都没有，只要劲儿大就行，那不是啊，
1: 还真不是啊，这么一说，还得是去医院去做按摩，它才专业，才靠谱，
0: 对，
1: 医保还能报销。
0: 没错，其实医院啊，不仅有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给你一对一的进行医疗按摩，你像曾经。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住过院的患者，啊，或者家里有住过院的亲属的这样的朋友，你看，往往都会有体会。如果比如说咱们下过支架的，或者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偏瘫的，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还有什么呢？脑血栓后遗症卧床的，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样的患者的话，你看，往往在住院的时候啊，除了要给你治疗疾病、正常用药之外，我们这个临床的大夫都会给你专门加一项气压治疗，尤其是你看进这个 ICU 病房的一些重症患者，气压治疗就跟输液一样，都必须给患者用的。
1: 是不是那种就是给腿上绑上腿套，
0: 哎，
1: 然后连上气泵，像
0: 哎，
1: 充气儿似的，
0: 对对对，
1: 它有几档几档，
0: 哎，
1: 给腿进行按摩？
0: 没错，就那个气压治疗。你看看，尤其是很多，我告诉你，生完孩子的。
1: 对，
0: 嗯，
1: 我生完孩子的时候我就做
0: 你
1: 过。
0: 做过吧？你看，
1: 我记得当时这个腿套都是我自己买的，
0: 得花钱的是
1: 200多，
0: 吧？啊，
1: 用这个气泵每天卧床护理费，他还得管我要100多块钱。
0: 是吧？
1: 当我妈结账的时候，她还说呢，说每天按摩俩点就好几百，这钱花的太多了，
0: 太
1: 打
0: 多
1: 水漂了，浪费
0: 了。
1: 了。
0: 哎，这可不是浪费，你看，这就是很多这个家属啊不知道的一个误解
1: 是吗？
0: 啊。我们很多人认为，你看治疗疾病，就是觉得吃药才有用。 别的都没用似的。我告诉大家伙啊，我们临床上这个气压治疗啊，尤其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来讲，那是治疗必备的一个辅助项目。
1: 嗯，
0: 就这个钱啊，绝对不是白花的。
1: 嗯，
0: 你像刚才你说你生完孩子，还有刚才我说的下过支架的这个人群，包括偏瘫的、长期不活动的、卧床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不活动，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循环的一个快速的下降。
1: 哦，
0: 就我们血液循环就开始罢工了，
1: 停滞了，
0: 哎，
1: 缓慢了。
0: 对，那么有一句成语说的非常好，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1: 嗯，
0: 只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流动起来，
1: 它才是新鲜的，
0: 才是新鲜的。如果你血液流动不起来的话，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就特别容易它堆积。
1: 嗯，
0: 你知道在哪儿堆积吗？
1: 嗯，
0: 就在我们下肢末梢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哦，
0: 那堆积到一块儿，它就非常容易形成什么呢？叫微小的栓子。
1: 嗯，
0: 那么这些微小的栓子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它会游走于我们全身的，比如走到冠状动脉这儿，它可能正好几个栓子结合在一块儿，就变成大栓子了，一下把你冠状动脉怎么样就给堵住了。
1: 那不就心梗了吗？
0: 心梗就这么来了。说来就来。
1: 那走到大脑呢？
0: 那
1: 毛细血管还多。
0: 对啊，
1: 堵上了脑梗。
0: 你看看，而且啊，就是还特别容易什么呢？比如说你下支架的患者，
1: 嗯，
0: 他这个栓子特别容易挂在支架上，
1: 哦，
0: 形成支架内血栓，所以说非常危险。那正好赶上咱们，比如说血糖再高点，那就更完了。
1: 嗯。
0: 本来你血液就流动比较慢，结果还特别黏，血糖高吗？
1: 嗯，
0: 神经受损之后，连肌肉收缩，慢慢的都变得什么？变得迟缓了，
1: 嗯，
0: 是吧？尤其是下肢我们末梢循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障碍，你再加上卧床不活动，那你这个血栓就分分钟就容易形成了。
1: 那抗凝药不也行吗？
0: 你再吃抗凝药，我告诉你，抗凝药吃到我们肚子里，它是有半衰期的，
1: 嗯，
0: 而且抗凝药不能够百分之百的阻止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啊，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最有力的这个好的方法补充，就是用外部的这种气压的物理疗法，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减少酸子的形成，
1: 嗯，
0: 啊，尤其是对我们下肢的穴位啊、经络呀，哎，进行一个专业性的按摩，促进我们血液循环。你比如说，这种气压按摩仪我们上去了之后，让我们这个血液别淤阻在这儿，避免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1: 嗯，
0: 啊，我之前在我们医院的时候，我记得骨科有一个患者，他本身就有糖尿病，术后卧床，当时我就给他开了，我说你必须得下这个气压治疗仪啊，但是人家属和本人都觉得没用嘛，就坚决不用。
1: 嗯，
0: 说家属轮流的给这个腿按摩按摩就行，结果术后三天肺栓塞呀，
1: 啊，
0: 差点没救过来呀，多危险呢！
1: 那也太吓人了吧？
0: 对啊，这就是咱们经常遇到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嘛，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就说回来了，你家属，你说你也没学过医，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专业的医疗按摩，
1: 嗯，
0: 你说你按一按，能顶得上咱们这个专业的仪器吗？
1: 那肯定手法、力道啊、经络的走形啊，什么都不一样。
0: 对啊，你瞎在那儿按，不就跟我刚才说的什么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一样？是吧，乱按仪器嘛，
1: 嗯，
0: 结果你看患者有的腿按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反而容易造成血栓或者是出血的情况。但是我们医院的临床的这种气压治疗的按摩仪，它是按照中医的按摩的手法专门做出来的专业的仪器，就像给这个我们人体的血管装了一个智能泵一样，
1: 嗯，
0: 每分钟都能够把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流量提升2.3倍。
1: 嗯，
0: 啊
1: 哟，
0: 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咱们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当中明确的推荐的方法，比你瞎用那些偏方是不是来的都有效果？
1: 那好的太多了吧？
0: 你 看，
1: 但我记得昨天老师您跟我们讲过，
0: 嗯，
1: 您曾经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了一个卧床病人的穴位按摩提案
0: 啊。对呀、啊，
1: 这个提案通过了，已经开始在临床上全面的去推行。
0: 没错，
1: 把术后病人的血栓的发生率都降下来了。
0: 对呀、啊，
1: 后来呢，全国康复科学会也是为了提高按摩的效率嘛，专门找专家团队研发了2年、
0: 嗯、
1: 开发了一套医疗器械。
0: 是的，
1: 不仅能够模拟人工按摩的手法，还能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调节它的强度。
0: 对，
1: 已经。

0: 在临床上应用了，
1: 已经应用了，
0: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气压的治疗？
1: 是这个，但是呢，就是对我当初的一个提案的一个完善。
0: 嗯，
1: 就现在呢，全国的这个医院基本上现在都在用这个气压治疗仪。
0: 嗯，
1: 啊，给术后啊以及长期卧床的患者进行腿部的按摩。
0: 嗯，
1: 甚至是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年岁大的人，常年卧床的，小腿肌肉萎缩的这样的患者，坚持的按摩，慢慢的你会发现啊，不但这个肌肉萎缩的迹象控制住了，就连什么呢，比如说血栓的形成都大大的减少了，
0: 嗯，
1: 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保证血管壁的弹性。那很多人用过一段时间了之后，哎，发现自己的血管的弹性跟健康人几乎没什么差别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之前经常在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提到的一句话，其实治疗啊并不是光是吃药，吃药治疗疾病只是在我们治疗所有方案当中最小的一个方面，
0: 嗯，
1: 治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系统的工程，
0: 嗯，
1: 你像吃药啊、手术啊、打针呢、啊，这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包括什么？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比如说健康产品的补充，包括我刚才说的专业性按摩这类健康方法的应用，实际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种非常好的调理疾病的方式。
0: 点滴皆治疗啊，生活点点滴滴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生活质量。
1: 没错，我为什么总强调我们要科学的调理疾病呢？
0: 嗯，
1: 治疗并不是单纯的盲目的吃药，而是用对方法你事半功倍了。
0: 嗯，
1: 那咱们刚才提到糖尿病的患者，80%的人都有末梢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
0: 嗯，
1: 一般只要住院了，你看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给你安排这个气压治疗的方式。
0: 能走能动的他也没偏瘫，
1: 嗯，
0: 生活能自理的糖尿病人也得做气压治疗吗？
1: 当然了，但凡啊我们中老年人比如说出现你像手脚冰凉的情况，
0: 哦，
1: 麻木的情况，疼痛的情况，别人摸一下又冰凉都把手，但凡有这样的情况，你看吧，你自己做个测试，摸一下脚背上这个动脉，你摸一下，
0: 嗯，
1: 往往这个波动是特别弱的，甚至有的人都摸不着了，
0: 嗯，
1: 还有的一些男同志上了年岁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腿上啊这个汗毛都没了，
0: 嗯，
1: 还有的人什么呢，就腿啊也没磕着也没碰着，这个腿部的皮肤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好多人这样啊，糖友朋友
1: 是吧？还有什么样的人呢？走走路大腿小腿就特别容易抽筋儿，
0: 哦，睡觉也容易抽筋儿。
1: 我告诉你，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末梢循环已经开始变差了，已经开始出现障碍了。
0: 嗯，
1: 就在我们医院吧，凡是我的患者吧，一般啊我都会安排做这个气压的治疗。
0: 嗯，
1: 尤其是已经有糖尿病足的局部的溃疡伤口的这样的患者，有经验的大夫也会根据他的病情安排这个气压的治疗，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0: 哦，您还说是有经验的大夫会安排这一项？
1: 对，
0: 它不属于乱收费。
1: 对，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做它呢？
1: 因为糖尿病人的这个血糖它高，对吧？
0: 对，
1: 血糖高的话，我们自身的血液的粘稠度就高。
0: 对，
1: 就像我们熬这个糖水似的，你留在哪儿，这个糖水是不是就粘在哪儿了？
0: 嗯，
1: 它就糊在我们血管的内壁上了。
0: 嗯，
1: 那么这个糖啊，它不仅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
0: 嗯，
1: 还会把我们血管里面细胞代谢的一些垃圾废物，比如说胆固醇呢、钙化物啊、甘油三酯啊，通通的粘附在血管内壁上，
0: 嗯，
1: 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内壁变得越来越厚了，
0: 嗯，
1: 变得越来越硬了，是吧？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了。你的血流是不是就越来越小了？
0: 血液粘稠度它越高，
1: 哎，
0: 它就越容易形成微血栓啊，来堵塞血管。
1: 对，
0: 哦，
1: 那么高血糖的患者，就算是啊，我们不是那种下不来床的，
0: 嗯，
1: 但是由于你这个血糖高，也比普通人更容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
0: 嗯，
1: 啊，你想一想，淤泥多的河水是不是越到下游它越流不动啊？
0: 那肯定是啊，
1: 对吧？
0: 到下游，
1: 就大多数人啊都会出现血液的末梢循环的障碍，是吧？你像有的患者夏天了还穿的那种秋裤，
0: 嗯，
1: 腿凉的受不了，
0: 对呀，
1: 皮肤一看，哎呦，苍白苍白的，都没血色儿，
0: 嗯，
1: 再严重点的就感觉手脚都不过血，都麻木了，

0: 还有这种针扎的感觉，
1: 嗯，
0: 到后期发展成这个糖尿病足了，末梢神经炎了，皮肤溃烂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因为我们血液的末支循环它不好了，
1: 嗯，
0: 出现障碍，流不过去了，末梢循环堵上了，一旦有伤口的话，它就溃烂，它就有炎症，它就很难愈合。
1: 嗯，所以说，无论是按摩也好，气压治疗也好，它都是通过刺激下肢的穴位经络，
0: 嗯，
1: 来加速血液循环的，
0: 对，
1: 来延缓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0: 没错，
1: 延缓末梢神经障碍的加重。
0: 对，
1: 明白了。
0: 哎，而且我再给大家伙说一个算是冷知识吧。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血糖仪是不是挺普遍的？
1: 对呀，
0: 好多家庭都有，是吧？
1: 嗯，
0: 扎一下指尖血就能够验出你的血糖来，是不是
1: 嗯，
0: 挺方便的？
1: 还不贵。
0: 但是好多人会发现，自己在家测这个空腹血糖，好比如说你是五点几，
1: 嗯，
0: 这不挺正常的吗？觉得哎呀，自己血糖控制挺好的，甚至有的人都把降糖药都减量了，
1: 嗯，
0: 但是一到医院一测这个血糖，就变成七点几、八点几了，
1: 它就高了。
0: 是吧？就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就从原来家里正常，怎么又变成高血糖了呢？
1: 确实
0: 有
1: 啊，
0: 这种情况是
1: 其
0: 吧？
1: 实这个事儿还挺普遍的。
0: 哎，
1: 我同学还说呢，说他妈妈就因为这个血糖仪不准的事儿啊，
0: 啊，
1: 换了好几个了。那家里边血糖仪多的都没有地方放，
0: 啊，
1: 还逛网上二手平台去卖呢。
0: 是，其实我告诉你啊，血糖仪啊，它本身没错，
1: 嗯，
0: 它都有这个出厂的标准的。
1: 嗯。
0: 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指尖血，指尖血那是末梢循环的位置吧？
1: 嗯，
0: 那好了，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本来就有障碍，那你验这个末梢的血是不是肯定就不准了？
1: 对，就同时你验不同指头，它都是不同的数值。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医院他抽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静脉血。医院抽血来验这个血糖，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血糖仪说明书上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就这个标准仅仅是具有参考价值，
1: 是，
0: 大家伙不能够完全的依赖它，定期的还得到医院来验血糖，科学的降糖。
1: 嗯，今天还真是学到知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障碍基本上10个里头有8个都有，
1: 是，
0: 就连血糖都验不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人不管你有没有出现下肢末梢循环的障碍。咱们定期啊，我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都要做这种气压按摩的治疗。
1: 嗯。
0: 通过这种仿生的按摩，从肢体的远端到近端进行一个均匀有序的这种按压，它有促进我们血液和淋巴流动的这种作用，改善我们循环的效果，
1: 嗯，
0: 加速我们肢体组织的回流，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
1: 明白。
0: 还有助于什么呢？肢体的水肿。还可以推迟末梢循环障碍的加重，而且昨天静时你不跟我要这个医院同款的这个按摩仪吗？
1: 对呀。
0: 我们发动了我们整个专家团，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确实啊有这么一种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这个按摩仪，
1: 真正的同款按摩
0: 对，
1: 仪。
0: 一模一样的，然后糖尿病患者用上效果特别好的按摩仪。
1: 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啊，它具体好在哪儿吗？
0: 嗯。
1: 就它真的可以和医院理疗科一个效果吗？
0: 堪比是把专业医疗按摩专家请回了家。
1: 就是医院理疗科什么效果，它就什么效果。
0: 对，
1: 哦，
0: 医院理疗科什么效果？我告诉你，他就能赶上什么效果。
1: 嗯。
0: 我有个同学，他的医术特别高，很多心脏的这个疑难的手术，国内没人敢做的，他就敢做，而且人家这个成功率特别高，
1: 嗯，
0: 而且都是一个人就能完成，写的论文呢，多次在国内国外的一些期刊都获奖了。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心脏科的这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
1: 哪优秀的梁老师，您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优秀的。
0: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优秀的一个专家哈，40多岁正当年的时候，突然间封刀不做手术了。
1: 怎么呢？40多岁正是好时候
0: 对
1: 啊。
0: 呀，就当时很多人就不理解，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嗯。
0: 但是因为他是我同学嘛，我知道，什么毛病啊？就是他得了糖尿病了。
1: 哦，
0: 当时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严重的障碍，小腿经常的麻木胀痛。本来他之前经常长时间不得站立的给患者做手术嘛，
1: 嗯，
0: 腿上的静脉曲张一直就挺严重的。这下子可倒好，得上糖尿病了，更加加重了他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做一台手术啊，可能得站个7、8个小时。
1: 嗯。

0: 他后来根本就坚持不住了。
1: 对呀，
0: 而且他的末梢血液循环严重的这个障碍了之后，让他手指头就经常的冰凉、麻木、没有知觉。那你想一想，我们做手术的大夫，
1: 那手术刀的手那是非常要求精准的，
0: 就靠这个手的敏感劲儿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也是为了对这个病人的负责任，他四十多岁就不再做这个手术了。
1: 没想到啊，一个优秀的外科的大夫，他也会因为生病来影响工作。
0: 当然了，医生也是人嘛，
1: 嗯，
0: 啊，也生老病死啊，这也很正常啊。
1: 嗯，
0: 虽然说他不做手术了，但是他会手把手的指导他的学生。但是他这个学生啊，可不是实习生啊，也是从他们科室里精挑细选出来的，非常具有经验丰富的这样的大夫。他相当于是想培养一个接班人嘛。
1: 嗯。
0: 结果有一次做一场难度特别大的一台手术，他就陪同在一边指导了将近十来个小时啊。从这个手术室里头出来之后，他就发现他这个脚后跟啊被磨破了。
1: 哦，
0: 本来是件小事嘛。
1: 哦，
0: 后来连续半个多月磨破的这个伤口都不愈合。
1: 这可不是好事儿啊。
0: 对啊，
1: 要是糖尿病足的话他就容易截肢。
0: 是啊，他都懂啊，他就是医生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赶紧找这个内分泌科室的同行就给他看一看。
1: 嗯，
0: 当时一检查，他后脚跟这块啊，拇指盖大小的这么一个溃疡面啊、
1: 嗯、
0: 已经深达到骨膜了。
1: 到骨膜那么深了？
0: 对，
1: 那不得几个月才能长好。
0: 然后医生就给他清创嘛，
1: 嗯，
0: 然后得配合降糖啊，同时就配合了这个气压治疗。不到两个礼拜吧，肉芽就长出来了。
1: 嗯，
0: 本来应该这个长好再出院嘛，结果他远在外地的这个奶奶病重嘛，人快不行了嘛，他得赶紧回老家见的老奶奶最后一面。所以说人家两个礼拜长出牙就出院了。你看看，
1: 这是出院是好事啊，他在家也可以去吃药、
0: 嗯、对，
1: 也一样，但是家里面没有气压按摩，他就会影响他的康复的效果。
0: 对啊，当时医院的理疗科同款的这款按摩仪刚刚问世，都是这个卫生圈的人嘛，
1: 嗯，
0: 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了嘛。然后我那个同学不仅是心内科的专家，也是他们医院的一个王牌的教授嘛，
1: 嗯，
0: 他医院的领导就对他特别重视，所以说医院给他出钱送了他一款同款的这个按摩仪。
1: 那好啊，在家也可以随时给夏芝做按摩，
0: 让他回老家的时候随身带着，给他夏芝做按摩，
1: 嗯，
0: 加速他这个溃疡伤口的愈合，远离夏芝静脉血栓的形成。
1: 那效果怎么样？
0: 我告诉你什么效果啊，我告诉你可以说在医院用设备什么样的效果，他回到家里做完了就什么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老李在这个医院跟吃的一样的降糖药、抗凝药、消炎药，这些不都是常规的这个治疗方案吗？
1: 嗯，
0: 好了，这回回到家里头也能用上跟医院一样的这个按摩仪，是吧？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按摩30分钟。回到家不到一个月，别看忙前忙后的，但是人家回到家里这脚后跟的这个溃疡面还真就一点点愈合了啊，比预期都提前了半个多月。
1: 那还挺快呢。
0: 是啊，所以说现在啊，我这同学老李没事儿就用这个按摩仪按摩他的腿，
1: 养成好习惯了。
0: 对，都坚持一年多了。
1: 嗯，
0: 而且他有个惊奇的发现，原来两条腿严重的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0: 现在发现竟然也改善了，非常的好。
1: 那血液循环它不就加速了吗？
0: 对啊，最起码原来静脉曲张不是鼓出来的嘛，
1: 嗯，
0: 现在不鼓了，
1: 嗯，
0: 然后腿疼腿胀这样的情况也减轻了非常非常的大。
1: 他是怎么做到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呢？
0: 你要说怎么有这样的效果啊，我觉得就是人家这款仿生按摩仪的绝活了。
1: 嗯，
0: 首先啊，这款仿生按摩仪它有红外线的支持，
1: 嗯，
0: 能够穿透咱们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通过红外光谱能够产生这个热能，它就能够给我们溃疡伤口面怎么样杀菌消毒，
1: 嗯，
0: 加速溃疡伤口的愈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按摩仪当中啊，这个气囊的按压的手法呀，可以说是三法合一。
1: 三法合一，
0: 三种手法合在一起了。
1: 哦，
0: 结合了中医按摩的精髓，既有揉捏，又有指压，还有叩击。所以说这个力度啊、轻啊、重啊，我告诉你还可以根据人家中医的手法进行来设定，
1: 嗯，
0: 能够有效的疏通我们腿部的经络，让咱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加的畅通。
1: 就是说按摩这个事儿吧，不是说你可以随便乱按的，
0: 对，

0: 按不好非常容易受伤。
1: 对，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红外线的温度它能够一直保持在38.5度左右。
0: 它有红外线。
1: 对，这是最适合我们人体血液流动的一个温度。
0: 暖起来了，
1: 对，让我们的血液不至于凝固，
0: 嗯，
1: 也不至于什么呢？过度的流速，过度的有这个炎症的产生。所以说，通过这款按摩仪，一挤二压三回流，既能够挤走我们组织液当中的这种水肿的情况，又能够促进我们毛细血管的再生，还能够把这个抗菌的药物压进我们的病灶的深处，所以说等于说是辅助药物的效果了。所以说有这个按摩仪的加持，药物就能够更好的起到效果。那你当然了，你这个康复自然而然就更快更好了呗。
0: 嗯，
1: 当时我这个同学老李，我告诉你，现在啊，在临床治疗心脏病患者的时候，要是碰到同样的有糖尿病的患者啊，他都推荐你呀，就用我用的这款按摩仪了。
0: 受益人嘛，他是，
1: 对，
0: 关键医生严选了，专业人士用过都说好了。我们糖尿病友们想要推迟糖尿病足，推迟下肢的静脉曲张、末梢循环障碍，那还真得人手一台。
1: 对，
0: 想什么时候用，我们就能够很方便，不用去医院排队挂号，也省了一次又一次的费用了。
1: 没错。
0: 没错是没错，这个事儿啊，大家的希望还得是落到老师您的身上。
1: 这个你放心啊，我们正在积极的沟通当中，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消息的，好吧？
0: 是的，我们也相信啊。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也想得到的话呢，也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5: 啊。
1: 你好，你好啊。
5: 哎，梁老师，我今年62岁了。
1: 哦。
5: 我呢也总听您讲课呀，尤其是今天您讲的这个按摩器，我问一下哈，是不是跟那个广州三院理疗科按摩器它是同款的呀？
1: 对喽，就是跟这个广州三院的这个理疗科的这个按摩仪是一样的啊。
5: 哦。
1: 我说实话啊，它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一般就是在广州三院就这款按摩仪啊，一般人不给用。都是给一些重症的患者用的，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专门得配合理疗的这样的患者用的啊。比如说病情轻一点的话，可能你想用啊，人家大夫都不给你用啊。
5: 哦，哎呀，那你说的对，老师，别看我现在说话利索，没啥问题哈。3年前我是突发脑血栓
1: 哎呦，
5: 造成的偏瘫，哎呀，
1: 是吗？
5: 就是右腿麻木，它使不上劲儿。
1: 啊。
5: 当时住院做康复的时候，一直做这个按摩器的理疗啊。
1: 哦，
5: 那会儿天天做完理疗之后，我感觉走路就特别有劲儿，
1: 是吧？
5: 人都轻快了。
1: 嗯。
5: 但是后来我就没

0: 去过了，不过这个按摩器真是好，我的印象很深刻呀，对这个。
1: 对于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这个康复训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要是没有坚持住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之后的病情的恢复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你后来怎么不坚持用呢？效果那么好的话。
0: 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呀，
1: 嗯，
0: 这个按摩器理疗康复好是好，
1: 嗯，
0: 主要是做一次它太费劲儿了，
1: 啊、
0: 嗯，你看当时天天去医院排队挂号，人多呀，
1: 哦、
0: 一排我就得排大半天，
1: 嗯、啊，明白了。
0: 然后做理疗呢，也做不了多长时间，
1: 嗯，
0: 总是想多做一会儿，但是规定时间一到，我就只能下次再来了，
1: 嗯，明白。
0: 我是真折腾不起了，
1: 哦、
0: 做一次我排一天。太费劲了，
1: 嗯，
0: 然后我合计啥呢，你这按摩器要是同款的话，我可以天天搁家自己，咱也不用排队，而且还能省钱呀。
1: 这么想的是吧，那你就放心吧，咱们这款理疗仪啊是咱们这个平台独家定制款，对于像改善咱们比如说偏瘫讲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呢、
0: 啊、
1: 我们按压的这个劲儿一定要恰到好处、
0: 嗯、
1: 就它这个穿透力啊要足够的足。比如说不管胖也好瘦也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它是能够深层次的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帮我们这个血管给它挤压然后进行激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里面有一个恒温加热的功能，它就是能够达到我们恒温38.5度，这是咱们人体血液最佳的一个温度。为什么要保证这个温度和这个力度呢，因为这种力度和这个温度的配合，它既不能够造成我们血液粘稠，也不会破坏我们血液当中的血小板、红细胞等等这些成分，而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循环起来。你每天拿出个30分钟，你长期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别小看按摩这30分钟，我告诉你，相当于你每天自己出去走了差不多1000米的这个距离，你相当于这个运动量了。实际上咱们要是天天能出去运动的话，我告诉你，它虽然说啊，这个循环是腿部的血液，对吧？但是实际上，因为你自己的腿部的血管已经老化了，它的弹性也不足了，血液循环是非常慢的。但是你用这个按摩仪，你相当于是给我们腿部安了一个循环泵一样。我告诉你，这比我们自己出去运动的效果好，明白吧？啊？
0: 哦，哎呀，那加快点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那个，
1: 你现在感觉没感觉到？就现在晚上睡觉，脚啊、腿啊总是凉啊。甚至夏天还得盖被，有这种情况没有？
0: 哎呀，那您说的可太对了、
1: 啊、
0: 我就是晚上睡觉啊，那腿拔凉拔凉的，我这就是受不了一点冷，可不舒服
1: 了。你看很多中老年人就这样，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局部循环不畅一个表现。那当你腿上的这个按摩仪用好了，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了，它就会发热啊，你这热乎了之后，你腿也脚就不冷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血液流动了之后，它是一种心血啊，它不是一滩死血，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对我们比如说下肢啊、腿部的肌肉神经啊，就可以给予充分的一个供养啊，这样一来会非常明显的改善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肌肉的萎缩呀、神经啊、筋腱呐、或者肌肉啊这种萎缩的迹象。一般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有新鲜血液的循环的这种供给的话，它就不会造成一些脚部的感染了。所以说咱们全球购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这款按摩仪啊，我告诉你，对于你来讲啊，你坚持用好了，作用是非常大的，明白吗？啊，
0: 哎呀，老师你这么一讲解，我真是收获太多了。这个按摩器真是好用。
1: 嗯，
0: 我之前在医院问过，这样一个按摩器得500-600呢。
1: 啊，差不多。
0: 杨老师您这什么时候有货、嗯、然后那个我想买两个。之前你看哈、啊，我去一次医院挂号30块钱，排号理疗这一整就是一天，我搁外边还得吃饭，
1: 嗯、
0: 做完理疗之后一天下来呀、啊，花费至少也得80块钱。
1: 对对。
0: 然后做这个仪器的费用一次还得120呢，这就得花200多块钱
1: 一次啊！哎呦，
0: 你说这我要是自己搁家做的话，做一次我就省200，做10次就省2000，
1: 可不吗？
0: 天天做，那不就相当于把医院理疗科搬回家，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呀！
1: 你说你多会算这个账，这个账就是这么算的，没错。你这样吧，让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但是就是你把这个理疗仪拿到手了之后，你得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你就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改善的，好不好啊？
0: 哎，好嘞，
1: 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

0: 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
4: 哥，你说话可真不容易啊！
0: 哎呦，是这每天呢，大家伙排着队的要跟我通电话，但是大家伙理解一下吧，我这一天呢，台班似的给大家伙都排上了，但是还是满足不了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跟我说吧，怎么个情况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0: 嗯，
4: 我这可是耽误你宝贵时间了，给你咨询一下。哎呀，
0: 嗯，别客气，咱们有啥就直接问就行，好不？
4: 我是这种情况，我说我也想向着向你汇报，我也那咱们这个平台够啊，这东西我都用了
0: 啊，
4: 这挺好的，我想给你回馈一下
0: 啊，反馈一下，用完了都见到效果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对对对，是。
0: 行，挺好啊。
4: 我就是那个一开始从哪听的呢？正好找那个特护草药膏那个
0: 啊，止疼的是吧？哦，明白了，
4: 止疼的，就从那开始听的
0: 啊。
4: 我正好是腰疼腿疼的那个啥，
0: 腰疼腿疼，那不正对症吗？透骨扰腰膏是吧？
4: 当时我说，这还我也适合，我也买点吧。
0: 嗯，
4: 我都抹了，都够用，都挺好的。还有那个啥阿胶八珍膏
0: 啊，阿胶八珍膏，呵，
4: 别人都说我，你这精神咋这么好呢？别人问我
0: 啊，就是朋友啥的，这邻居啥的都能看出来了，你看看，哎。
4: 哇，你说那个医生这牙膏啊，哎呀，这不是都挺好。
0: 是，
4: 哎呦，我说这可真买到宝贝了，洗衣液
0: 啊，
4: 我这都用了，都挺好用的，
0: 是不是啊？你看看，啊，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掺一点的假，一是一，二是二
4: 啊。
0: 好，
4: 是，我说我就听那个这梁老师这个人讲话说话吧，真是实实在在呀。哎呀，
0: 有啥说啥呗，是不？咱都。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给我反映说，梁老师你这节目啊就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有的是背后啊鱼龙混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伙吧，有的人走的弯路也太多了，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咱呢就擦亮眼睛，好不？
4: 我是真讲到了咱们这老百姓的心坎里来，
0: 是
4: 说实实在在话，也听着就了。我跟那个平台那个购物的李老师说，这杨老师讲啥讲评书了，听了上去。
0: 其实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还真就需要咱们这样的平台，真正给大家伙讲一些知识，包括有一些咱们真正有作用有效果的好产品，咱们就需要这样的平台。
4: 是，我说那还挺好嘞。
0: 嗯，
4: 我有这么点事儿，杨老师，我想请教你，麻烦
0: 你。你说，你说啊。
4: 啊，
0: 嗯。
4: 我吧，上那个去那个医院去复查去了。
0: 嗯，
4: 我实际我有就我二三年的时间了。
0: 嗯，
4: 今天又我说都是一年复查一回。
0: 嗯，
4: 我这就这个啥肺上吧，都有结节了。
0: 肺里头有结节了呗，
4: 啊，
0: 是不？
4: 啊，肺上啊。
0: 嗯嗯。
4: 这样有结节，完以前吧，没有那个四肺都是砖块五的，赶现在吧，帮俺来找了。
0: 多大？多大？跟我说说。
4: 那我给你念念。
0: 嗯。
4: 左肺上叶那个肋间结节状，高密度有边界清晰大小约3.5×2.9，
0: 3.5×2.9了。哎呦，这个挺大呀，我跟你讲。
4: 内脏泡状气体影。
0: 嗯。
4: 周围见斑块状，高密度模糊影。
0: 嗯。
4: 左肺上呢叶呢，先后段比右肺上叶结段，前段比左肺下叶肺段。前列旁边片散在玻璃高密度状，渐渐模糊。
0: 渐渐模糊，嗯。
4: 最大径约0.6。
0: 嗯。
4: 右肺前列区间非结节。
0: 嗯。
4: 最大径约是0.4。
0: 0.4，嗯。
4: 嗯，边缘较清晰，左肺下叶前列前内基底段片结状，致密度、心脏大小就一常。胃间异常，
0: 嗯，
4: 后面这手型出现钙化，
0: 嗯，
4: 双侧部分肋骨局部见斑片状高密度影，甲状腺， 双

0: 菜叶，再拌点装，拌片装低密度鱼，装深的鱼下低密度的。
1: 嗯，
0: 这是增强习题，我做的是三遍。
1: 增强的是吧？嗯。
0: 啊，增强的，下叶高密度不均匀强化，并且厚度不均。
1: 嗯。
0: 下边的意见呢是左配下叶细节点。
1: 明白。
0: 考虑恶性病变。
1: 嗯。
0: 让我来解释临床。双二呢是双肺磨玻璃结节灶，右肺微结节建议复查。这个三呢是左肺下叶钙化灶动脉硬化。四呢是双侧部分肋骨高密度影。
1: 嗯。
0: 说让我结合临床。五年是甲状腺低密度的，
1: 嗯，
0: 结合超声检查，
1: 嗯，
0: 六年是双肾与扩张积液，
1: 嗯，
0: 请结合临床，那就完事了。在下半年，他让我是胸外科院里住院，结果我就拖到现在了，我也没去。
1: 你这个，我跟你讲啊，如果我要是你的主治医师的话，我也建议你啊，得住院了。为啥呢啊？你这个是多发性结节啊，多发性结节呢，哪个最严重呢？就是 3.5 乘以 2.9 那个，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你现在是一直没去是不？
0: 我以前吧，早就查出来了，是没发现那磨玻璃型是点点的。
1: 他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啊，磨玻璃不磨玻璃的这一块啊，我现在的临床的经验是磨玻璃我不看它。就要看它长的速度，明白没？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在这个线下的话，你要在我们医院的话，你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也会留你住院，要详细的检查的，甚至我都要你做 PET CT 的，这是对你负责任啊。但是你现在呢，一直都没去住院，你现在身体有变化没有？
0: 我身体啊，
1: 啊，
0: 从一开始发现就这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就没大变化。我那个胸部这块哈，我们胸部这块哈，日常的有时候日子拉的疼一阵就过去了，跟不洗胃的，完事不经常的，
1: 就是疼呗，有的时候撕撕拉拉的疼呗，是不？
0: 拉拉的，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几年消瘦没有？
0: 消瘦可不明显，
1: 不明显是吧？平时咳嗽的厉害不？
0: 就不咳嗽就不厉害啊。我那个就跟正常人一样，吃饭也不少吃，主要啥症状呢？我就是没有劲儿呢。
1: 没有劲儿吧？是吧？
0: 没有劲儿。
1: 你这样，
0: 我是乐意干活，你说干活吧，还就是干不动。
1: 你少干活啊，少干活吧啊！你这不行。如果说你要累着了的话，免疫力低下的话，它就该疯长了。你这样，你听我的，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的产品有没有？
0: 这个我买了，俩老公。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才用十来多天，
1: 哎呵，才用十来多天。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你到医院再给我做一个检查。
0: 啊啊啊！
1: 你看这些结节它萎缩没有？好不？
0: 那你那个说的那个服用一天一袋是吧？
1: 对对对。
0: 饭后服。
1: 对。
0: 啊。
1: 现在这个十多天用完了以后，身体觉得有点什么变化没有？
0: 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我没觉着啥变化吧，我就觉着吃这个药有点凉呢。
1: 对了，
0: 我就想问问你啊，我没有别的啊。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记住啊。
0: 啊。
1: 红豆杉哈，味苦，它性情啊有微寒，有一点凉，这是对的。你知道为啥吗？凡是能够有这种抑制肿瘤作用的、抑制结节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它都有这种微寒的这种作用。为啥呢？因为只有微寒性它才能有收敛的效果。听懂了吗？
0: 啊，听懂了。
1: 对，这是必然的。
0: 那个我就看第一个就是结节嘛。
1: 对呀、
0: 啊、听懂。
1: 对，所以说你不是想保守治疗吗？我们可以尝试着保守治疗，但是我只给你半年的时间，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检查，对，如果说那个 3.5 乘以 2.9 的没再长，收缩了，萎缩了，万事大吉啊！
0: 啊啊！
1: 对，
0: 哎呀妈，那我说你先谢谢梁老师。
1: 你现在谢得早啊？等半年之后检查完了再说啊。
0: 啊，行，梁老师
1: 啊，
0: 我还想问你
1: 啊，
0: 我们孩子吧，有点鼻炎，他怎么就不好呢？

0: 岩呐，呵，
1: 岩啊。
0: 孩子多大岁数啊？
1: 我们孩子30出头了，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0: 也不抽烟不喝酒是吧？
1: 嗯，喝酒是在什么场合喝呢？就在外边有应酬的时候他喝点。
0: 喝酒还差一些，只要他不抽烟就行啊。
1: 啊，他不抽烟。
0: 我告诉你啊，鼻炎这个病，别看它不是什么大病，如果按临床的方法来治疗的话，很难去根儿。
1: 啊。
0: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鼻炎虽然说它发作的位置在我们鼻子上，它的病根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肺气虚寒上呢。你回忆回忆，他在没得鼻炎之前是不是遭过凉或者是受寒啊？
1: 那是这么事，梁老师
0: 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孩子就是立功啊，那不眼睛困难年代吗？
0: 嗯，
1: 那个立功了吧，降胃下来的
0: 啊，
1: 是奶粉吗？这不是热吗？
0: 啊，
1: 都是飞鹤牌的奶粉。
0: 呵，哎呦我的天哪、啊，
1: 就是吧，就是那长嘎的小孩，
0: 嗯、啊，
1: 你试试吧。
0: 嗯、
1: 长干了，你说他不透气，我就得给抠啊，不抠憋呀、啊，完就把那个疤上就做成了成慢性鼻炎。
0: 对，我告诉你啊，慢性鼻炎说白了，这是西医上的叫法，就是有炎症呗。但是炎症的话，按道理说，我们用一些这个抗生素什么的，就应该把它给它杀灭掉了。但是往往就是肺气虚寒的人，他这个就反反复复不爱好，这是他的病根、
1: 就是、
0: 啊。所以说怎么办啊？第一个，要想控制他的这个鼻炎的这个发作的次数，让他缓解的话，你到药房买一个敌鼻液，叫鱼腥草敌鼻液。
1: 鱼腥草。
0: 对，鱼腥草敌鼻液啊，就是发作的时候，哎，往鼻子里滴点儿，它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啊。但是它呢是缓解症状的，它去不了根儿。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提高免疫力。免疫力上来了，我告诉你，很多人鼻炎他不知不觉都消失了。免疫力怎么提高？我告诉你啊，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免疫球蛋白。
1: 免疫球蛋白。
0: 对，然后呢，他要是发作难受的时候，到这个药房买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啊。
1: 啊，那自己人用呗。
0: 对，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呢，发作的时候用，不发作的时候不用。
1: 啊啊啊！
0: 然后免疫球蛋白平时就给他吃上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它的各方面，它的调理的速度，包括这个鼻炎啊，你会不知不觉的它就有变化的啊。
1: 啊啊，这得吃多长时间呢？
0: 看每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你，免疫球蛋白它用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感觉到身上都有劲儿，然后呢，发现再发作的这个鼻炎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啊，行，
0: 好吧。
1: 行行行，那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才有吗？
0: 免疫球蛋白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肯定是有的，而且是进口的，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你得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那就得等了，好不
1: 啊？行行行，
0: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1: 啊，中中中，
0: 好嘞啊，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
1: 我说朱啥房子在我在什么向你反馈啊。
0: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静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今天我颈椎不舒服
5: 啊，
3: 就去家楼下那家按摩馆，想进去按摩
5: 啊。
3: 但我一进门，你猜我看见谁了？
5: 看见谁了？
3: 我看见你了。
5: 看见我了？
3: 嗯，
5: 你可别瞎说啊，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待着呢，哪儿也没去啊。
3: 我看见你照片了。
5: 哎呦，
3: 彩色照片
5: 啊，这是彩色的照片。
3: 嗯
5: 啊，挂在你去的那个养生馆啊。
3: 对、哦、人家是当宣传海报的。
5: 嗯，
3: 照片上您西装革履的。
5: 嗯，
3: 就旁边还有您的旁白呢，
5: 哦、
3: 嗯，写着梁老师自幼跟随国医大师张敬仁研习中医，成为关门弟子、嗯、青年时期考入北京学习西医，
5: 嗯，
3: 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出国名额、哎、留学深造，将中西医融会贯通，曾在海外行医10多年，
5: 哎呦，
3: 成为英国皇室医疗团队的领军人物，
5: 哎、
3: 为众多名流、
5: 啊、
3: 政要看病问诊，救人无数，擅长中医按摩、经络理疗、
5: 哎。你可别说了啊，把我这点老底儿都给抖出来了、
3: 嗯、
5: 啊！这听得我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啊。
3: 那这都是辉煌的往事啊！
5: 啊，
3: 让听友更全面的了解您，那多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我跟你说啊，你去的这家养生馆还真就不是所谓的养生馆，
3: 嗯，
5: 它是中医服务中心。
3: 中医服务中心，
5: 哎，它是真正的中医的这个门店，
3: 嗯，

0: 按着舒服就行吗？
1: 哎呦，你看看，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按摩师的证啊，比职业医师证都难考。
0: 是吗？
1: 啊，可不是说手有劲儿就行的，
0: 哦，
1: 有劲儿就行。
0: 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当然不是了，你别看现在就是满大街小巷的什么养生馆的、洗浴中心的，是吧？都打着这个中医按摩的旗号。
0: 嗯。
1: 我告诉你，其实里面啊门道可深了，
0: 任何行业都有我们为人知的事儿。
1: 对，我记得上个月我们隔壁小区的有一位姓李的一个大爷，
0: 哦，
1: 就在楼下所谓的养生馆让人家按脖子，结果按出个颈椎的错位出来，
0: 这颈椎可不能乱按，
1: 然后送急诊了嘛。
0: 哎，
1: 啊，后来听说那个老板是以前干面点的师傅，面包店黄了，出去学了一个月的按摩，回来开个养生馆。
0: 嗯，
1: 你说说，
0: 这面点师傅手劲儿也够大的了。
1: 是，
0: 但是不能拿人当面团啊。
1: 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正规的、有证的、专业的这种中医按摩师的话，就给你按错位了，那都算轻的。
0: 是吗？
1: 啊，你之前就有报道过，说广东有个女同志去按摩腰椎的时候，结果按完了，第二天整个下半身麻木动不了了，啊，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瘫痪了。
0: 哎呦，
1: 去年不是吗，泰国有个歌手才31岁，接受3次的泰式的按摩之后就出现了急性的脑梗、偏瘫这些症状，
0: 哦，
1: 没过多久这个女歌手人都没了。
0: 这按摩养生，他也不养生，他要命了。
1: 对呀，啊，
0: 那就是坏事了。
1: 对，
0: 那中医医院的按摩不也是这么按吗？
1: 哎呀，呵呵，这里面差太多了。真正的这个有传承的中医按摩师，我说了，这个证书啊要比这个我们职业医师都难考。
0: 嗯，
1: 啊，别看表面上挺像的，但是李鬼和李逵他能是一个人吗？
0: 那肯定不是，
1: 长得像不是一个人啊，对吧？我们中医理疗科的这个专门的中医按摩师，那叫医疗按摩。
0: 嗯，
1: 所有的这种中医按摩师必须得是科班出身的，专业院校毕业的，
0: 专业院校毕业的理疗科的大夫。
1: 对，首先他得是大夫，他必须得持有医师资格证的。
0: 嗯，
1: 然后才能够考这个医疗按摩师证的。
0: 嗯，
1: 手法你得懂得人体的解剖学、病理学，你片子必须得会看，你不会看的话你给人按摩是不允许的。
0: 那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养生馆那哪会看片子，
1: 你看
0: 培训半个月就可以上岗了。
1: 对，
0: 我记得上次我去医院理疗科，我说我想按胳膊，
1: 嗯，
0: 人家还问我呢，问我血压高不高。
1: 你看这就对了，你看之前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收治过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嘛。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足疗店按摩之后，然后这个足疗店的这个所谓的师傅啊就问他，你办多少钱的卡。
0: 嗯，
1: 从来不问他有没有什么病史。
0: 对呀，哪问这个呀，
1: 更没有理会他左脚上有个小伤口。
0: 那能怎么样呢，
1: 一顿的乱按。我告诉你，后来患者回家发现他的伤口破溃不愈合了，伤口越来越大了。
0: 哦，
1: 这不来我们医院一检查，哎呦，糖尿病足，都溃疡了。
0: 嗯，
1: 都出现坏疽了，这特别严重。最后这个脚趾头你知道吗，都截肢了，最后才把这个性命保住了。
0: 那么吓人呢。
1: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像我们正规的医疗按摩，它首先啊要排除很多的禁忌症的。这是我们专业的按摩师一定要知道的。
0: 就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对，你比如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按摩师是不能够重按的。
0: 对，给摁碎了怎么办？
1: 对呀，
0: 摁骨折了呢？
1: 高血压的患者是禁止按脖子的。
0: 哦，
1: 肿瘤的患者更不能瞎按，按完了以后如果瞎按的话会加速这个肿瘤的转移的，
0: 容易飞，
1: 是吧？你到那儿按摩他问你病史吗？
0: 他只让我加钱，
1: 对吧？怕是连你有没有过骨折他都不知道。你所谓的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你看吧，只要胆儿够大，培训3天就敢上岗。
0: 嗯，
1: 是吧？你让他给你掰脖子，那能不掰出事儿来吗？你说说。
0: 但是这些地方的收费可比医院还贵多了
1: 啊。对，
0: 洗浴中心洗完澡你按一次就精油开背，
1: 嗯，
0: 全身的598，
1: 那么贵呢？
0: 啊，对呀。
1: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正确，叫韭菜专挑贵的割，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静石啊，去年有一个数据，
0: 嗯，
1: 因非专业按摩导致的软组织损伤、关节脱位的案例，你知道去年一年涨了多少吗？
0: 嗯，
1: 30%啊，
0: 那么高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就是有些所谓的养生馆，他都根本就没有师傅，他就在网上照猫画虎的学那么2下就敢上手。就把客人当成试验品呢，我告诉你。
0: 但您说。

0: 中医医院的按摩为啥没有人去呢？
1: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反思，咱们正规的中医医院的按摩，你看很少有人光顾。后来我们就研究发现啊，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嫌麻烦，因为你上医院了，你是不是得挂号？是不是你得排队？但是你去养生馆，那人家那个服务员，哎呦，又端茶又送水的，还夸你气色好，情绪价值给你拉
0: 拉
1: 得
0: 满
1: 满满的。
0: 了。
1: 所以说，很多人啊，不明白背后的道理的时候，就选择了更为方便便捷的养生馆了。
0: 是的。
1: 但你知道吗？真正的我们具有医疗意义的按摩，你知道有多严谨吗？你比如说啊，咱们腰间盘突出的患者，你首先啊，你得拿你拍的 CT 片，评估一下你一个椎间盘突出的方向。评估了之后，这个中医按摩师才敢下这手法，他甚至都得精确到毫米，力度。你得按斤来算，啊，哪像什么养生馆啊，上来咔咔一顿乱掰。所以说，我们中医的按摩叫医疗按摩，而养生馆的叫啥呀？叫保健按摩。
0: 对，它性质都不一样。
1: 对，往好了说，它只能算是放松放松肌肉，缓解缓解疲劳，跟在家里头自己敲的敲的没啥区别，是吧？因为它没有受过这种医疗按摩专业的这种培训，它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0: 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业余的。
1: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很多的一些这种有名的中医按摩师，他都是有传承的。
0: 是吗？
1: 对，而且他这个传承的手法啊，我们经常叫什么呢？叫以手代针，以气运血。
0: 手就能代替针，
1: 哎，你看看，
0: 用气就能推动血液的运行。
1: 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高明的中医按摩师，
0: 哦。
1: 就通过手法，能够专门刺激你的穴位和经络。然后像疏通我们说这个堵车的公路一样，让你气血运行的顺畅流动起来。这个手法我告诉你特别多，你比如说有揉、有捏、有按、有拍、有点、有推。我告诉你，不同的手法对应的是不同的问题的，这里面讲究特别多，不像说是所谓的养生馆啊，什么讲究都没有，只要劲儿大就行。那不是啊，
0: 还真不是啊，这么一说，还得是去医院去做按摩，它才专业，才靠谱。
1: 对，
0: 医保还能报销，
1: 没错。其实医院啊，不仅有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给你一对一的进行医疗按摩，你像曾经，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住过院的患者啊，或者家里有住过院的亲属的这样的朋友，你看往往都会有体会。如果比如说咱们下过支架的，或者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偏瘫的，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还有什么呢？脑血栓后遗症卧床的。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样的患者的话，你看，往往在住院的时候啊，除了要给你治疗疾病、正常用药之外，我们这个临床的大夫都会给你专门加一项气压治疗。尤其是你看进这个 ICU 病房的一些重症患者，气压治疗就跟输液一样，都必须给患者用的。
0: 是不是那种就是给腿上绑上腿套，
1: 哎，
0: 然后连上气泵，像
1: 哎，
0: 充气儿似的，
1: 对对对，
0: 它有几档几档，
1: 哎。
0: 给腿进行按摩？
1: 没错，就那个气压治疗，你看看，尤其是很多我告诉你，生完孩子的，
0: 对对对，我生完孩子的时候我就做
1: 你
0: 过，
1: 做过吧？你看，
0: 我记得当时这个腿套都是我自己买的，
1: 得花钱的是
0: 二
1: 吧？
0: 百多，
1: 啊，
0: 用这个气泵每天卧床护理费，他还得管我要100多块钱。
1: 是吧？
0: 当我妈结账的时候，她还说呢，说每天按摩俩点就好几百，这 钱花的太多了，
1: 太
0: 打
1: 多
0: 水
1: 了。
0: 漂了，浪费了。
1: 哎，这可不是浪费，你看，这就是很多这个家属啊不知道的一个误解
0: 是
1: 啊。
0: 吗？
1: 我们很多人认为，你看治疗疾病，就是觉得吃药才有用，别的都没用似的。我告诉大家伙啊，我们临床上这个气压治疗啊，尤其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来讲，那是治疗必备的一个辅助项目。就这个钱啊，绝对不是白花的。你像刚才你说你生完孩子，还有刚才我说的下过支架的这个人群，包括偏瘫的、长期不活动的、卧床的，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不活动，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循环的一个快速的下降，就我们血液循环就开始罢工了。
0: 停滞了，
1: 哎，
0: 缓慢了。
1: 对。那么有一句成语说的非常好，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流。

0: 流动起来，
1: 它才是新鲜的，
0: 才是新鲜的。如果你血液流动不起来的话，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就特别容易它堆积。
1: 嗯，
0: 你知道在哪儿堆积吗？
1: 嗯，
0: 就在我们下肢末梢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
1: 哦，
0: 那堆积到一块儿，它就非常容易形成什么呢？叫微小的栓子。
1: 嗯，
0: 那么这些微小的栓子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它会游走于我们全身的。比如走到冠状动脉这儿，它可能正好几个栓子结合在一块儿，就变成大栓子了，一下把你冠状动脉怎么样就给堵住了。
1: 那不就心梗了吗？
0: 心梗就这么来了。
1: 那
0: 说来就
1: 走到大脑呢？
0: 那
1: 毛细血管还多。
0: 对呀、啊，
1: 堵上了脑梗。
0: 你看看，而且啊，就是害特别容易什么呢？比如说你下支架的患者，
1: 嗯，
0: 他这个栓子特别容易挂在支架上，
1: 哦，
0: 形成支架内血栓，所以说非常危险。那正好赶上咱们，比如说血糖再高点，那就更完了。
1: 嗯。
0: 本来你血液就流动比较慢，结果还特别黏，血糖高吗？
1: 嗯，
0: 神经受损之后，连肌肉收缩，慢慢的都变得什么？变得迟缓了，
1: 嗯，
0: 是吧？尤其是下肢，我们末梢循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障碍，你再加上卧床不活动，那你这个血栓就分分钟就容易形成了。
1: 那抗凝药不也行吗？
0: 你再吃抗凝药，我告诉你，抗凝药吃到我们肚子里。它是有半衰期的，
1: 嗯，
0: 而且抗凝药不能够100%的阻止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啊。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最有力的这个好的方法补充，就是用外部的这种气压的物理疗法，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减少栓子的形成。
1: 嗯，
0: 啊，尤其是对我们下肢的穴位啊、经络呀，哎，进行一个专业性的按摩，促进我们血液循环。你比如说。这种气压按摩仪我们上去了之后，让我们这个血液别淤阻在这儿，避免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1: 嗯，
0: 啊，我之前在我们医院的时候，我记得骨科有一个患者，他本身就有糖尿病，术后卧床，当时我就给他开了，我说你必须得下这个气压治疗仪啊，但是人家属和本人都觉得没用嘛，就坚决不用。
1: 嗯，
0: 说家属轮流的给这个腿按摩按摩就行，结果术后3天肺栓塞呀。
1: 啊，
0: 差点没救过来呀，多危险呢！
1: 那也太吓人了吧？
0: 对啊，这就是咱们经常遇到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嘛，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就说回来了，你家属，你说你也没学过医，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专业的医疗按摩，
1: 嗯，
0: 你说你按一按，能顶得上咱们这个专业的仪器吗？
1: 那肯定手法、力道啊、经络的走形啊，什么都不一样。
0: 对啊，你瞎在那儿按，不就跟我刚才说的什么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一样？是吧？乱按仪器嘛，
1: 嗯，
0: 结果你看患者有的腿按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反而容易造成血栓或者是出血的情况。但是我们医院的临床的这种气压治疗的按摩仪，它是按照中医的按摩的手法专门做出来的专业的仪器，就像给这个我们人体的血管装了一个智能泵一样，
1: 嗯，
0: 每分钟都能够把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流量提升2.3倍，
1: 嗯，
0: 啊
1: 哟，
0: 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咱们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当中明确的推荐的方法，比你瞎用那些偏方是不是来的都有效果？
1: 那好的太多了吧？
0: 你看，
1: 但我记得昨天老师您跟我们讲过，
0: 嗯，
1: 您曾经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了一个卧床病人的穴位按摩提案
0: 啊，对呀、啊，
1: 这个提案通过了。已经开始在临床上全面的去推行，
0: 没错，
1: 把术后病人的血栓的发生率都降下来了。
0: 对呀、啊，
1: 后来呢，全国康复科学会也是为了提高按摩的效率嘛，专门找专家团队研发了2年、
0: 嗯，
1: 开发了一套医疗器械。
0: 是的，
1: 不仅能够模拟人工按摩的手法，还能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调节它的强度。
0: 对，
1: 已经在临床上应用了，
0: 已经应用了。
1: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气压的治疗，
0: 是这个，但是呢，就是对我当初的一个提案的一个完善，
1: 嗯，
0: 就现在呢，全国的这个医院基本上现在都在用这个气压治疗仪，
1: 嗯，
0: 啊，给术后啊以及长期卧床的患者进行腿部的按摩，
1: 嗯，
0: 甚至是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年岁大的人，常年卧床的，小腿肌肉萎缩的这样的患者，坚持的按摩，慢慢的你会发现啊。不但这个肌肉萎缩的迹象控制住了，就连什么呢？比如说血栓的形成都大大的减少了，
1: 嗯，
0: 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保证血管壁的弹性， 那很多人用过一段时间了之后，哎，发现自己的血管的弹性。

0: 跟健康人几乎没什么差别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之前经常在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提到的一句话，其实治疗啊并不是光是吃药，吃药治疗疾病只是在我们治疗所有方案当中最小的一个方面。
1: 嗯，
0: 治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系统的工程。
1: 嗯，
0: 你像吃药啊、手术啊、打针呢、啊，这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包括什么？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些治疗，是不是、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比如说健康产品的补充，包括我刚才说的专业性按摩这类健康方法的应用，实际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种非常好的调理疾病的方式。
1: 点滴皆治疗啊，生活点点滴滴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生活质量。
0: 没错，我为什么总强调我们要科学的调理疾病呢？
1: 嗯，
0: 治疗并不是单纯的盲目的吃药。而是用对方法，你事半功倍了。
1: 嗯，
0: 那咱们刚才提到糖尿病的患者，80%的人都有末梢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
1: 嗯，
0: 一般只要住院了，你看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给你安排这个气压治疗的方式。
1: 能走能动的，他也没偏瘫。
0: 嗯，
1: 生活能自理的糖尿病人也得做气压治疗吗？
0: 当然了。但凡啊，我们中老年人，比如说出现你像手脚冰凉的情况，
1: 哦，
0: 麻木的情况，疼痛的情况，别人摸一下，哎呦，冰凉，都把手。但凡有这样的情况，你看吧，你自己做个测试，摸一下脚背上这个动脉，你摸一下，
1: 嗯，
0: 往往这个波动是特别弱的，甚至有的人都摸不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男同志上了年岁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腿上啊这个汗毛都没了。
1: 嗯，
0: 还有的人什么呢？就腿啊也没磕着，也没碰着。这个腿部的皮肤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好多人这样啊，糖友朋友
0: 是吧？还有什么样的人呢？走走路大腿小腿就特别容易抽筋儿，
1: 哦，睡觉也容易抽筋儿。
0: 我告诉你，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末梢循环已经开始变差了，已经开始出现障碍了。
1: 嗯，
0: 就在我们医院吧，凡是我的患者吧，一般啊我都会安排做这个气压的治疗。
1: 嗯，
0: 尤其是已经有糖尿病足的局部的溃疡伤口的这样的患者，有经验的大夫也会根据他的病情安排这个气压的治疗，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1: 哦，您还说是有经验的大夫会安排这一项？
0: 对，
1: 他不属于乱收费。
0: 对，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做它呢？
0: 因为糖尿病人的这个血糖它高，对吧？
1: 对，
0: 血糖高的话，我们自身的血液的粘稠度就高。
1: 对，
0: 就像我们熬这个糖水似的，你留在哪儿，这个糖水是不是就粘在哪儿了？
1: 嗯，
0: 它就糊在我们血管的内壁上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糖啊，它不仅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还会把我们血管里面细胞代谢的一些垃圾废物，比如说胆固醇呢、钙化物啊、甘油三酯啊，通通的粘附在血管内壁上。
1: 嗯，
0: 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内壁变得越来越厚了？
1: 嗯，
0: 变得越来越硬了，是吧？血管被硬化了，然后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了，你的血流是不是就越来越小了？
1: 血液粘稠度它越高，
0: 哎，
1: 它就越容易形成微血栓啊，来堵塞血管。
0: 对、
1: 哦、
0: 那么高血糖的患者，就算是啊我们不是那种下不来床的，
1: 嗯，
0: 但是由于你这个血糖高，也比普通人更容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
1: 嗯
0: 啊，你想一想，淤泥多的河水是不是越到下游它越流不动啊？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到下游了，那淤泥堆积的特别多，水都流不动，
0: 对，
1: 它就会变成一汪的死水、臭水。
0: 死水、臭水，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血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越是到末梢循环，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血流越流不过去了。所以说糖尿病凡是5年以上的啊，就大多数人啊都会出现血液的末梢循环的障碍，是吧？你像有的患者夏天了还穿的那种秋裤，
1: 嗯，
0: 腿凉的受不了，
1: 对呀，
0: 皮肤一看，哎呦，苍白苍白的，都没血色儿，
1: 嗯，
0: 再严重点的就感觉手脚都不过血，都麻木了，还有这种针扎的感觉，
1: 嗯，
0: 到后期发展成这个糖尿病足了，末梢神经炎了，皮肤溃烂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因为我们血液的末支循环它不好了，
1: 嗯，
0: 出现障碍流不过去了，末梢循环堵上了，一旦有伤口的话它就溃烂，它就有炎症，它就很难愈合。
1: 所以说无论是按摩也好，

0: 气压治疗也好，它都是通过刺激下肢的穴位经络来加速血液循环的，
1: 对，
0: 来延缓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1: 没错，
0: 延缓末梢神经障碍的加重。
1: 对，
0: 明白了。
1: 哎，而且我再给大家伙说一个算是冷知识吧。
0: 啊，
1: 你看现在这个血糖仪是不是挺普遍的？
0: 对呀，
1: 好多家庭都有，是吧？
0: 嗯。
1: 扎一下指尖血就能够验出你的血糖来，是不是挺方便的？
0: 还不贵，
1: 但是好多人会发现，自己在家测，
2: 不好是好，主要是做一次它太费劲儿了。你看当时天天去医院排队挂号，人多呀，一排我就得排大半天。
1: 明白
2: 然后做理疗呢，也做不了多长时间，
1: 了。
2: 总是想多做一会儿，但是规定时间一到，我就只能下次再来了。
1: 明
2: 我
1: 白。
2: 是真折腾不起了，做
1: 哦，
2: 一
1: 这
2: 次
1: 么回
2: 我
1: 事。
2: 排一天，太费劲儿了。然后我合计啥呢？你这按摩器要是同款的话，我可以天天搁家自己，咱也不用排队，而且还能省钱呀。
1: 这么想的是吧？那你就放心吧。咱们这款理疗仪啊，是咱们这个平台独家定制款。对于像改善咱们比如说偏瘫的、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患者，尤其是静脉曲张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坏疽的、腿部循环不好的种种这类问题，专门量身定制的，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告诉你，它有几个特点。它除了是医院术后康复同款理疗仪之外，它的这个按压的力度啊，能够渗透咱们皮肤下3到5厘米，基本上啊，它就直接一步到位了，跟这个专业的按摩师的力度是一样的。再有，它是这个气囊按压啊，你要是真要做过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定的方向性，它实际上是符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流向的来进行按摩的，明白了吧？
2: 哦，哎呀，老师，那渗透皮下3到5厘米是什么意思啊？它有啥作用
1: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就是什
2: 啊？
1: 么呢？我们按压的这个劲儿一定要恰到好处，就
2: 嗯。
1: 它这个穿透力啊要足够的足。比如说，不管胖也好，瘦也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它是能够深层次的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帮我们这个血管给它挤压，然后进行激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里面有一个恒温加热的功能，它就是能够达到我们恒温38.5度。这是咱们人体血液最佳的一个温度，为什么要保证这个温度和这个力度呢？因为这种力度和这个温度的配合，它既不能够造成我们血液粘稠，也不会破坏我们血液当中的血小板、红细胞等等这些成分，而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循环起来。你每天拿出个30分钟，你长期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别小看按摩这30分钟，我告诉你，相当于你每天自己出去走了差不多1000米的这个距离，你相当于这个运动量了。实际上，咱们要是天天能出去运动的话，我告诉你，它虽然说啊，这个循环是腿部的血液，对吧？但是实际上，因为你自己的腿部的血管已经老化了，它的弹性也不足了，血液循环是非常慢的。但是你用这个按摩仪，就相当于是给我们腿部安了一个循环泵一样。我告诉你，这比我们自己出去运动的效果好，明白吧？啊，
2: 哦，哎呀，那加快点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那个，
1: 你现在感觉没感觉到？就现在晚上睡觉，脚啊、腿啊总是凉啊，甚
2: 凉，
1: 至夏天还得盖被，有这种情况没有？
2: 哎呀，那您说的可太对了，我就是晚上睡觉啊，那腿拔凉拔凉的，我这就是受不了一点冷，可
1: 对
2: 不
1: 了，
2: 舒服了。
1: 你看很多中老年人就这样，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局部循环不畅一个表现。那当你腿上的这个按摩仪用好了，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了，它就会发热。啊，你这热乎了之后，你腿脚就不冷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血液流动了之后，它是一种心血，啊，它不是一潭死血。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对我们，比如说下肢啊、腿部的肌肉神经啊，就可以给予充分的一个供氧啊。这样一来，会非常明显的改善，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肌肉的萎缩呀、神经啊、筋腱呐。或者肌肉啊这种萎缩的迹象，一般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有新鲜血液的循环的这种供给的话，它就不会造成一些脚部的感染了。所以说，咱们全球购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这款按摩仪啊，我告诉你，对于你来讲啊，你坚持用好了，作用是非常大的，明白吧？
2: 哎呀，老师，你这么一讲解，我真是收获太多了。这个按
1: 是，
2: 摩器真是好。

0: 用。
1: 嗯，
0: 我之前在医院问过，这样一个按摩器得500-600呢。
1: 啊，差不多。
0: 杨老师，您这什么时候有货？然后那个，我想买两个。之前你看哈、啊，我去一次医院挂号30块钱，排号理疗这一整就是一天，我搁外边还得吃饭，
1: 嗯、
0: 做完理疗之后一天下来呀、啊，花费至少也得80块钱。
1: 对对。
0: 然后做这个仪器的费用一次还得120呢，这就得花200多块钱
1: 一次啊！哎呦，
0: 你说这我要是自己搁家做的话，做一次我就省200，做10次就省2000，
1: 可不吗？
0: 天天做，那不就相当于把医院理疗科搬回家？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呀！
1: 你说你多会算这个账，这个账就是这么算的，没错。你这样吧，让我们的导播啊帮你登记一下。但是就是你把这个理疗仪拿到手了之后，你得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你就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改善的，好不好啊？
0: 哎，好嘞，
1: 啊，
0: 谢谢梁老师。
1: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哥，你碰上可真不容易啊。
1: 哎呦，是，这每天呢，大家伙排着队的要跟我通电话，但是大家伙理解一下吧，我这一天呢，台班似的给大家伙都排上了，但是还是满足不了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跟我说吧，怎么个情况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1: 嗯，
4: 我这可是耽误你宝贵时间了，给你咨询一下。哎呀，
1: 嗯，别客气，咱们有啥就直接问就行，好不？
4: 啊，行，
1: 嗯，
4: 我的这种情况，我说我也想向着向你汇报，我也能咱们这个平台够啊，这东西我都用了
1: 啊，
4: 这挺好的，我想给你回馈一下
1: 啊，反馈一下，用完了都见到效果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对对对，是。
1: 行，挺好啊。
4: 我就是那个一开始从哪听的呀，正好找那个特护草药膏那个
1: 啊，止疼的是吧？哦，明白了。
4: 止疼的，就从那开始听的
1: 啊。
4: 我这功夫，我正好是腰疼腿疼的那个啥。
1: 腰疼腿疼，那不正对症吗？特护草药膏是吧？
4: 当时我说，正好我适合我也买点吧。
1: 嗯。
4: 我都抹了，都够用，都挺好的，还有那个啥。阿胶八珍膏
1: 啊，阿胶八珍膏，呵，
4: 人家都说我精神咋那么好呢？真是我
1: 啊，就是朋友啥的，这邻居啥的都能看出来了。你看看，哎，
4: 跟我讲够啊！你说那个医生这牙膏啊，哎呀，这不是都挺好？
1: 是，
4: 哎呦，我说这可真买到宝贝了，洗衣液
1: 啊，
4: 我这都用了，都挺好用的，
1: 是不是？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掺一点的假，一是一，二是二
4: 啊。
1: 好。
4: 我说我就听那个就梁老师这个人讲话说话吧，真是实实在在呀、啊哎、
1: 有啥说啥呗，是不咱都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给我反映说，梁老师你这节目啊就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有的是背后啊鱼龙混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伙吧，有的人走的弯路也太多了，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咱呢就
4: 是
1: 擦亮眼睛，好不？
4: 我是真讲到了咱们这老百姓的心坎里面，
1: 是
4: 说实实在在话，也听着一流。我跟那个平台说，够着李老师说，这杨老师讲啥讲评书了，听了上去。
1: 其实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还真就需要咱们这样的平台，真正给大家伙讲一些知识，包括有一些咱们真正有作用、有效果的好产品，咱们就需要这样的平台。
4: 是我说那还挺好嘞。
1: 嗯，
4: 我有这么点事儿，杨老师，我想请教你，麻烦
1: 你。你说，你说啊。
4: 啊，
1: 嗯。
4: 我吧，上那个去那个医院去复查去了。
1: 嗯，
4: 我实际我有就我2-3年的时间了。
1: 嗯，
4: 今年又我说都是一年复查一回。
1: 嗯，
4: 我这就这个啥肺上吧，都有结节了。
1: 肺里头有结节了呗，
4: 啊、
1: 是不？
4: 啊，肺上啊。
1: 嗯嗯。
4: 这样有结节，完以前吧，没有那个四肺都是砖块五的，赶现在吧，半拉来长了。
1: 多大？多大？跟我说说。
4: 那我给你念念。
1: 嗯。
4: 左肺下叶那个肋间结节状，高密度有边界清晰大小约3.5×2.9，
1: 3.5×2.9了，哎呦。

0: 这个挺大呀，我跟你讲。
1: 本来那一站跨到七十岭，周围建板块状，高密度模糊影。左臂上一点叶呢，先后段比右肺上叶结实，前段比左肺下叶对着前列旁边散在玻璃高密度状，渐渐模糊。
0: 渐渐模糊，
1: 最大径约0.6。右肺斜列区间最接近，最大径约是0.4。
0: 0.4，
1: 边缘较清晰，左肺下叶前列前内肌底段线点状，致密度心脏大小就异常，未见异常。后面这手型出现钙化。双侧部分肋骨局部见斑片状高密度影，甲状腺双侧叶见斑点状斑片状低密度影，双肾呢与见低密度的。这是增强习题，我做的是3D
0: 增强的是吧？
1: 增强的，下叶高密度不均匀强化，肌底厚度不均。下边的意见呢是左肺下叶细结节，
0: 明白？
1: 考虑恶性病变。让我能解释临床。双二呢是双肺膜玻璃结节灶，右肺微结节建议复查。这个3呢是左肺下叶钙化灶，动脉硬化。4呢是双侧部分肋骨高密度影。让我结合临床。我呢是甲状腺低密度的，结合超声检查。第五呢是双肾与扩张积液，请结合临床，那就完事了。在下边呢，他让我是胸外科院里住院，结果呢我就拖到现在了，我也没去。
0: 你这个我跟你讲啊，如果我要是你的主治医师的话，我也建议你啊得住院了。为啥呢啊，你这个是多发性结节啊，多发性结节呢哪个最严重呢，就是 3.5 乘以 2.9 那个，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你现在是一直没去是不？
1: 我以前吧早就查出来了，是没发现那磨玻璃型是点点的。
0: 他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啊，磨玻璃不磨玻璃的这一块啊，我现在的临床的经验是磨玻璃我不看它，就要看它长的速度，明白没？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在这个线下的话，你要在我们医院的话，你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也会留你住院，要详细的检查的，甚至我都要你做 PET CT 的，这是对你负责任啊。但是你现在呢一直都没去住院，你现在身体有变化没有？
1: 我身体啊
0: 啊，
1: 从一开始发现就这几年的时间，就没大变化。我那个胸部这块，我们胸部这块哈，日常的有时候滋滋拉的疼一阵就过去了，跟不洗胃的，不经常的，
0: 就是疼呗，有的时候丝丝拉拉的疼呗，是不？
1: 拉拉的，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几年消瘦没有？
1: 消瘦可不明显，
0: 不明显是吧？平时咳嗽的厉害不？
1: 就不咳嗽的不厉害啊。我那个就跟正常人一样，吃饭也不少吃，主要啥症状呢？我就是没有劲儿呢。
0: 没有劲儿吧？是吧？
1: 没有劲儿。
0: 你这样，
1: 我是乐意干活，你说干活吧，他就是干不动。
0: 你少干活啊，少干活吧啊！你这不行。如果说你要累着了的话，免疫力低下的话，他就该疯长了。你这样，你听我的，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的产品，有没有？
1: 这个我买了，俩老婆。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才用10多天。
0: 哎呦呵，才用10多天。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你到医院再给我做一个检查。你看这些结节它萎缩没有，好不？
1: 那你那个说的那个服用一天一袋是吧？
0: 对对对。
1: 饭后服。
0: 对。
1: 嗯。
0: 现在这个10多天用完了以后，身体觉得有点什么变化没有？
1: 那个杨老师我跟你说。我没觉着啥变化吧，我就觉着吃这个药有点凉呢。
0: 对了，
1: 妈，我就想问问你啊，我没有别的啊。
0: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记住啊。 红豆杉。

0: 哈、啊、味苦，它性情啊有微寒，有一点凉，这是对的。你知道为啥吗？凡是能够有这种抑制肿瘤作用的、抑制结节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它都有这种微寒的这种作用。为啥呢？因为只有微寒性它才能有收敛的效果。听懂了吗？
1: 啊，听懂了。
0: 对，这是必然的啊。
1: 啊，那个我就看第一个就是结节嘛。
0: 对呀、
1: 啊。肖总。
0: 对，所以说你不是想保守治疗吗？
1: 啊。
0: 我们可以尝试着保守治疗，但是我只给你半年的时间，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检查，对，如果说那个 3.5 乘以 2.9 的没再长，收缩了，萎缩了，万事大吉啊！
1: 啊啊！
0: 对，
1: 哎呀妈，那我跟你先谢谢梁老师。
0: 你现在谢得早啊？等半年之后检查完了再说啊。
1: 啊，行，梁老师
0: 啊，
1: 我还想问你
0: 啊，
1: 我们孩子吧，有点鼻炎，他怎么就不好呢？
0: 鼻炎呐，呵，
1: 鼻炎啊。
0: 孩子多大岁数啊？
1: 我们孩子30出头了，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0: 也不抽烟不喝酒是吧？
1: 嗯，喝酒是在什么场合喝呢？就在外边有应酬的时候他喝点。
0: 喝酒还差一些，只要他不抽烟就行啊。
1: 啊，他不抽烟。
0: 我告诉你啊，鼻炎这个病，别看它不是什么大病，如果按临床的方法来治疗的话，很难去根儿。
1: 啊，
0: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鼻炎虽然说它发作的位置在我们鼻子上，它的病根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肺气虚寒上呢。你回忆回忆，它在没得鼻炎之前是不是遭过凉或者是受寒啊？
1: 那是这么事，梁老师
0: 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孩子就是立功啊，那不眼科困难年代吗？
0: 嗯，
1: 那个立功了吧，降胃下来的。
0: 啊，
1: 是奶粉吗？这不是热吗？
0: 啊，
1: 都是飞鹤牌的奶粉。
0: 呵，哎呦我的天哪！啊，
1: 就是吧，就是那长嘎的小孩，
0: 嗯、啊，
1: 你试一下吧。
0: 嗯、
1: 啊，长嘎的，你说他不透气，我就得给抠啊。
0: 呵，
1: 不抠憋呀、啊，那就把那个把那就做成了成慢性鼻炎。
0: 对，我告诉你啊，慢性鼻炎说白了，这是西医上的叫法，就是有炎症呗。但是炎症的话，按道理说我们用一些这个抗生素什么的就应该把它给它杀灭掉了，但是往往就是肺气虚寒的人，他这个就反反复复不爱好，这是他的病根啊。所以说怎么办啊？第一个，要想控制他的这个鼻炎的这个发作的次数，让他缓解的话，你到药房买一个敌鼻液，叫鱼腥草敌鼻液。
1: 鱼腥草。
0: 对，鱼腥草敌鼻液啊，就是发作的时候，哎，往鼻子里滴点儿，它能够缓解它这个症状啊。但是它呢、
1: 啊、
0: 是缓解症状的，它去不了根儿。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提高免疫力，免疫力上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很多人鼻炎它不知不觉都消失了。免疫力怎么提高？我告诉你啊，健康全军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免疫球蛋白。
1: 免疫球蛋白。
0: 对。
1: 啊，
0: 然后呢，他要是发作难受的时候，到这个药房买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啊。
1: 啊、哦，那就别人用呗。
0: 对，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呢，发作的时候用，不发作的时候不用。
1: 啊啊啊！
0: 然后免疫球蛋白平时就给他吃上 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他的各方面他的调理的速度，包括这个鼻炎啊，你会不知不觉的他就有变化的啊。
1: 啊啊，这得吃多长时间呢？
0: 看每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你，免疫球蛋白他用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他感觉到身上都有劲儿，然后呢，发现再发作的这个鼻炎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啊，行，
0: 好吧。
1: 行行行，那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才有吗？
0: 免疫球蛋白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肯定是有的，而且是进口的。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你得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那就得等了，好不？
1: 啊，行行行，
0: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1: 啊，中中中，
0: 好了 啊，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嗯，
1: 我是朱啥房子，这我这什么向你反馈啊？
0: 好嘞，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

0: 点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今天我颈椎不舒服
5: 啊，
3: 就去家楼下那家按摩馆，想进去按按摩
5: 啊。
3: 但我一进门，你猜我看见谁了？
5: 看见谁了？
3: 我看见你了。
5: 看见我了？
3: 嗯，
5: 你可别瞎说啊！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待着呢，哪儿也没去啊。
3: 我看见你照片了。
5: 哎呦，
3: 彩色照片
5: 啊，这是彩色的照片。
3: 嗯
5: 啊，挂在你去的那个养生馆啊。
3: 对，人家是当宣传海报的。
5: 嗯，
3: 照片上您西装革履的。
5: 嗯，
3: 就旁边还有您的旁白呢。
5: 哦，
3: 写着梁老师自幼跟随国医大师张敬仁研习中医，成为关门弟子。青年时期考入北京学习西医。
5: 嗯，
3: 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出国名额留学深造。
5: 啊，
3: 将中西医融会贯通。曾在海外行医10多年，
5: 哎呦，
3: 成为英国皇室医疗团队的领军人物，
5: 哎呀，
3: 为众多名流、
5: 啊、
3: 政要看病问诊，救人无数，擅长中医按摩、经络理疗、
5: 哎。你可别说了啊，把我这点老底儿都给抖出来了、
3: 嗯、
5: 啊！这听得我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啊。
3: 那这都是辉煌的往事啊！
5: 啊，
3: 让听友更全面的了解您。多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我跟你说啊，你去的这家养生馆还真就不是所谓的养生馆，
3: 嗯，
5: 它是中医服务中心。
3: 中医服务中心，
5: 哎，它是真正的中医的这个门店。它的老板呢，是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啊，也是一位特别有名。

0: 的中医大夫，然后呢，他们这个店里头的所有的按摩师啊，他都是需要有证的，啊，这不是最近也在招这个新人嘛，啊，有证的上岗的这种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特别难招，这不嘛，他就说老梁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海报啊挂出来，然后冲冲人气是
1: 对，
0: 吧？
1: 您是门面
0: 然
1: 担
0: 后
1: 当
0: 我也不
1: 啊。
0: 好意思，你说帮个忙呗。

0: 按脖子，结果按出个颈椎的错位出来，
1: 这颈椎可不能乱按。
0: 然后送急诊了嘛。
1: 哎呦，
0: 后来听说那个老板是以前干面点的师傅，面包店黄了，出去学了一个月的按摩，回来开个养生馆。你说说，
1: 这面点师傅手劲儿也够大的了。
0: 是，
1: 但是不能拿人当面团儿啊。
0: 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正规的、有证的、专业的这种中医按摩师的话，就给你按错位了，那都算轻的。
1: 是吗？
0: 啊，你之前就有报道过，说广东有个女同志去按摩腰椎的时候，结果按完了，第二天整个下半身麻木，动不了了。啊，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瘫痪了。
1: 哎呦，
0: 去年不是吗？泰国有个歌手才31岁。接受3次的泰式的按摩之后，就出现了急性的脑梗、偏瘫这些症状。没过
1: 哦，
0: 多久，这个女歌手人都没了。
1: 这
0: 你看，
1: 按摩养生，他也不养生，他要命了，
0: 对呀，
1: 那就是坏事儿了。
0: 对。
1: 那中医医院的按摩不也是这么按吗？
0: 哎呀，这里面差太多了。真正的这个有传承的中医按摩师，我说了，这个证书啊，要比这个我们执业医师都难考。啊，别看表面上挺像的，但是李鬼和李逵他能是一个人吗？
1: 那肯定不
0: 长
1: 是
0: 得像不是一个人啊，对吧？
1: 啊，
0: 我们中医理疗科的这个专门的中医按摩师，那叫医疗按摩。所有的这种中医按摩师必须得是科班出身的，专业院校毕业的。
1: 专业院校毕业的理疗科的大夫，
0: 对，首先他得是大夫，他必须得持有医师资格证的，
1: 嗯。
0: 然后才能够考这个医疗按摩师证的。手法你得懂得有人体的解剖学、病理学，你片子必须得会看。你不会看的话，你给人按摩是不允许的。
1: 那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养生馆，那哪会看片子？
0: 你看，
1: 培训半个月就可以上岗了。
0: 对，
1: 我记得上次我去医院理疗科，我说我想按按胳膊，
0: 嗯，
1: 人家还问我呢，问我血压高不高。
0: 你看这就对了。你看之前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收治过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嘛，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足疗店按摩之后，然后这个足疗店的这个所谓的师傅啊，就问他你办多少钱的卡，从来不问他有没有什么病史，
1: 对呀，哪问这个呀？
0: 更没有理会他左脚上有个小伤口，
1: 那能怎么样呢？
0: 一顿的乱按。我告诉你，后来患者回家发现他的伤口破溃不愈合了，伤口越来越大了。这不来我们医院一检查，哎呦，糖尿病足都溃疡了，都出现坏疽了，这特别严重。最后这个脚趾头你知道吗？都截肢了，最后才把这个性命保住了。
1: 那么吓人呢？
0: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像我们正规的医疗按摩，它首先啊要排除很多的禁忌症的，这是我们专业的按摩师一定要知道的。
1: 就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你比如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按摩师是不能够重按的。
1: 对，给摁碎了怎么办？
0: 对呀，
1: 摁骨折了呢？
0: 高血压的患者是禁止按脖子的，
1: 哦，
0: 肿瘤的患者更不能瞎按。按完了以后，如果瞎按的话，会加速这个肿瘤的转移的，
1: 容易飞。
0: 是吧？你到那儿按摩，他问你病史吗？
1: 他只让我加钱。
0: 对吧？怕是连你有没有过骨折他都不知道。你所谓的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你看吧，只要胆儿够大，培训3天就敢上岗，是吧？你让他给你掰脖子，那能不掰出事儿来吗？你说说。
1: 但是这些地方的收费可比医院还贵多了。
0: 啊，对，
1: 洗浴中心洗完澡，你按一次就精油开背，全身的598。
0: 那么贵呢？
1: 啊，对呀。
0: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正确，叫"韭菜专挑贵的割"，是吧？我告诉你，静石啊，去年有一个数据。因非专业按摩导致的软组织损伤、关节脱位的案例，你知道去年一年涨了多少吗？30%啊！
1: 那么高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有些所谓的养生馆，他都根本就没有师傅，他就在网上照猫画虎的学那么两下就敢上手，就把客人当成试验品呢。我告诉你。
1: 但您说，中医医院的按摩为啥没有人去呢？
0: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反思，咱们正规的中医医院的按摩，你看很少有人光顾。后来我们就研究发现啊，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嫌麻烦，因为你上医院了，你是不是得挂号？是不是你得排队？但是你去养生馆，那人家那个服务员，哎，又端茶又送水的，还夸你气色好，情绪价值给你拉
1: 拉
0: 得
1: 满
0: 满满的。
1: 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啊。

0: 不明白背后的道理的时候，就选择了更为方便便捷的养生馆了。
1: 是的。
0: 但你知道吗？真正的我们具有医疗意义的按摩，你知道有多严谨吗？你比如说啊，咱们腰间盘突出的患者，你首先啊，你得拿你拍的 CT 片，评估一下你一个椎间盘突出的方向。评估了之后，这个中医按摩师才敢下这手法。他甚至都得精确到毫米，力度你得按斤来算。哪像什么养生馆啊，上来咔咔一顿乱掰。所以说，我们中医的按摩叫医疗按摩，而养生馆的叫啥呀？叫保健按摩。
1: 对，它性质都不一样。
0: 对，往好了说，它只能算是放松放松肌肉，缓解缓解疲劳，跟在家里头自己敲的敲的没啥区别。是吧？因为它没有受过这种医疗按摩专业的这种培训，它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1: 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业余的。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很多的一些这种有名的中医按摩师，它都是有传承的。
1: 是吗？
0: 对，而且它这个传承的手法啊，我们经常叫什么呢？叫以手代针，以气运血。
1: 手就能代替针？
0: 哎，你看看，
1: 用气就能推动血的运行？
0: 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高明的中医按摩师。
1: 哦，
0: 就通过手法能够专门刺激你的穴位和经络，然后像疏通我们说那个堵车的公路一样，让你气血运行的顺畅流动起来。这个手法我告诉你特别多，你比如说有揉、有捏、有按、有拍、有点、有推，我告诉你不同的手法对应的是不同的问题的。这里面讲究特别多，不像说是所谓的养生馆啊，什么讲究都没有，只要劲儿大就行。那不是啊，
1: 还真不是啊。这么一说，还得是去医院去做按摩，它才专业才靠谱。
0: 对，
1: 医保还能报销。
0: 没错，其实医院啊，不仅有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给你一对一的进行医疗按摩。你像曾经，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住过院的患者，或者家里有住过院的亲属的这样的朋友，你看往往都会有体会。如果比如说咱们下过支架的，或者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偏瘫的，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还有什么呢？脑血栓后遗症卧床的，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样的患者的话，你看往往在住院的时候啊，除了要给你治疗疾病正常用药之外，我们这个临床的大夫都会给你专门加一项气压治疗，尤其是你看进这个 ICU 病房的一些重症患者，气压治疗就跟输液一样，都必须给患者用的。
1: 是不是那种就是给腿上绑上腿套，
0: 哎，
1: 然后连上气泵，像充气似的？
0: 对对对，
1: 它有几档几档，
0: 哎，
1: 给腿进行按摩。
0: 没错，就那个气压治疗。
1: 哦，
0: 你看看，尤其是很多，我告诉你，生完孩子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生完孩子的时候我就做过。
0: 你做过吧？你看，
1: 我记得当时这个腿套都是我自己买的，
0: 得花钱的是吧？
1: 200多
0: 啊。
1: 用这个气泵每天卧床护理费，他还得管我要100多块钱，
0: 是吧？
1: 当我妈结账的时候，她还说呢，说每天按摩俩点就好几百，这钱花的太多了，
0: 太多
1: 打水漂了，浪费了。
0: 哎，这可不是浪费，你看这就是很多这个家属啊不知道的一个误解，
1: 是吗？
0: 啊，我们很多人认为，你看治疗疾病，就是觉得吃药才有用，别的都没用似的。我告诉大家伙啊，我们临床上这个气压治疗啊，尤其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来讲，那是治疗必备的一个辅助项目。就这个钱啊，绝对不是白花的。你像刚才你说你生完孩子，还有刚才我说的下过支架的这个人群，包括偏瘫的、长期不活动的、卧床的，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不活动，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循环的一个快速的下降。就我们血液循环就开始罢工了，
1: 停滞了，
0: 哎，
1: 缓慢了。
0: 对，那么有一句成语说的非常好，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流动起来，
1: 它才是新鲜的，
0: 才是新鲜的。如果你血液流动不起来的话，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就特别容易它堆积。你知道在哪儿堆积吗？就在我们下肢末梢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那堆积到一块儿，它就非常容易形成什么呢？叫微小的栓子。那么这些微小的栓子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它会游走于我们全身的。比如走到冠状动脉这儿，它可能正好 几个酸子结合在。

0: 一块儿就变成大栓子了、
1: 嗯，
0: 一下把你冠状动脉怎么样就给堵住了，
1: 那不就心梗了吗？
0: 心梗就这么来了，说来就来。
1: 那走到大脑呢？
0: 那
1: 毛细血管还多。
0: 对呀、啊，
1: 堵上了脑梗。
0: 你看看，而且啊，嗯、就是害特别容易什么呢？比如说你下支架的患者，
1: 嗯，
0: 他这个栓子特别容易挂在支架上，
1: 哦，
0: 形成支架内血栓，所以说非常危险。那正好赶上咱们，比如说血糖再高点，那就更完了。
1: 嗯，
0: 本来你血液就流动比较慢，结果还特别黏，血糖高吗？
1: 嗯，
0: 神经受损之后，连肌肉收缩，慢慢的都变得什么？变得迟缓了。
1: 嗯，
0: 是吧？尤其是下肢，我们末梢循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障碍。你再加上卧床不活动，那你这个血栓就分分钟就容易形成了。
1: 那抗凝药不也行吗？
0: 你再吃抗凝药，我告诉你，抗凝药吃到我们肚子里，它是有半衰期的。
1: 嗯，
0: 而且抗凝药不能够100%的阻止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啊。
1: 嗯，
0: 你这个时候最有力的这个好的方法补充，就是用外部的这种气压的物理疗法，配合降糖啊，同时就配合了这个气压治疗，不到2个礼拜吧，肉芽就长出来了。
1: 嗯，
0: 本来应该这个长好再出院嘛，结果他远在外地的这个奶奶病重嘛，人快不行了嘛，他得赶紧回老家见着老奶奶最后一面，所以说人家2个礼拜长出牙就出院了。你看看，
1: 关键是出院是好事啊，他在家也可以去吃药、
0: 嗯、对，
1: 也一样，但是家里面没有气压按摩，他就会影响他的康复的效果。
0: 对啊，当时医院的理疗科同款的这款按摩仪刚刚问世，都是这个卫生圈的人嘛，
1: 嗯，
0: 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了嘛。然后我那个同学不仅是心内科的专家，也是他们医院的一个王牌的教授嘛，
1: 嗯，
0: 他医院的领导就对他特别重视，所以说医院给他出钱送了他一款同款的这个按摩仪。
1: 那好啊，在家也可以随时给下肢做按摩，
0: 让他回老家的时候随身带着，给他下肢做按摩，
1: 嗯，
0: 加速他这个溃疡伤口的愈合，远离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1: 那效果怎么样？
0: 我告诉你什么效果啊，我告诉你，可以说在医院用设备什么样的效果，他回到家里做完了就什么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老李在这个医院跟吃的一样的降糖药、抗凝药、消炎药，这些不都是常规的这个治疗方案吗？
1: 嗯，
0: 好了，这回回到家里头也能用上跟医院一样的这个按摩仪，是吧？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按摩30分钟，回到家不到一个月，别看忙前忙后的，但是人家回到家里这脚后跟的这个溃疡面还真就一点点愈合了啊，比预期都提前了半个多月。
1: 那还挺快呢。
0: 是啊，所以说现在啊，我这同学老李没事儿就用这个按摩仪按摩他的腿，
1: 养成好习惯了。
0: 对，都坚持1年多了。
1: 嗯，
0: 而且他有个惊奇的发现，原来2条腿严重的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0: 现在发现竟然也改善了，非常的好。
1: 那血液循环它不就加速了吗？
0: 对啊，最起码原来静脉曲张不是鼓出来的嘛，
1: 嗯，
0: 现在不鼓了，
1: 嗯，
0: 然后腿疼腿胀这样的情况也减轻了非常非常的大。
1: 他是怎么做到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呢？
0: 你要说怎么有这样的效果啊，我觉得就是人家这款仿生按摩仪的绝活了。
1: 嗯，
0: 首先啊，这款仿生按摩仪它有红外线的支持，
1: 嗯，
0: 能够穿透咱们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通过红外光谱能够产生这个热能，它就能够给我们溃疡伤口面怎么样杀菌消毒，
1: 嗯，
0: 加速溃疡伤口的愈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按摩仪当中啊，这个气囊的按压的手法呀，可以说是三法合一，三种手法合在一起了。
1: 哦，
0: 结合了中医按摩的精髓，既有揉捏，又有指压，还有叩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力度啊、轻啊、重啊，我告诉你还可以根据人家中医的手法进行来设定，
1: 嗯，
0: 能够有效的疏通我们腿部的经络，让咱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加的畅通。
1: 就是说按摩这个事儿吧，不是说你可以随便乱按的，
0: 对，
1: 按不好非常容易受伤。
0: 对，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红外线的温度它能够一直保持在38.5度左右，
1: 它有红外线。
0: 对，这是最适合我们人体血液流动的一个温度，
1: 暖起来了。
0: 对，让我们的血液不至于凝固，
1: 嗯，
0: 也不至于什么呢，过度的流速，过度的有这个炎症的产生。所以说通过这款按摩仪 一级二。

0: 亚三回流，既能够及早我们组织液当中的这种水肿的情况，又能够促进我们毛细血管的再生，还能够把这个抗菌的药物压进我们的病灶的深处，所以说等于说是辅助药物的效果了。所以说有这个按摩仪的加持，药物就能够更好的起到效果，那你当然了，你这个康复自然而然就更快更好了呗。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老李，我告诉你，现在啊，在临床治疗心脏病患者的时候，要是碰到同样的有糖尿病的患者啊，他都推荐你啊，就用我用的这款按摩仪了。
1: 受益人吗？他是。
0: 对，
1: 关键医生严选了，专业人士用过都说好了。
0: 嗯，
1: 我们糖尿病友们想要推迟糖尿病足，推迟下肢的静脉曲张、末梢循环障碍，那还真得人手一台。
0: 对，
1: 想什么时候用，我们就能够很方便，不用去医院排队挂号，也省了一次又一次的费用了。
0: 没错。
1: 没错是没错，这个事儿啊大家的希望还得是落到是您的身上
0: 啊。这个你放心啊，我们正在积极的沟通当中，
1: 嗯，
0: 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消息的，好吧。
1: 是的，我们也相信啊。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也想得到的话呢，也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5: 哎，梁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哦。
5: 我呢也总听您讲课呀，
0: 嗯，
5: 尤其是今天您讲的这个按摩器，
0: 嗯，
5: 我问一下哈，是不是跟那个广州三院理疗科按摩器它是同款的呀？
0: 对喽，就是跟这个广州三院的这个理疗科的这个按摩仪是一样的啊。
5: 哦，
0: 我说实话啊，它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一般就是在广州三院就这款按摩仪啊，一般人不给用。都是给一些重症的患者用的，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专门得配合理疗的这样的患者用的，啊，比如说病情轻一点的话，可能你想用啊，人家大夫都不给你用啊。
5: 哦，哎呀，那你说的对，老师，别看我现在说话利索，没啥问题哈。
0: 嗯嗯。
5: 3年前我是突发脑血栓，造成的偏瘫，哎呀。
0: 是吗？
5: 就是右腿麻木，他使不上劲儿
0: 啊。
5: 当时住院做康复的时候，一直做这个按摩器的理疗啊。
0: 哦。
5: 那会儿天天做完理疗之后，我感觉走路就特别有劲儿，
0: 是吧？
5: 人都轻快了。
0: 嗯。
5: 但是后来我就没去过了。不过这个按摩器真是好，我的印象很深刻呀。嗯、对这个。
0: 对于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这个康复训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要是没有坚持住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之后的病情的恢复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你后来怎么不坚持用呢？效果那么好的话。
5: 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呀，
0: 嗯，
5: 这个按摩器理疗康复好是好。

0: 主要是做一次它太费劲儿了。
1: 啊，
0: 你看当时天天去医院排队挂号，人多呀，
1: 哦，
0: 一排我就得排大半天。
1: 那，啊，明白了。
0: 然后做理疗呢，也做不了多长时间，总是想多做一会儿。
1: 嗯，
0: 但是规定时间一到，我就只能下次再来了。
1: 嗯，明白。
0: 我是真折腾不起了，
1: 哦，
0: 做一次我排一天，太费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我合计啥呢？你这按摩器要是同款的话，我可以天天搁家自己，咱也不用排队，而且还能省钱呀。
1: 这么想的是吧？那你就放心吧，咱们这款理疗仪啊，是咱们这个平台独家定制款，对于像改善咱们比如说偏瘫的，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患者，尤其是静脉曲张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坏疽的、腿部循环不好的种种这类问题，专门量身定制的，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我告诉你，它有几个特点，它除了是医院术后康复同款理疗仪之外，它的这个按压的力度啊，能够渗透咱们皮肤下3到5厘米，基本上啊，它就直接一步到位了，跟这个专业的按摩师的力度是一样的。再有，它是这个气囊按压，啊，你要是真要做过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定的方向性，它实际上是符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流向的来进行按摩的，明白了吧？
0: 哦，哎呀，老师，那渗透皮下3到5厘米是什么意思啊？它有啥作用啊？
1: 啊，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呢，
0: 啊，
1: 我们按压的这个劲儿一定要恰到好处，就它这个穿透力啊要足够的足。比如说不管胖也好瘦也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它是能够深层次的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帮我们这个血管给它挤压然后进行激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里面有一个恒温加热的功能，它就是能够达到我们恒温38.5度，这是咱们人体血液。
2: 哎，小韩，你试一下吧。转干了，你说它不透气，我就得给抠啊，不抠憋呀，那就把那个挂上就做成了，成慢性鼻炎。
1: 对，我告诉你啊，慢性鼻炎说白了，这是西医上的叫法，就是有炎症呗。但是炎症的话，按道理说，我们用一些这个抗生素什么的，就应该把它给它杀灭掉了。但是往往就是肺气虚寒的人，他这个就反反复复不爱好，这是他的病根儿啊。所以说怎么办啊？第一个，要想控制他的这个鼻炎的这个发作的次数，让他缓解的话，你到药房买一个敌鼻液，叫鱼腥草敌鼻液。
2: 鱼腥草。
1: 对，鱼腥草敌鼻液啊，就是发作的时候，哎，往鼻子里滴点儿，它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啊。但是他呢是缓解症状的。它去不了根儿，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提高免疫力，免疫力上来了，我告诉你，很多人鼻炎它不知不觉都消失了。免疫力怎么提高？我告诉你啊，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免疫球蛋白。
2: 免疫球蛋白啊。
1: 对，然后呢，它要是发作难受的时候，到这个药房买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啊。
2: 哦，那自己人用呗。
1: 对，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呢，发作的时候用，不发作的时候不用。然后免疫球蛋白平时就给他吃上 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他的各方面他的调理的速度，包括这个鼻炎啊，你会不知不觉的他就有变化的啊。
2: 这得吃多长时间呢？
1: 看每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你，免疫球蛋白他用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他感觉他身上都有劲儿，然后呢，发现再发作的这个鼻炎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2: 行，
1: 好吧。
2: 行，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才有吗？
1: 免疫球蛋白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肯定是有的，而且是进口的，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你得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那就得等了，好不
2: 啊？行，
1: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2: 中，
1: 好了啊，
2: 谢谢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
2: 我说做啥完了，干我干什么，向你反馈啊。
1: 好嘞，好，再见。
3: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5: 嗯，
3: 今天我颈椎不舒服
5: 啊，
3: 就去家楼下那家按摩馆，想进去按摩
5: 啊，
3: 但我一进门，你猜我看见谁了？
5: 看见谁了？
3: 我看见你了。
5: 看见我了？
3: 嗯，
5: 你可别瞎说啊，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待着呢，哪儿也没去啊。
3: 我看见你照片了。
5: 哎呦，
3: 彩色照片
5: 啊，这是彩色的照片，
3: 嗯
5: 啊，挂在你去的那个养生馆啊。
3: 对，人家是当宣传海报的，
5: 嗯，
3: 照片上您西装革履的，
5: 嗯，
3: 就旁边还有您的旁白呢，
5: 哦，
3: 写着梁老师自幼跟随国医大师张敬仁研习中医，成为关门弟子，青年时期考入北京学习西医，
5: 嗯，
3: 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出国名额留学深造，将中西医融会贯通，曾在海外行医10多年，
5: 哎呦，
3: 成为英国皇室医疗团队的领军人物，
5: 哎，
3: 为众多名流，
5: 啊，
3: 政要看病问诊，救人无数，擅长中医按摩、经络理疗。
5: 哎，你可别说了啊，把我这点老底儿都给抖出来了，
3: 嗯，
5: 啊，这听得我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啊，
3: 那这都是辉煌的往事啊，
5: 啊，
3: 让听友更全面的了解您。那多好，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5: 我跟你说啊，你去的这家养生馆还真就不是所谓的养生馆，
3: 嗯，
5: 它是中医服务中心。
3: 中医服务中心，
5: 哎，它是真正的中医的这个门店。它的老板呢，是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啊，也是一位特别有名的中医大夫。

0: 然后呢，他们这个店里头的所有的按摩师啊，他都是需要有证的。
1: 嗯。
0: 啊，这不是最近也在招这个新人吗？啊，
1: 嗯、
0: 有证的上岗的这种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特别难招。这不嘛，他就说说老梁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海报啊挂出来，然后冲冲人气，是吧？
1: 对，您是门面担当、啊。
0: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你说帮个忙呗啊。
1: 哦，但是按摩师还得有证吗？
0: 对呀、啊。
1: 那按摩不就手劲儿大，按着舒服就行吗？
0: 哎呦，哎呦你看看，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按摩师的证啊，比职业医师证都难考。
1: 是吗？
0: 啊，可不是说手有劲儿就行的、
1: 哦，
0: 有劲儿就行。
1: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当然不是了。你别看现在就是满大街小巷的什么养生馆的洗浴中心的是吧，都打着这个中医按摩的旗号。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里面啊门道可深了，
1: 任何行业都有我们为人知的事儿。
0: 对，我记得上个月我们隔壁小区的有一位姓李的一个大爷，
1: 哦，
0: 就在楼下所谓的养生馆让人家按脖子，结果按出个颈椎的错位出来，
1: 这颈椎可不能乱按，
0: 然后送急诊了嘛。
1: 哎
0: 呦，后来听说那个老板是以前干面点的师傅，面包店黄了，出去学了一个月的按摩。

0: 按错位了，那都算轻的。
1: 是吗？
0: 啊，你之前就有报道过，说广东有个女同志去按摩腰椎的时候，结果按完了，第二天整个下半身麻木，动不了了。啊，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瘫痪了。
1: 哎呦！
0: 去年不是吗？泰国有个歌手才31岁，接受3次的泰式的按摩之后，就出现了急性的脑梗、偏瘫这些症状。没过多
1: 哦，
0: 久，这个女歌手人都没了。
1: 这
0: 你看。
1: 按摩养生，他也不养生，他要命了，
0: 对呀，
1: 那就是坏事儿了。
0: 对，
1: 那中医医院的按摩不也是这么按
0: 哎
1: 吗？
0: 呀，这里面差太多了。真正的这个有传承的中医按摩师，我说了，这个证书啊，要比这个我们执业医师都难考啊。别看表面上挺像的，但是李轨和李逵他能是一个人吗？
1: 那肯定不
0: 长得
1: 是啊。
0: 像不是一个人啊，对吧？我们中医理疗科的这个专门的中医按摩师，那叫医疗按摩。所有的这种中医按摩师必须得是科班出身的，专业院校毕业的。
1: 专业院校毕业的理疗科的大夫。
0: 对，首先他得是大夫，他必须得持有医师资格证的，然后才能够考这个医疗按摩师证的。手法你得懂得有人体的解剖学、病理学，你片子必须得会看，你不会看的话，你给人按摩是不允许的。
1: 那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养生馆，那哪会看片子？
0: 你看。
1: 培训半个月就可以上岗了。
0: 对，
1: 我记得上次我去医院理疗科，我说我想按按胳膊，
0: 嗯，
1: 人家还问我呢，问我血压高不高？
0: 你看这就对了。你看之前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收治过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嘛，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足疗店按摩之后，然后这个足疗店的这个所谓的师傅啊，就问他你办多少钱的卡，从来不问他有没有什么病史，
1: 对呀，哪问这个呀？
0: 更没有理会他左脚上有个小伤口。
1: 那能怎么样呢？
0: 一顿的乱按，我告诉你，后来患者回家发现他的伤口破溃不愈合了，伤口越来越大了。这不来我们医院一检查，哎呦，糖尿病足都溃疡了，都出现坏疽了，这特别严重。最后这个脚趾头你知道吗？都截肢了，最后才把这个性命保住了。
1: 那么吓人呢？
0: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像我们正规的医疗按摩，它首先啊要排除很多的禁忌症的。这是我们专业的按摩师一定要知道的。
1: 就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你比如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按摩师是不能够重按的。
1: 对，给摁碎了怎么办？
0: 对呀，
1: 摁骨折了呢？
0: 高血压的患者是禁止按脖子的，
1: 哦，
0: 肿瘤的患者更不能瞎按。按完了以后，如果瞎按的话，会加速这个肿瘤的转移的，
1: 容易飞。
0: 是吧？你到那儿按摩，他问你病史吗？
1: 他只让我加钱。
0: 对吧？怕是连你有没有过骨折他都不知道。你所谓的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你看吧，只要胆儿够大，培训3天就敢上岗，是吧？你让他给你掰脖子，那能不掰出事儿来吗？你说说。
1: 但是这些地方的收费可比医院还贵多
0: 啊，
1: 了。
0: 对，
1: 洗浴中心洗完澡，你按一次就精油开背，全身的598。
0: 那么贵呢？
1: 啊，对呀。
0: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正确，叫韭菜专挑贵的割，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啊，去年有一个数据，因非专业按摩导致的软组织损伤、关节脱位的案例，你知道去年一年涨了多少吗？30%啊！
1: 那么高
0: 你
1: 啊？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有些所谓的养生馆，他都根本就没有师傅，他就在网上照猫画虎的学那么两下就敢上手，就把客人当成试验品呢。我告诉你。
1: 那您说，中医医院的按摩为啥没有人去呢？
0: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反思，咱们正规的中医医院的按摩，你看很少有人光顾。后来我们就研究发现啊，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嫌麻烦，因为你上医院了，你是不是得挂号？是不是你得排队？但是你去养生馆，那人家那个服务员，哎，又端茶又送水的，还夸你气色好，情绪价值给你拉
1: 拉
0: 得满
1: 满
0: 满的。
1: 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啊，不明白背后的道理的时候，就选择了更为方便便捷的养生馆了。
1: 是的。
0: 但你知道吗？真正的我们具有医疗意义的按摩，你知道有多严谨吗？你比如说啊，咱们腰间盘突出的患者，你首先啊，你得拿你拍的 CT 片，评估一下你一个椎间盘突出的方向。评估了之后，这个中医按摩师才敢下这手法。

0: 它甚至都得精确到毫米，力度你得按斤来算。
1: 嗯，
0: 啊，哪像什么养生馆啊，上来咔咔一顿乱掰。所以说，我们中医的按摩叫医疗按摩，而养生馆的叫啥呀？叫保健按摩。
1: 对，它性质都不一样。
0: 对，往好了说，它只能算是放松放松肌肉，缓解缓解疲劳，跟在家里头自己敲的敲的没啥区别。
1: 嗯，
0: 是吧？因为他没有受过这种医疗按摩专业的这种培训，他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1: 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业余的。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很多的一些这种有名的中医按摩师，
1: 嗯，
0: 他都是有传承的。
1: 是吗？
0: 对，而且他这个传承的手法啊，我们经常叫什么呢？叫以手代针，以气运血。
1: 手就能代替针，
0: 哎，你看看，
1: 用气就能推动血的运行，
0: 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高明的中医按摩师
1: 哦。
0: 就通过手法，能够专门刺激你的穴位和经络，然后像疏通我们说这个堵车的公路一样，让你气血运行的顺畅流动起来。这个手法我告诉你特别多，你比如说有揉、有捏、有按、有拍、有点、有推，我告诉你不同的手法对应的是不同的问题的，这里面讲究特别多，不像说是所谓的养生馆啊，什么讲究都没有，只要劲儿大就行。那不是啊，
1: 还真不是啊。这么一说，还得是去医院去做按摩，它才专业，才靠谱。
0: 对，
1: 医保还能报销。
0: 没错，其实医院啊，不仅有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给你一对一的进行医疗按摩，你像曾经。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住过院的患者，啊，或者家里有住过院的亲属的这样的朋友，你看往往都会有体会。如果比如说咱们下过支架的，或者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偏瘫的，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还有什么呢？脑血栓后遗症卧床的，或者是长期卧床的这样的患者的话，你看往往在住院的时候啊，除了要给你治疗疾病正常用药之外，我们这个临床的大夫都会给你专门加一项气压治疗，尤其是你看进这个 ICU 病房的一些重症患者，气压治疗就跟输液一样，都必须给患者用的。
1: 是不是那种就是给腿上绑上腿套，
0: 哎，
1: 然后连上气泵，像充气儿似的？
0: 对对对，
1: 它有几档几档？
0: 哎，
1: 给腿进行按摩。
0: 没，
1: 然后他还说呢，说每天按摩俩点就好几百，这钱花的太多了，
0: 太多
1: 打水漂了，浪费了。
0: 哎，这可不是浪费，你看这就是很多这个家属啊不知道的一个误解。
1: 是吗？
0: 啊，我们很多人认为，你看治疗疾病，就是觉得吃药才有用，别的都没用似的。我告诉大家伙啊，我们临床上这个气压治疗啊，尤其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来讲，那是治疗必备的一个辅助项目。就这个钱啊，绝对不是白花的。你像刚才你说你生完孩子，还有刚才我说的下过支架的这个人群，包括偏瘫的、长期不活动的、卧床的，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不活动，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循环的一个快速的下降。就我们血液循环就开始罢工了，
1: 停滞了，
0: 哎，
1: 缓慢了。
0: 对，那么有一句成语说的非常好，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液流动起来，
1: 它才是新鲜的，
0: 才是新鲜的。如果你血液流动不起来的话，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就特别容易它堆积。你知道在哪堆积吗？就在我们下肢末梢血管当中大量的堆积。那堆积到一块儿，它就非常容易形成什么呢？叫微小的栓子。那么这些微小的栓子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它会游走于我们全身的，比如走到冠状动脉这儿，它可能正好几个栓子结合在一块儿，就变成大栓子了，一下把你冠状动脉怎么样就给堵住了，
1: 那不就心梗了吗？
0: 心梗就这么来了。说来就来。
1: 那走到大脑呢？
0: 那
1: 毛细血管还多。
0: 对啊，
1: 堵上了脑梗。
0: 你看看，而且啊，就是还特别容易什么呢？比如说你下支架的患者，他这个栓子特别容易挂在支架上。形成支架内血栓，所以说非常危险。那正好赶上咱们比如说血糖再高点，那就更完了。本来你血液就流动比较慢，结果还特别黏，血糖高吗？神经受损之后，连肌肉收缩慢慢的都变得什么，变得迟缓了。是吧？尤其是下肢我们末梢循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有障碍，你再加上卧床不活动，那你这个

0: 血栓就分分钟就容易形成了。
1: 那抗凝药不也行吗？
0: 你再吃抗凝药，我告诉你，抗凝药吃到我们肚子里，它是有半衰期的。而且抗凝药不能够100%的阻止我们血液当中血栓的形成啊。你这个时候最有力的这个好的方法补充，就是用外部的这种气压的物理疗法，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减少酸酯的形成。尤其是对我们下肢的穴位啊、经络呀、进行一个专业性的按摩，促进我们血液循环。你比如说这种气压按摩仪，我们上去了之后，让我们这个血液别淤阻在这儿，避免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我之前在我们医院的时候，我记得骨科有一个患者，他本身就有糖尿病，术后卧床，当时我就给他开了，我说你必须得下这个气压治疗仪啊，但是人家属和本人都觉得没用嘛，就坚决不用。说家属轮流的给这个腿按摩按摩就行，结果术后3天，肺栓塞呀，差点没救过来呀，多危险呢！
1: 那也太吓人了吧？
0: 对呀，这就是咱们经常遇到的这种不可控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嘛，是吧？那咱们就说回来了，你家属，你说你也没学过医，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专业的医疗按摩，你说你按一按，能顶得上咱们这个专业的仪器吗？
1: 那肯定手法、力道啊、经络的走形啊，什么都不一样。
0: 对啊，你瞎在那儿按，不就跟我刚才说的什么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一样，是吧？乱按仪器嘛。结果你看患者有的腿按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反而容易造成血栓或者是出血的情况。但是我们医院的临床的这种气压治疗的按摩仪，它是按照中医的按摩的手法专门做出来的专业的仪器，就像给这个我们人体的血管装了一个智能泵一样，每分钟都能够把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流量提升2.3倍。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咱们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当中明确的推荐的方法，比你瞎用那些偏方是不是来的都有效果？
1: 那好的太多了吧？
0: 你看，
1: 但我记得昨天老师您跟我们讲过，您曾经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了一个卧床病人的穴位按摩提案
0: 啊。对呀、
1: 这个提案通过了，已经开始在临床上全面的去推行。
0: 没错，
1: 把术后病人的血栓的发生率都降下来了。
0: 对呀、
1: 后来呢，全国康复科学会也是为了提高按摩的效率嘛，专门找专家团队研发了2年，开发了一套医疗器械。
0: 是的，
1: 不仅能够模拟人工按摩的手法，还能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调节它的强度。
0: 对，
1: 已经在临床上应用了。
0: 已经应用了。
1: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气压的治疗？
0: 是这个，但是呢，就是对我当初的一个提案的一个完善。就现在呢，全国的这个医院基本上现在都在用这个气压治疗仪。给术后啊以及长期卧床的患者进行腿部的按摩。甚至是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年岁大的人，常年卧床的，小腿肌肉萎缩的这样的患者，坚持的按摩，慢慢的你会发现啊，不但这个肌肉萎缩的迹象控制住了，就连什么呢，比如说血栓的形成都大大的减少了。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保证血管壁的弹性。那很多人用过一段时间了之后，发现自己的血管的弹性跟健康人几乎没什么差别了。所以说我之前经常在健康全球购跟大家伙提到的一句话，其实治疗啊并不是光是吃药，吃药治疗疾病只是在我们治疗所有方案当中最小的一个方面。治疗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系统的工程。你像吃药啊、手术啊、打针呢、这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包括什么，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是不是？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比如说健康产品的补充，包括我刚才说的专业性按摩这类健康方法的应用，实际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种非常好的调理疾病的方式。
1: 点滴皆治疗啊，生活点点滴滴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生活质量。
0: 没错，我为什么总强调我们要科学的调理疾病呢？治疗并不是单纯的盲目的吃药，而是用对方法你事半功倍了。那咱们刚才提到糖尿病的患者，80%的人都有末梢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一般只要住院了，你看有经验的大夫都会给你安排这个气压治疗的方式。
1: 能走能动的他也没偏瘫，生活能自理的糖尿病人也得做气压治疗吗？
0: 当然了，

0: 但凡啊，我们中老年人，比如说出现你像手脚冰凉的情况，麻木的情况，疼痛的情况，别人摸一下，哎呦，冰凉，都把手。但凡有这样的情况，你看吧，你自己做个测试，摸一下脚背上这个动脉，你摸一下，
1: 嗯，
0: 往往这个波动是特别弱的，甚至有的人都摸不着了，
1: 嗯。
0: 还有的一些男同志上了年岁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腿上啊这个汗毛都没了，
1: 嗯。
0: 还有的人什么呢，就腿啊也没磕着也没碰着，这个腿部的皮肤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1: 好多人这样啊，糖友朋友
0: 是吧。还有什么样的人呢，走走路大腿小腿就特别容易抽筋儿。
1: 哦，睡觉也容易抽筋儿。
0: 我告诉你，这些都代表着我们末梢循环已经开始变差了，已经开始出现障碍了。
1: 嗯，
0: 就在我们医院吧，凡是我的患者吧，一般啊我都会安排做这个气压的治疗。
1: 嗯，
0: 尤其是已经有糖尿病足的局部的溃疡伤口的这样的患者，有经验的大夫也会根据他的病情安排这个气压的治疗，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伤口的愈合。
1: 哦，您还说是有经验的大夫会安排这一项？
0: 对，
1: 他不属于乱收费。
0: 对，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做它呢？
0: 因为糖尿病人的这个血糖它高，对吧？
1: 对，
0: 血糖高的话，我们自身的血液的粘稠度就高。
1: 对，
0: 就像我们熬这个糖水似的，你留在哪儿，这个糖水是不是就粘在哪儿了？
1: 嗯，
0: 它就糊在我们血管的内壁上了。
1: 嗯，
0: 那么这个糖啊，它不仅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还会把我们血管里面细胞代谢的一些垃圾废物，比如说胆固醇呢、钙化物啊、甘油三酯啊，通通的粘附在血管内壁上。
1: 嗯，
0: 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造成了我们血管内壁变得越来越厚了，
1: 嗯，
0: 变得越来越硬了，是吧，血管壁硬化了，然后让我们的血管腔变得越来越狭窄了，你的血流是不是就越来越小了，
1: 血液粘稠度它越高，
0: 哎，
1: 它就越容易形成微血栓啊，来堵塞血管。
0: 对、
1: 哦、
0: 那么高血糖的患者，就算是啊我们不是那种下不来床的，
1: 嗯，
0: 但是由于你这个血糖高，也比普通人更容易形成下肢静脉血栓。
1: 嗯，
0: 啊，你想一想，淤泥多的河水是不是越到下游它越流不动啊？
1: 那肯定是啊，
0: 对吧？
1: 到下游了，那淤泥堆积的特别多，水它流不动，
0: 对，
1: 它就会变成一汪的死水、臭水。
0: 死水、臭水，对吧？所以说，血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血糖高的话，越是到末梢循环，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血流越流不过去了。所以说糖尿病凡是五年以上的啊，就大多数人啊都会出现血液的末梢循环的障碍，是吧。你像有的患者夏天了还穿的那种秋裤，
1: 嗯，
0: 腿凉的受不了，
1: 对呀，
0: 皮肤一看，哎呦，苍白苍白的，都没血色儿，
1: 嗯，
0: 再严重点的就感觉手脚都不过血，都麻木了，还有这种针扎的感觉，
1: 嗯，
0: 到后期发展成这个糖尿病足了，末梢神经炎了，皮肤溃烂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实际上这些人都是因为我们血液的末支循环它不好了，
1: 嗯，
0: 出现障碍流不过去了，末梢循环堵上了，一旦有伤口的话它就溃烂，它就有炎症，它就很难愈合。
1: 嗯，所以说无论是按摩也好，气压治疗也好，它都是通过刺激下肢的穴位经络，
0: 嗯，
1: 来加速血液循环的，
0: 对，
1: 来延缓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0: 没错，
1: 延缓末梢神经障碍的加重。
0: 对，
1: 明白了。
0: 哎，而且我再给大家伙说一个算是冷知识吧。
1: 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血糖仪是不是挺普遍的？
1: 对呀，
0: 好多家庭都有，是吧。
1: 嗯，
0: 扎一下指尖血就能够验出你的血糖来、
1: 嗯、
0: 是不是挺方便的，
1: 还不贵。
0: 但是好多人会发现自己在家测这个空腹血糖，好比如说你是五点几，
1: 嗯，
0: 这不挺正常的吗，觉得哎呀自己血糖控制挺好的，甚至有的人都把降糖药都减量了，
1: 嗯，
0: 但是一到医院一测这个血糖就变成七点几八点几了，
1: 它就高了，
0: 是吧。
1: 嗯、哦，
0: 就到医院一检查，哎呦，就从原来家里正常怎么又变成高血糖了呢？
1: 确实啊，
0: 有这种情况，是吧。
1: 其实这个事儿还挺普遍的。
0: 哎，
1: 我同学还说呢，说他妈妈就因为这个血糖仪不准的事儿
0: 啊，
1: 换了好几个了。那家里边血糖仪多的都没有地方放
0: 啊，
1: 还挂网上二手平台去卖呢。
0: 是，其实我告诉你啊，血糖仪啊它本身没错，
1: 嗯，
0: 它都有这个出厂的标准的，
1: 嗯，
0: 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指尖血，指

0: 尖儿穴那是末梢循环的位置吧？
1: 嗯，
0: 那好了，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本来就有障碍，那你验这个末梢的血是不是肯定就不准了？
1: 对，就同时你验不同指头，它都是不同的数值，
0: 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医院它抽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静脉血。
1: 嗯，
0: 医院抽血来验这个血糖，我告诉你就非常非常的准确了。
1: 嗯，
0: 所以说血糖仪说明书上都会有这么一句话，就这个标准仅仅是具有参考价值，
1: 是
0: 大家伙不能够完全的依赖它，定期的还得到医院来验血糖，科学的降糖。
1: 嗯，今天还真是学到知识了。
0: 对，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末梢循环障碍基本上十个里头有八个都有，
1: 是
0: 就连血糖都验不准。
1: 嗯，
0: 是不是糖尿病人不管你有没有出现下肢末梢循环的障碍，咱们定期啊，我建议大家伙有条件的都要做这种气压按摩的治疗。
1: 嗯，
0: 通过这种仿生的按摩，从肢体的远端到近端进行一个均匀有序的这种按压，它有促进我们血液和淋巴流动的这种作用，改善我们循环的效果。
1: 嗯，
0: 加速我们肢体组织的回流，有助于预防血栓的形成。
1: 明白。
0: 还有助于什么呢？肢体的水肿，还可以推迟末梢循环障碍的加重。而且昨天静时你不跟我要这个医院同款的这个按摩仪吗？
1: 对呀，
0: 我们发动了我们整个专家团，我们了解了一下，现在确实啊有这么一种医院理疗科同款的这个按摩仪，
1: 真正的同款按摩仪，
0: 对，一模一样的，然后糖尿病患者用上效果特别好的按摩仪。
1: 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啊，它具体好在哪儿吗？
0: 嗯，
1: 就它真的可以和医院理疗科一个效果吗？
0: 堪比是把专业医疗按摩专家请回了家，
1: 就是医院理疗科什么效果它就什么效果。
0: 对，
1: 哦，
0: 医院理疗科什么效果我告诉你它就能赶上什么效果。
1: 嗯，
0: 我有个同学他的医术特别高，很多心脏的这个疑难的手术国内没人敢做的他就敢做，而且人家这个成功率特别高。
1: 嗯，
0: 而且都是一个人就能完成，写的论文呢多次在国内国外的一些期刊都获奖了，可以说是咱们国内心脏科的这个领域里的领军人物。
1: 那优秀的梁老师，您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优秀的。
0: 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么优秀的一个专家哈，四十多岁正当年的时候突然间封刀不做手术了。
1: 怎么呢？四十多岁正是好时候啊。
0: 对啊，就当时很多人就不理解，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啊。
0: 但是因为他是我同学嘛，我知道什么毛病啊，就是他得了糖尿病了。
1: 哦，
0: 当时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严重的障碍，小腿经常的麻木胀痛，本来他之前经常长时间不得站立的给患者做手术嘛，
1: 嗯，
0: 腿上的静脉曲张一直就挺严重的，这下子可倒好，得上糖尿病了，更加加重了他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做一台手术啊可能得站个七八个小时。
1: 嗯，
0: 他后来根本就坚持不住了。
1: 对呀，
0: 而且他的末梢血液循环严重的这个障碍了之后，让他手指头就经常的冰凉麻木没有知觉。那你想一想，我们做手术的大夫，
1: 那手术刀的手那是非常要求精准的，
0: 就靠这个手的敏感劲儿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也是为了对这个病人的负责任，他四十多岁就不再做这个手术了。
1: 没想到啊，一个优秀的外科的大夫他也会因为生病来影响工作。
0: 当然了，医生也是人嘛。
1: 嗯，
0: 啊，也生老病死啊，这也很正常啊。
1: 嗯，
0: 虽然说他不做手术了，但是他会手把手的指导他的学生，但是他这个学生啊可不是实习生啊，也是从他们科室里精挑细选出来的非常具有经验丰富的这样的大夫，他相当于是想培养一个接班人嘛。
1: 嗯，
0: 结果有一次做一场难度特别大的一台手术，他就陪同在一边指导了将近十来个小时啊。从这个手术室里头出来之后，他就发现他这个脚后跟啊被磨破了。
1: 哦，
0: 本来是件小事嘛。
1: 哦，
0: 后来连续半个多月磨破的这个伤口都不愈合。
1: 这可不是好事儿啊。
0: 对啊，
1: 要是糖尿病足的话他就容易截肢。
0: 是啊，他都懂啊，他就是医生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赶紧找这个内分泌科室的同行就给他看一看。
1: 嗯，
0: 当时一检查他后脚跟这块啊，拇指盖大小的这么一个溃疡面啊、
1: 嗯、
0: 已经深达到骨膜了。
1: 到骨膜那么深了？
0: 对，
1: 那不得几个月才能长好。
0: 然后医生就给他清创嘛，
1: 嗯，
0: 然后得配合降糖啊，同时就配合了这个气压治疗，不到两个礼拜吧， 肉芽就长出来了。

0: 本来应该这个长好再出院嘛，结果他远在外地的这个奶奶病重嘛，人快不行了嘛，他得赶紧回老家见的老奶奶最后一面。所以说人家两个礼拜长出牙就出院了，你看看。
1: 关键是出院是好事儿啊，他在家也可以去吃药，
0: 对，
1: 也一样。但是家里面没有气压按摩，它就会影响它的康复的效果。
0: 对呀、啊，当时医院的理疗科同款的这款按摩仪刚刚问世，都是这个卫生圈的人嘛，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了嘛。然后我那个同学不仅是心内科的专家，也是他们医院的一个王牌的教授嘛，他医院的领导就对他特别重视，所以说医院给他出钱送了他一款同款的这个按摩仪。
1: 那好啊，在家也可以随时给夏芝做按摩，
0: 让他回老家的时候随身带着，给他夏芝做按摩，
1: 嗯，
0: 加速他这个溃疡伤口的愈合，远离夏芝静脉血栓的形成。
1: 那效果怎么样？
0: 我告诉你什么效果啊？我告诉你，可以说在医院用设备什么样的效果，他回到家里做完了就什么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老李在这个医院跟吃的一样的降糖药、抗凝药、消炎药，这些不都是常规的这个治疗方案吗？
1: 嗯，
0: 好了。这回回到家里头也能用上跟医院一样的这个按摩仪，是吧？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按摩30分钟。回到家不到一个月，别看忙前忙后的，但是人家回到家里这脚后跟的这个溃疡面还真就一点点愈合了啊，比预期都提前了半个多月。
1: 那还挺快呢。
0: 是啊，所以说现在啊，我这同学老李没事儿就用这个按摩仪按摩他的腿，
1: 养成好习惯了。
0: 对，都坚持一年多了。
1: 嗯，
0: 而且他有个惊奇的发现，原来两条腿严重的这个静脉曲张，
1: 嗯，
0: 现在发现竟然也改善了，非常的好。
1: 那血液循环它不就加速了吗？
0: 对啊，最起码原来静脉曲张不是鼓出来的吗？
1: 嗯，
0: 现在不鼓了。
1: 嗯，
0: 然后腿疼腿胀这样的情况也减轻了，非常非常的大。
1: 他是怎么做到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呢？
0: 你要说怎么有这样的效果啊，我觉得就是人家这款仿生按摩仪的绝活了。
1: 嗯，
0: 首先啊，这款仿生按摩仪它有红外线的支持，
1: 嗯，
0: 能够穿透咱们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通过红外光谱能够产生这个热能，它就能够给我们溃疡伤口面怎么样杀菌消毒，
1: 嗯，
0: 加速溃疡伤口的愈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按摩仪当中啊，这个气囊的按压的手法呀，可以说是三法合一，三种手法合在一起了。
1: 哦，
0: 结合了中医按摩的精髓，既有揉捏，又有指压，还有叩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力度啊、轻啊、重啊，我告诉你，还可以根据人家中医的手法进行来设定。
1: 嗯，
0: 能够有效的疏通我们腿部的经络，让咱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加的畅通。
1: 就是说，按摩这个事儿吧。不是说你可以随便乱按的，
0: 对，
1: 按不好非常容易受伤。
0: 对，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红外线的温度它能够一直保持在38.5度左右，
1: 它有红外线。
0: 对，这是最适合我们人体血液流动的一个温度，
1: 暖起来了。
0: 对，让我们的血液不至于凝固，
1: 嗯，
0: 也不至于什么呢，过度的流速，过度的有这个炎症的产生。所以说通过这款按摩仪，一挤二压三回流，既能够挤走我们组织液当中的这种水肿的情况，又能够促进我们毛细血管的再生，还能够把这个抗菌的药物压进我们的病灶的深处，所以说等于说是辅助药物的效果了。所以说有这个按摩仪的加持，药物就能够更好的起到效果，那你当然了，你这个康复自然而然就更快更好了呗。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老李，我告诉你，现在啊，在临床治疗心脏病患者的时候，要是碰到同样的有糖尿病的患者啊，他都推荐你啊，就用我用的这款按摩仪了。
1: 受益人吗？他是。
0: 对，
1: 关键医生严选了，专业人士用过都说好了。
0: 嗯，
1: 我们糖尿病友们想要推迟糖尿病足，推迟下肢的静脉曲张、末梢循环障碍，那还真得人手一台。
0: 对，
1: 想什么时候用，我们就能够很方便，不用去医院排队挂号，也省了一次又一次的费用了。
0: 没错。
1: 没错是没错，这个事儿啊大家的希望还得是落到老师您的身上
0: 啊。这个你放心啊，我们正在积极的沟通当中，
1: 嗯，
0: 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消息的，好吧？
1: 是的，我们也相信啊。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也想得到的话呢，也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以下

0: 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啊。
5: 哎，梁老师，我今年62岁了。
4: 哦。
5: 我呢也总听您讲课呀，
4: 嗯，
5: 尤其是今天您讲的这个按摩器，
4: 嗯，
5: 我问一下哈，是不是跟那个广州三院理疗科按摩器它是同款的呀？
4: 对喽，就是跟这个广州三院的这个理疗科的这个按摩仪是一样的啊。
5: 哦，
4: 我说实话啊，它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一般就是在广州三院就这款按摩仪啊，一般人不给用。都是给一些重症的患者用的，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专门得配合理疗的这样的患者用的，啊，比如说病情轻一点的话，可能你想用啊，人家大夫都不给你用啊。
5: 哦，哎呀，那你说的对，老师，你看我现在说话利索，没啥问题哈。
4: 嗯嗯。
5: 3年前我是突发脑血栓，造成的偏瘫，哎呀。
4: 是吗？
5: 就是右腿麻木，他使不上劲儿
4: 啊。
5: 当时住院做康复的时候，一直做这个按摩器的理疗啊。
4: 哦。
5: 那会儿天天做完理疗之后，我感觉走路就特别有劲儿，
4: 是吧？
5: 人都轻快了。
4: 嗯。
5: 但是后来我就没去过了。不过这个按摩器真是好，我的印象很深刻呀。嗯、对这个。
4: 对于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这个康复训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要是没有坚持住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之后的病情的恢复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你后来怎么不坚持用呢？效果那么好的话。
5: 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呀，
4: 嗯，
5: 这个按摩器理疗康复好是好，
4: 嗯，
5: 主要是做一次它太费劲儿了。
4: 啊、
5: 嗯，你看当时天天去医院排队挂号，人多呀、
4: 哦，
5: 一排我就得排大半天。
4: 嗯、啊，明白了。
5: 然后做理疗呢，也做不了多长时间，
4: 嗯，
5: 总是想多做一会儿。但是规定时间一到，我就只能下次再来了。
4: 嗯，明白。
5: 我是真折腾不起了，
4: 哦、
5: 做一次我排一天，太费劲儿了。
4: 嗯。
5: 然后我合计啥呢？你这按摩器要是同款的话，我可以天天搁家自己，咱也不用排队，而且还能省钱呀。
4: 这么想的是吧？那你就放心吧，咱们这款理疗仪啊，是咱们这个平台独家定制款，对于像改善咱们比如说偏瘫的。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患者，尤其是静脉曲张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的，或者是糖尿病出现坏疽的、腿部循环不好的种种这类问题，专门量身定制的，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我告诉你它有几个特点，它除了是医院术后康复同款理疗仪之外，它的这个按压的力度啊，能够渗透咱们皮肤下3-5厘米，基本上啊，它就直接一步到位了，跟这个专业的按摩师的

0: 力度是一样的。再有，它是这个气囊按压啊，你要是真要做过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定的方向性，它实际上是符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流向的来进行按摩的，明白了吧？
1: 哦，哎呀，老师，那渗透皮下3到5厘米是什么意思啊？它有啥作用啊？
0: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按压的这个劲儿一定要恰到好处，就它这个穿透力啊要足够的足。比如说不管胖也好瘦也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它是能够深层次的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帮我们这个血管给它挤压，然后进行激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里面有一个恒温加热的功能，它就是能够达到我们恒温38.5度，这是咱们人体血液最佳的一个温度。为什么要保证这个温度和这个力度呢？因为这种力度和这个温度的配合，它既不能够造成我们血液粘稠，也不会破坏我们血液当中的血小板、红细胞等等这些成分，而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循环起来。你每天拿出个30分钟，你长期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别小看按摩这30分钟，我告诉你，相当于你每天自己出去走了差不多1000米的这个距离，你相当于这个运动量了。实际上咱们要是天天能出去运动的话，我告诉你，它虽然说啊，这个循环是腿部的血液，对吧？但是实际上因为你自己的腿部的血管已经老化了，它的弹性也不足了，血液循环是非常慢的。但是你用这个按摩仪，你相当于是给我们腿部安了一个循环泵一样，我告诉你，这比我们自己出去运动的效果好，明白吧？啊，
1: 哦，哎呀，那加快点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那个，
0: 你现在感觉没感觉到，就现在晚上睡觉脚啊腿啊总是凉啊，甚至夏天还得盖被，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哎呀，那您说的可太对了、
0: 啊、
1: 我就是晚上睡觉啊，那腿拔凉拔凉的，我这就是受不了一点冷，可不舒服了。
0: 对了，你看很多中老年人就这样，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局部循环不畅一个表现。那当你腿上的这个按摩仪用好了，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了，它就会发热啊，你这热乎了之后，你腿脚就不冷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血液流动了之后，它是一种心血啊，它不是一滩死血，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对我们比如说下肢啊、腿部的肌肉神经啊，就可以给予充分的一个供养啊，这样一来会非常明显的改善，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肌肉的萎缩呀、神经啊、筋腱呐、或者肌肉啊这种萎缩的迹象。一般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有新鲜血液的循环的这种供给的话，它就不会造成一些脚部的感染了。所以说咱们全球购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这款按摩仪啊，我告诉你，对于你来讲啊，你坚持用好了，作用是非常大的，明白吧？啊，
1: 哎呀，老师，你这么一讲解，我真是收获太多了。这个按摩器真是好用。
0: 嗯，
1: 我之前在医院问过，这样一个按摩器得500-600呢。
0: 啊，差不多。
1: 杨老师，您这什么时候有货？然后那个，我想买两个。之前你看哈、啊，我去一次医院挂号30块钱，排号理疗这一整就是一天，我搁外边还得吃饭，做完理疗之后一天下来呀、啊，花费至少也得80块钱。
0: 对对。
1: 然后做这个仪器的费用一次还得120呢，这就得花200多块钱
0: 一次啊！哎呦，
1: 你说这我要是自己搁家做的话，做一次我就省200，做10次就省2000，
0: 可不吗？
1: 天天做，那不就相当于把医院理疗科搬回家？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呀！
0: 你说你多会算这个账，这个账就是这么算的，没错。你这样吧，让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但是就是你把这个理疗仪拿到手了之后，你得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你就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嘞，
0: 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跟你通话可真不容易啊。
0: 哎呦，是这每天呢大家伙排着队的要跟我通电话，但是大家伙理解一下吧，我这一天呢台班似的给大家伙都排上了，但是还是满足不了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跟我说吧，怎么个情况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0: 嗯，
4: 我这

0: 宝贵的时间了，给你咨询一下。哎呀，
1: 嗯，别客气，咱们有啥就直接问就行，好不？
0: 啊，行，嗯，我是这种情况。我说我也想跟着向你汇报，我也那咱们这平台给我这东西我都用了
1: 啊，
0: 这挺好的，我想给你回馈一下
1: 啊，反馈一下，用完了都见到效果了，是这意思吧？
0: 啊，对对对，是。
1: 行，挺好啊。
0: 我就是那个一开始从哪听的呢？正好找那个搜狐草药膏那个
1: 啊，止疼的是吧？哦，明白了，
0: 止疼的，就从那开始听的
1: 啊。
0: 我是说，我正好是腰疼腿疼的那个啥，
1: 腰疼腿疼，那不正对症吗？透骨扰药膏是吧？
0: 当时我说，正好我也适合，我也抹点吧。
1: 嗯，
0: 我都抹了，都够用，都挺好的。还有那个啥阿胶八珍膏
1: 啊，阿胶八珍膏，呵，
0: 别人都说我。你精神咋那么好呢？别人问我
1: 啊，就是朋友啥的，这邻居啥的都能看出来的。你看看，
0: 啊、
1: 哎，
0: 双黄牙膏啊，你说那个医生的牙膏啊，也是不是都挺好？
1: 是。
0: 哎呦，我说这可真买到宝贝了，洗衣液
1: 啊，
0: 我这都用了，都挺好用的。
1: 是不是啊？你看看、
0: 啊，
1: 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掺一点的假，一是一，二是二。
0: 啊。
1: 好。
0: 是。我说我就听那个就梁老师这个人讲话说话吧，真是实实在在呀、啊哎、
1: 有啥说啥呗，是不咱都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给我反映说，梁老师你这节目啊就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有的是背后啊鱼龙混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伙吧，有的人走的弯路也太多了，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咱呢就是擦亮眼睛，好不？
0: 我是真讲到了咱们这老百姓的心坎里了，
1: 是
0: 说实实在在话，也听着就聊。我跟那个平台个够的李老师说，这杨老师讲啥讲评书了，听了上遍。
1: 其实我觉得咱们普通老百姓还真就需要咱们这样的平台，真正给大家伙讲一些知识，包括有一些咱们真正有作用有效果的好产品，咱们就需要这样的平台。
0: 是我说那啥挺好嘞。
1: 嗯。
0: 我有这么点事儿，杨老师，我想请教你，麻烦
1: 你。你说，你说啊。
0: 啊。
1: 嗯。
0: 我吧上那个去那个医院去复查去了。
1: 嗯，
0: 我实际我也有我二三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今天又我说都是一年复查一回。
1: 嗯，
0: 我这就这个啥肺上吧都有结节了。
1: 肺里头有结节了呗、
0: 啊、
1: 是不
0: 啊，肺上啊，
1: 嗯嗯，
0: 这样有结节吧，以前吧没有那个四肺都是三块五的，赶现在吧半个来找了。
1: 多大多大跟我说说。
0: 那我给你念念。
1: 嗯，
0: 左肺上叶那个肋间结节状，高密度有边界清晰大小约3.5×2.9，
1: 3.5×2.9了。哎呦，这个挺大呀，我跟你讲。
0: 内脏泡状气体影。
1: 嗯。
0: 周围见斑块状，高密度模糊影。
1: 嗯。
0: 左肺上呢叶呢，先后段比右肺上叶结段，前段比左肺下叶肺段。前列旁边片散在玻璃高密度状，边界模糊，
1: 边界模糊，嗯，
0: 最大径约0.6，
1: 嗯，
0: 右肺前列区间非结节，
1: 嗯，
0: 最大径约是0.4，
1: 0.4，嗯，
0: 嗯，边缘较清晰，左肺下叶前列前内基底段线结状，致密度，心脏大小就一常。胃间异常，
1: 嗯，
0: 后面常在手型出现钙化，
1: 嗯，
0: 双侧部分肋骨局部见斑片状高密度影，甲状腺，双侧叶见斑点状斑片状低密度影，双肾呢与见低密度的，
1: 嗯，
0: 这是增强习题，我做的是3D，
1: 增强的是吧？嗯，
0: 啊，增强的。下叶高密度不均匀强化，
1: 嗯，
0: 肺的厚度不均，
1: 嗯，
0: 下边的意见呢是左肺下叶肺结节，
1: 明白，
0: 考虑恶性病变，
1: 嗯，
0: 让我能结合临床。双二呢是双肺膜玻璃结节状，右肺微结节建议复查。这个三呢是左肺下叶钙化状，动脉硬化。四年是双侧部分肋骨高密度影，
1: 嗯，

0: 到我的结合临床，我那是甲状腺低密度症，
1: 嗯，
0: 结合超声检查，
1: 嗯，
0: 第五年是双肾与扩张积液，
1: 嗯，
0: 经结合临床，那就完事了。赶下半年，他让我是胸外科院里住院，结果我就拖到现在了，我也没去。
1: 你这个，我跟你讲啊。如果我要是你的主治医师的话，我也建议你啊得住院了。为啥呢啊，你这个是多发性结节啊，多发性结节呢哪个最严重呢，就是 3.5 乘以 2.9 那个。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你现在是一直没去是不，
0: 我以前吧早就查出来了，是没发现那磨玻璃形式点点都。
1: 他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啊，磨玻璃不磨玻璃的这一块啊，我现在的临床的经验是磨玻璃我不看它，就要看它长的速度，明白没？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在这个线下的话，你要在我们医院的话，你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也会留你住院，要详细的检查的，甚至我都要你做 PET CT 的，这是对你负责任啊。但是你现在呢一直都没去住院，你现在身体有变化没有？
0: 我身体啊
1: 啊，
0: 从一开始发现就这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就没大变化。我那个胸部这块哈，我们胸部这块哈，日常的有时候滋滋拉的疼一阵就过去了，跟不洗胃的，完事，不经常的，
1: 就是疼呗，有的时候滋滋拉拉的疼呗，是不？
0: 拉拉的，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几年消瘦没有？
0: 消瘦可不明显。
1: 不明显是吧？嗯。平时咳嗽的厉害不？
0: 嗯，就不咳嗽就不厉害啊。我那个就跟正常人一样，吃饭也不少吃。主要啥症状呢？我就是没有劲儿呢。
1: 没有劲儿吧？是吧？
0: 没有劲儿。
1: 你这样，
0: 我是乐意干活，你说干活吧，还就是干不动。
1: 你少干活啊，少干活吧啊！你这不行。如果说你要累着了的话，免疫力低下的话，它就该疯长了。你这样，
0: 啊、
1: 你听我的。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的产品，有没有？
0: 这个我买了呀，俩老公。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才用十来多天。
1: 哎呦呵，才用十来多天。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你到医院再给我做一个检查。
0: 啊啊啊！
1: 你看这些结节它萎缩没有？好不？啊。
0: 那你那个说的那个服用，一天一袋是吧？
1: 对对对。
0: 饭后服。
1: 对。
0: 啊。
1: 现在这个十多天用完了以后，身体觉得有点什么变化没有？
0: 那个杨老师，我跟你说，我没觉得啥变化吧？
1: 嗯，
0: 我就觉得吃这个药有点凉呢。
1: 对了，
0: 是吗？我就想问问你啊，我没有别的啊。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记住啊。
0: 啊。
1: 红豆杉哈、啊，味苦，它性情啊有微寒，有一点凉，这是对的。你知道为啥吗？凡是能够有这种抑制肿瘤作用的、抑制结节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它都有这种微寒的这种作用。为啥呢？因为只有微寒性，它才能有收敛的效果。听懂了吗？
0: 啊，听懂了。
1: 对，这是必然的啊。
0: 啊，那个我就看第一个就是结节嘛。
1: 对呀。
0: 听懂。
1: 对，所以说你不是想保守治疗吗？
0: 啊。
1: 我们可以尝试着保守治疗，但是我只给你半年的时间，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检查，对，如果说那个 3.5 乘以 2.9 的没再长，收缩了，萎缩了，万事大吉啊！
0: 啊啊！
1: 对，
0: 哎呀妈，那我说你先谢谢梁老师。
1: 你现在谢得早啊？等半年之后检查完了再说啊！
0: 啊，行，梁老师
1: 啊，
0: 我还想问你
1: 啊，
0: 我们孩子吧，有点鼻炎，他怎么就不好呢？
1: 鼻炎呐，呵，
0: 鼻炎啊。
1: 孩子多大岁数啊？
0: 我们孩子30出头了，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1: 也不抽烟不喝酒是吧？
0: 喝酒是在什么场合喝呢？就在外边有应酬的时候他喝点。
1: 喝酒还差一些，只要他不抽烟就行啊。
0: 啊，他不抽烟。
1: 我告诉你啊，鼻炎这个病，别看它不是什么大病，如果按临床的方法来治疗的话，很难去根儿。
0: 啊。
1: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鼻炎虽然说它发作的位置在我们鼻子上，它的病根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肺气虚寒上呢。你回忆回忆，它在没得鼻炎之前是不是着过凉或者是受寒？

0: 啊，
1: 那是这么事，梁老师
0: 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孩子就是那工夫那不眼睛困难年代嘛，
0: 嗯，
1: 那个那工夫吧，掉胃下来的
0: 啊，
1: 是奶粉嘛，这不是热嘛，
0: 啊，
1: 都是飞鹤牌的奶粉，
0: 呵，哎呦我的天哪，啊，
1: 就是吧，就是那长嘎的小孩，
0: 啊，
1: 你试一下吧，
0: 嗯，
1: 长嘎的，你说他不透气，我就得给抠啊，
0: 呵，
1: 不抠憋呀。完就打那个，把那就做成了成慢性鼻炎。
0: 对，我告诉你啊，慢性鼻炎说白了，这是西医上的叫法，就是有炎症呗。但是炎症的话，按道理说，我们用一些这个抗生素什么的，就应该把它给它杀灭掉了。但是往往就是肺气虚寒的人，他这个就反反复复不爱好，这是他的病根儿啊。所以说怎么办啊？第一个。要想控制他的这个鼻炎的这个发作的次数，让他缓解的话，你到药房买一个敌鼻液，叫鱼腥草敌鼻液。
1: 鱼腥草。
0: 对，鱼腥草敌鼻液，啊，就是发作的时候，哎，往鼻子里滴点儿，它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啊。但是它呢是缓解症状的，它去不了根儿。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提高免疫力，免疫力上来了，我告诉你，很多人鼻炎他不知不觉都消失了。免疫力怎么提高？我告诉你啊，健康全军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免疫球蛋白。
1: 免疫球蛋白。
0: 对，然后呢，他要是发作难受的时候，到这个药房买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啊。
1: 啊，那自己人用呗。
0: 对，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呢，发作的时候用，不发作的时候不用。
1: 啊啊啊！
0: 然后免疫球蛋白平时就给他吃上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它的各方面，它的调理的速度，包括这个鼻炎啊，你会不知不觉的它就有变化的啊。
1: 啊啊，这得吃多长时间呢？
0: 看每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你，免疫球蛋白它用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感觉到身上都有劲儿，然后呢，发现再发作的这个鼻炎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啊，行，
0: 好吧。
1: 行行行，那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才有吗？
0: 免疫球蛋白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肯定是有的，而且是进口的，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你得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那就得等了，好不
1: 啊？行行行，
0: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1: 啊，中中中，
0: 好了啊，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
1: 我说朱啥咱们在我在什么向你反馈啊。
0: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

0: 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嗯，
2: 今天我颈椎不舒服
4: 啊，
2: 就去家楼下那家按摩馆，想进去按按摩
4: 啊。
2: 但我一进门，你猜我看见谁了？
4: 看见谁了？
2: 我看见你了。
4: 看见我了？
2: 嗯。
4: 你可别瞎说啊，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家里待着呢，哪儿也没去啊。
2: 我看见你照片了。
4: 哎呦，
2: 彩色照片
4: 啊，这是彩色的照片。
2: 嗯
4: 啊，挂在你去的那个养生馆啊。
2: 对、哦、人家是当宣传海报的。
4: 嗯，
2: 照片上您西装革履的。
4: 嗯，
2: 就旁边还有您的旁白呢。
4: 哦、
2: 嗯、写着梁老师自幼跟随国医大师张敬仁研习中医，成为关门弟子。嗯，青年时期考入北京学习西医，
4: 嗯，
2: 因成绩优异获得公费出国名额、哎、留学深造
4: 啊，
2: 将中西医融会贯通，曾在海外行医十多年，
4: 哎呦，
2: 成为英国皇室医疗团队的领军人物，
4: 哎呀，
2: 为众多名流、
4: 啊、
2: 政要看病问诊，救人无数，擅长中医按摩、经络理疗、
4: 哎、你可别说了啊，把我这点老底儿都给抖出来了、
2: 嗯、
4: 啊，这听得我都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啊、
2: 那这都是辉煌的往事啊，
4: 啊，
2: 让听友更全面的了解您，那多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我跟你说啊，你去的这家养生馆还真就不是所谓的养生馆，
2: 嗯，
4: 它是中医服务中心。
2: 中医服务中心，
4: 哎，它是真正的中医的这个门店。它的老板呢是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啊，也是一位特别有名的中医大夫。然后呢，他们这个店里头的所有的按摩师啊，他都是需要有证的。
2: 嗯
4: 啊，这不是最近也在招这个新人吗、
2: 嗯、
4: 啊，有证的上岗的这种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特别难招。这不嘛，他就说老梁能不能把你的这个海报啊挂出来，然后冲冲人气，是吧？
2: 对，您是门面担当。
4: 然后我也不好意思，你说帮个忙呗啊、
2: 哦哎。但是按摩师还得有证吗？
4: 对呀、啊。
2: 那按摩不就手劲儿大，按着舒服就行吗？
4: 哎呦，哎呦，你看看，我告诉你，真正的中医按摩师的证啊，比职业医师证都难考。
2: 是吗？
4: 啊，可不是说手有劲儿就行的、
2: 哦，
4: 有劲儿就行。
2: 不是这么回事儿。
4: 当然不是了，你别看现在就是满大街小巷的什么养生馆呢、洗浴中心呢，是吧？都打着这个中医按摩的旗号。
2: 嗯。
4: 我告诉你，其实里面啊，门道可深了。
2: 任何行业都有我们为人知的事儿。
4: 对，我记得上个月我们隔壁小区的有一位姓李的一个大爷，
2: 哦，
4: 就在楼下所谓的养生馆让人家按脖子，结果按出个颈椎的错位出来，
2: 这颈椎可不能乱按，
4: 然后送急诊了嘛。
2: 哎、啊，
4: 后来听说那个老板是以前干面点的师傅，面包店黄了，出去学了一个月的按摩，回来开个养生馆。
2: 嗯，
4: 你说说，
2: 这面点师傅手劲儿也够大的了。
4: 是、啊，
2: 但是不能拿人当面团啊。
4: 我告诉你，如果不是正规的、有证的、专业的这种中医按摩师的话，就给你按错位了，那都算轻的。
2: 是吗？
4: 啊，你之前就有报道过，说广东有个女同志去按摩腰椎的时候，结果按完了，第二天整个下半身麻木动不了了，啊，到医院一检查，坏了。瘫痪了。
2: 哎呦，
4: 去年不是吗，泰国有个歌手才31岁，接受3次的泰式的按摩。

0: 一事路难考。
1: 嗯，
0: 啊，你别看表面上挺像的，但是李鬼和李逵他能是一个人吗？
1: 那肯定不
0: 长得
1: 是
0: 像不是一个人啊，对吧？
1: 啊。嗯。
0: 我们中医理疗科的这个专门的中医按摩师，那叫医疗按摩。
1: 嗯，
0: 所有的这种中医按摩师必须得是科班出身的，专业院校毕业的。
1: 专业院校毕业的理疗科的大夫。
0: 对，首先他得是大夫，他必须得持有医师资格证的，
1: 嗯，
0: 然后才能够考这个医疗按摩师证的。
1: 嗯，
0: 手法你得懂得人体的解剖学、病理学，你片子必须得会看，你不会看的话，你给人按摩是不允许的。
1: 那我们市面上的那些养生馆，那哪会看片子？
0: 你看。
1: 培训半个月就可以上岗了。
0: 对，
1: 我记得上次我去医院理疗科，我说我想按按胳膊，
0: 嗯，
1: 人家还问我呢，问我血压高不高。
0: 你看这就对了。你看之前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收治过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家门口的这个足疗店按摩之后，然后这个足疗店的这个所谓的师傅啊，就问他你办多少钱的卡，
1: 嗯。
0: 从来不问他有没有什么病史，
1: 对呀，哪问这个呀？
0: 更没有理会他左脚上有个小伤口。
1: 那能怎么样呢？
0: 一顿的乱按，我告诉你，后来患者回家发现他的伤口破溃不愈合了，伤口越来越大了。这不来我们医院一检查，哎呦，糖尿病足都溃疡了，
1: 嗯，
0: 都出现坏疽了，就特别严重。最后这个脚趾头你知道吗？都截肢了，最后才把这个性命保住了。
1: 那么吓人呢？
0: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啊，静石啊，像我们正规的医疗按摩，它首先啊要排除很多的禁忌症的。这是我们专业的按摩师一定要知道的。
1: 就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对，你比如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患者，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按摩师是不能够重按的。
1: 对，给摁碎了怎么
0: 对
1: 办？
0: 呀，
1: 摁骨折了呢？
0: 高血压的患者是禁止按脖子的，
1: 哦，
0: 肿瘤的患者更不能瞎按。按完了以后，如果瞎按的话，会加速这个肿瘤的转移的，
1: 容易飞。
0: 是吧？你到那儿按摩，他问你病史吗？
1: 他只让我加钱。
0: 对吧？怕是连你有没有过骨折他都不知道。你所谓的养生馆那些小姑娘小伙子，你看吧，只要胆儿够大，培训3天就敢上岗，
1: 嗯，
0: 是吧？你让他给你掰脖子，那能不掰出事儿来吗？你说说。
1: 但是这些地方的收费可比医院还贵多
0: 啊，
1: 了。
0: 对，
1: 洗浴中心洗完澡，你按一次就精油开背，
0: 嗯，
1: 全身的598。
0: 那么贵呢？
1: 啊，对呀。
0: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正确，叫韭菜。专挑贵的割，是吧？我告诉你，就是啊，去年有一个数据，
1: 嗯，嗯。
0: 因非专业按摩导致的软组织损伤、关节脱位的案例，你知道去年一年涨了多少吗？
1: 嗯，
0: 30%啊！
1: 那么高
0: 你
1: 啊？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有些所谓的养生馆，他都根本就没有师傅，他就在网上照猫画虎的学那么2下就敢上手，就把客人当成试验品呢。我告诉你。
1: 那您说中医医院的按摩为啥没有人去呢？
0: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在反思，咱们正规的中医医院的按摩，你看很少有人光顾。后来我们就研究发现啊，
1: 哦，
0: 很多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是嫌麻烦，因为你上医院了，你是不是得挂号？是不是你得排队？
1: 嗯，
0: 但是你去养生馆，那人家那个服务员，哎，又端茶又送水的，
1: 嗯，
0: 还夸你气色好，情绪价值给你拉
1: 拉
0: 得满
1: 满
0: 满的。
1: 了，
0: 所以说很多人啊。不明白背后的道理的时候，就选择了更为方便便捷的养生馆了。
1: 是的。
0: 但你知道吗？真正的我们具有医疗意义的按摩，你知道有多严谨吗？你比如说啊，咱们腰间盘突出的患者，你首先啊，你得拿你拍的 CT 片，评估一下你一个椎间盘突出的方向。
1: 嗯，
0: 评估了之后，这个中医按摩师才敢下这手法，他甚至都得精确到毫米，力度。你得按斤来算，啊，哪像什么养生馆啊，上来咔咔一顿乱掰。所以说，我们中医的按摩叫医疗按摩，而养生馆的叫啥呀？叫保健按摩。
1: 对，它性质都不一样。
0: 对，往好了说，它只能算是放松放松肌肉，缓解缓解疲劳，跟在家里头自己敲打敲打没啥区别，是吧？因为它没有受过这种医疗按摩专业的这种培训，它是没有这样的效果的。
1: 一个是专业的，一个是业余的。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很多的一些这种有名的中医按摩师，
1: 嗯，
0: 他都是有传承的。
1: 是吗？
0: 对，而且他这个传承的手法啊， 我们经常叫什么呢？叫一。

0: 手代针，以气运血。
1: 手就能代替针，
0: 哎，你看看，
1: 用气就能推动血液的运行。
0: 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高明的中医按摩师，
1: 哦。
0: 就通过手法，能够专门刺激你的穴位和经络，然后像疏通我们说这个堵车的公路一样，让你气血运行的顺畅流动起来。这个手法我告诉你特别多，你比如说有揉，有捏，有按，有拍，有点，有推。我告诉你，不同的手法对应的是不同的问题的，这里面讲究特别多，不像说是所谓的养生馆啊，什么讲究都没有，只要劲儿大就行，那不是啊。
1: 还真不是啊，这么一说，还得是去医院去做按摩，它才专业，才靠谱，
0: 对，
1: 医保还能报销。
0: 没错。其实医院啊，不仅有专业的中医按摩师给你一对一的进行医疗按摩，你像曾经。比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住过院的患者啊，或者家里有住过院的亲属的这样的朋友，你看，往往都会有体会。如果比如说咱们下过支架的，或者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偏瘫的，没有这种行动能力的，还有什么呢？脑血栓后遗症卧床的，或者说长期卧床的这样的患者的话，你看，往往在住院的时候啊，除了要给你治疗疾病、正常用药之外，我们这个临床的大夫都会给你专门加一项气压治疗，尤其是你看进这个 ICU 病房的一些重症患者，气压治疗就跟输液一样，都必须给患者用的。
1: 是不是那种就是给腿上绑上腿套，
0: 哎，
1: 然后连上气泵，像
0: 哎，
1: 充气儿似的，
0: 对对对，
1: 它有几档几档，
0: 哎，
1: 给腿进行按摩。
0: 没错，就那个气压治疗。
1: 哦，
0: 你看看，尤其是很多，我告诉你，生完孩子的，
1: 对，我生完孩子的时候我就做
0: 你
1: 过，
0: 做过吧？你看，
1: 我记得当时这个腿套都是我自己买的，
0: 得花钱的是吧？
1: 200多，用这个气泵每天卧床护理费，他还得管我要100多块钱。
0: 是吧？
1: 当我妈结账的时候，她还说呢，说每天按摩俩点就好几百，这钱花的太多了，
0: 太
1: 打
0: 多
1: 水漂了，浪费了。
0: 了。哎，这可不是浪费。你看，这就是很多这个家属啊不知道的一个误解
1: 是
0: 啊。
1: 吗？
0: 我们很多人认为，你看治疗疾病，就是觉得吃药才有用，别的都没用似的。我告诉大家伙啊，我们临床上这个气压治疗啊，尤其是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来讲，那是治疗必备的一个辅助项目。就这个钱啊，绝对不是白花的。你像刚才你说你生完孩子，还有刚才我说的下过支架的这个人群，包括偏瘫的、长期不活动的、卧床的。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不活动，它会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血液循环的一个快速的下降，就我们血液循环就开始罢工了。
1: 停滞了，
0: 哎，
1: 缓慢了。
0: 对。那么有一句成语说的非常好，叫“流水不腐”，可能得站个7、8个小时，他后来根本就坚持不住了。
1: 对呀。
0: 而且他的末梢血液循环严重的这个障碍了之后。让他手指头就经常的冰凉、麻木、没有知觉，那你想一想，我们做手术的大夫，
1: 那手术刀的手，那是非常要求精准的。
0: 就靠这个手的敏感劲儿了。
1: 对呀。
0: 所以说，也是为了对这个病人的负责任，他40多岁就不再做这个手术了。
1: 没想到啊，一个优秀的外科的大夫，他也会因为生病来影响工作。
0: 当然了，医生也是人嘛，啊，也生老病死啊，这也很正常啊。虽然说他不做手术了，但是他会手把手的指导他的学生，但是他这个学生啊，可不是实习生啊，也是从他们科室里精挑细选出来的，非常具有经验丰富的这样的大夫，他相当于是想培养一个接班人嘛。结果有一次做一场难度特别大的一台手术，他就陪同在一边指导了将近10来个小时啊。从这个手术室里头出来之后，他就发现他这个脚后跟啊被磨破了。本来是件小事儿嘛，后来连续半个多月，磨破的这个伤口都不愈合。
1: 这可不是好事儿
0: 对
1: 啊！
0: 啊，
1: 要是糖尿病足的话，它就容易截肢。
0: 是啊，他都懂啊，他就是医生啊，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赶紧找这个内分泌科室的同行就给他看一看。当时一检查，他后脚跟这块啊，拇指盖大小的这么一个溃疡面啊，已经深达到骨膜了。
1: 到骨膜那么深了。
0: 对。
1: 那不得几个月才能长好？
0: 然后医生就给他清创嘛，然后得配合降糖啊，同时就配合了这个气压治疗，不到2个礼拜吧，肉芽就长出来了。
1: 嗯。

0: 来应该这个长好再出院嘛，结果他远在外地的这个奶奶病重嘛，人快不行了嘛，他得赶紧回老家见着老奶奶最后一面。所以说，人家两个礼拜长蛀牙就能出院了，你看看。
1: 关键是出院是好事儿啊，他在家也可以去吃药，
0: 对，
1: 也一样。但是家里面没有气压按摩，它就会影响他的康复的效果。
0: 对呀、啊，当时医院的理疗科同款的这款按摩仪刚刚问世，都是这个卫生圈的人嘛，我们都是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消息了嘛。然后我那个同学不仅是心内科的专家，也是他们医院的一个王牌的教授嘛，他医院的领导就对他特别重视，所以说医院给他出钱送了他一款同款的这个按摩仪。
1: 那好啊，在家也可以随时给下肢做按摩
0: 让他回老家的时候随身带着，给他下肢做按摩，加速他这个溃疡伤口的愈合，远离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1: 那效果怎么样？
0: 我告诉你什么效果啊？我告诉你，可以说在医院用设备什么样的效果，他回到家里做完了就什么效果。所以说老李在这个医院跟吃的一样的降糖药、抗凝药、消炎药，这些不都是常规的这个治疗方案吗？好了，这回回到家里头也能用上跟医院一样的这个按摩仪，是吧？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按摩30分钟。回到家不到一个月，别看忙前忙后的，但是人家回到家里这脚后跟的这个溃疡面还真就一点点愈合了，比预期都提前了半个多月。
1: 那还挺快呢。
0: 是啊。所以说现在啊，我这同学老李没事儿就用这个按摩仪按摩他的腿，
1: 养成好习惯了。
0: 对，都坚持一年多了。
1: 嗯，
0: 而且他有个惊奇的发现，原来两条腿严重的这个静脉曲张，现在发现竟然也改善了，非常的好。
1: 那血液循环它不就加速了吗？
0: 对啊，最起码原来静脉曲张不是鼓出来的吗？现在不鼓了。然后腿疼腿胀这样的情况也减轻了非常非常的大。
1: 他是怎么做到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呢？
0: 你要说怎么有这样的效果啊，我觉得就是人家这款仿生按摩仪的绝活了。首先啊，这款仿生按摩仪它有红外线的支持，能够穿透咱们皮下3到5厘米的这个距离，通过红外光谱能够产生这个热能，它就能够给我们溃疡伤口面怎么样杀菌消毒，加速溃疡伤口的愈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按摩仪当中啊，这个气囊的按压的手法呀，可以说是三法合一。
1: 三法合一，
0: 三种手法合在一起了。结合了中医按摩的精髓，既有揉捏，又有指压，还有叩击。所以说这个力度啊、轻啊、重啊，我告诉你，还可以根据人家中医的手法进行来设定。能够有效的疏通我们腿部的经络，让咱们下肢的血液循环变得更加的畅通。
1: 就是说按摩这个事儿吧，不是说你可以随便乱按的，
0: 对，
1: 按不好非常容易受伤。
0: 对，而且这款专业的按摩仪红外线的温度它能够一直保持在38.5度左右，
1: 它有红外线。
0: 对，这是最适合我们人体血液流动的一个温度，
1: 暖起来了。
0: 对，让我们的血液不至于凝固，
1: 嗯，
0: 也不至于什么呢，过度的流速，过度的有这个炎症的产生。所以说通过这款按摩仪，一挤二压三回流，既能够挤走我们组织液当中的这种水肿的情况，又能够促进我们毛细血管的再生，还能够把这个抗菌的药物压进我们的病灶的深处，所以说等于说是辅助药物的效果了。所以说有这个按摩仪的加持，药物就能够更好的起到效果，那你当然了，你这个康复自然而然就更快更好了呗。当时我这个同学老李，我告诉你，现在啊，在临床治疗心脏病患者的时候，要是碰到同样的有糖尿病的患者啊，他都推荐你啊，就用我用的这款按摩仪了。
1: 受益人吗？他是。
0: 对，
1: 关键医生严选了，专业人士用过都说好了。
0: 嗯，
1: 我们糖尿病友们想要推迟糖尿病足，推迟下肢的静脉曲张、末梢循环障碍，那还真得人手一台。
0: 对，
1: 想什么时候用，我们就能够很方便，不用去医院排队挂号，也省了一次又一次的费用了。
0: 没错。
1: 没错是没错，这个事儿啊大家的希望还得是落到老师您的身上
0: 啊。这个你放心啊，我们正在积极的沟通当中，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消息的，好吧？
1: 是的，我们也相信啊。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也想得到的话呢，也记得时刻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
2: 以下是广告。

0: 时间。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啊。
5: 哎，梁老师，我今年62岁了。我呢也总听您讲课呀。尤其是今天您讲的这个按摩器。我问一下哈，是不是跟那个广州三院理疗科按摩器它是同款的呀？
4: 对喽，就是跟这个广州三院的这个理疗科的这个按摩仪是一样的啊。我说实话啊，它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一般就是在广州三院就这款按摩仪啊，一般人不给用，都是给一些重症的患者用的，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专门得配合理疗的这样的患者用的啊。比如说病情轻一点的话，可能你想用啊，人家大夫都不给你用啊。
5: 哦，哎呀，那你说的对，老师，别看我现在说话利索，没啥问题哈。3年前我是突发脑血栓造成的偏瘫，哎呀。
4: 是吗？
5: 就是右腿麻木，他使不上劲儿
4: 啊。
5: 当时住院做康复的时候，一直做这个按摩器的理疗啊。
4: 哦。
5: 那会儿天天做完理疗之后，我感觉走路就特别有劲儿，
4: 是吧？
5: 人都轻快了。
4: 嗯。
5: 但是后来我就没去过了。不过这个按摩器真是好，我的印象很深刻呀。对这个。
4: 对于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偏瘫的患者，这个康复训练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要是没有坚持住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之后的病情的恢复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你后来怎么不坚持用呢？效果那么好的话。
5: 哎呀，老师，我不瞒您说呀，这个按摩器理疗康复好是好，主要是做一次它太费劲了。你看当时天天去医院排队挂号，人多呀，一排我就得排大半天。
4: 啊，明白了。
5: 然后做理疗呢也做不了多长时间，总是想多做一会儿，但是规定时间一到我就只能下次再来了。
4: 明白。
5: 我是真折腾不起了，做一次我排一天，太费劲了。然后我合计啥呢，你这按摩器要是同款的话，我可以天天搁家自己，咱也不用排队，而且还能省钱呀。
4: 这么想的是吧？那你就放心吧，咱们这款理疗仪啊是咱们这个平台独家定制款，对于像改善咱们比如说偏瘫的，卧床不起的这样的患者，尤其是静脉曲张的、下肢末梢循环障碍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坏疽的、腿部循环不好的种种这类问题，专门量身定制的，它的效果我告诉你啊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我告诉你它有几个特点，它除了是医院术后康复同款理疗仪之外，它的这个按压的力度啊能够渗透咱们皮肤下3到5厘米，基本上啊它就直接一步到位了，跟这个专业的按摩师的力度是一样的，

0: 再有它是这个气囊按压啊，你要是真要做过的，你就会发现它有一定的方向性，它实际上是符合咱们人体血液循环的流向的来进行按摩的，明白了吧？
1: 哦，哎呀，老师，那渗透皮下3到5厘米是什么意思啊？它有啥作用啊？
0: 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按压的这个劲儿一定要恰到好处，就它这个穿透力啊要足够的足。比如说不管胖也好瘦也好，咱们这款这个按摩仪它是能够深层次的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帮我们这个血管给它挤压然后进行激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这里面有一个恒温加热的功能，它就是能够达到我们恒温38.5度，这是咱们人体血液最佳的一个温度。为什么要保证这个温度和这个力度呢？因为这种力度和这个温度的配合，它既不能够造成我们血液粘稠，也不会破坏我们血液当中的血小板、红细胞等等这些成分，而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血液更好的循环起来。你每天拿出个30分钟，你长期用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别小看按摩这30分钟，我告诉你，相当于你每天自己出去走了差不多1000米的这个距离，你相当于这个运动量了。实际上咱们要是天天能出去运动的话，我告诉你，它虽然说啊，这个循环是腿部的血液，对吧？但是实际上，因为你自己的腿部的血管已经老化了，它的弹性也不足了，血液循环是非常慢的。但是你用这个按摩仪，就相当于是给我们腿部安了一个循环泵一样。我告诉你，这比我们自己出去运动的效果好，明白吧？啊？
1: 哦，哎呀，那加快点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呢？那个，
0: 你现在感觉没感觉到？就现在晚上睡觉，脚啊、腿啊总是凉啊。甚至夏天还得盖被，有这种情况没有？
1: 哎呀，那您说的可太对了，我就是晚上睡觉啊，那腿拔凉拔凉的，我这就是受不了一点冷，可不舒服
0: 了。你看很多中老年人就这样，这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局部循环不畅一个表现。那当你腿上的这个按摩仪用好了，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了，它就会发热啊，你这热乎了之后，你腿脚就不冷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血液流动了之后，它是一种心血啊，它不是一滩死血，这样一来它就可以对我们比如说下肢啊、腿部的肌肉神经啊，就可以给予充分的一个供养啊，这样一来会非常明显的改善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肌肉的萎缩呀、神经啊、筋腱呢、或者肌肉啊这种萎缩的迹象。一般你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有新鲜血液的循环的这种供给的话，它就不会造成一些脚部的感染了。所以说咱们全球购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这款按摩仪啊，我告诉你，对于你来讲啊，你坚持用好了，作用是非常大的，明白吗？啊，
1: 哎呀，老师你这么一讲解我真是收获太多了，这个按摩器真是好用。
0: 嗯，
1: 我之前在医院问过，这样一个按摩器得500-600呢。
0: 啊，差不多。
1: 杨老师您这什么时候有货？然后那个我想买两个。之前你看哈、啊，我去一次医院挂号30块钱，排号理疗这一整就是一天，我搁外边还得吃饭，
0: 嗯、
1: 做完理疗之后一天下来呀、啊，花费至少也得80块钱。
0: 对对。
1: 然后做这个仪器的费用一次还得120呢，这就得花200多块钱
0: 一次啊！哎呦，
1: 你说这我要是自己搁家做的话，做一次我就省200，做10次就省2000，
0: 可不吗？
1: 天天做，那不就相当于把医院理疗科搬回家？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呀！
0: 你说你多会算这个账，这个账就是这么算的，没错。你这样吧，让我们的导播帮你登记一下。但是就是你把这个理疗仪拿到手了之后，你得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你就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嘞，
0: 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好了，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哥，你碰上可真不容易啊。
0: 哎呦，是，这每天呢，大家伙排着队的要跟我通电话，但是大家伙理解一下吧，我这一天呢，排班似的，给大家伙都排上了，但是还是满足不了大家伙所有人的需求。跟我说吧，怎么个情况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0: 嗯，
4: 我这可是 耽误你宝贵的时间了，给你咨询一下。哎呀，
0: 嗯，别客气，咱们有啥就直接问就行，好不？
4: 啊，行。
0: 嗯，
4: 我是这种情况。我说我也想向着向你汇报，我也那咱们这平台够啊，这东西我都用了
0: 啊，
4: 这挺好的，我想给你回馈一下
0: 啊，反馈一下，用完了都见到效果了，是这意思吧？
4: 啊，对对对，是。
0: 行，挺好啊。
4: 我就是那个一开始从哪听的呢？正好找那个特护草药膏那个
0: 啊，止疼的是吧？哦，明白了。
4: 止疼的，就从那开始听的
0: 啊。
4: 我这功夫，我正好是腰疼腿疼的，那个啥，
0: 腰疼腿疼，那不正对症吗？特护草药膏是吧？
4: 当时我说正好我适合我也抹点吧。
0: 嗯，
4: 我都抹了，都够用，都挺好的。还有那个啥阿胶八珍膏
0: 啊，阿胶八珍膏，呵，
4: 别人都说我。你这精神咋那么好呢？别人问我
0: 啊，就是朋友啥的，这邻居啥的都能看出来的。你看看，哎，
4: 中华胶膏啊，你说那个医生这牙膏啊，也真是都挺好。
0: 是，
4: 哎呦，我说这可真买到宝贝了，洗衣液
0: 啊，
4: 我这都用了，都挺好用的。
0: 是不是啊？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咱们健康全球购不能掺一点的假，一是一，二是二。
4: 啊，
0: 好。
4: 是。我说我就听那个这梁老师这个人讲话说话吧，真是实实在在呀。哎呀，
0: 有啥说啥呗，是不咱都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给我反映说，梁老师你这节目啊就跟别人的节目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了，是吧？这个有的是背后啊鱼龙混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大家伙吧，有的人走的弯路也太多了，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咱呢就擦亮眼睛好不？
4: 我是真讲到了咱们这老百姓的心坎里面，
0: 是
4: 说实实在在话也听着一流。我跟那个平台说，跟我跟李老师说，这杨老师讲啥讲评书了，听了上劲。
0: 其实我觉得咱普通老百姓还真就需要咱们这样的平台，真正给大家伙讲一些知识，包括有一些咱们真正有作用、有效果的好产品，咱们就需要这样的平台。
4: 是我说那还挺好嘞。
0: 嗯，
4: 我有这么点事儿，杨老师，我想请教你，麻烦
0: 你。
4: 你
0: 说，你说啊。
4: 啊，
0: 嗯。
4: 我吧上那个去那个医院去复查去了。
0: 嗯，
4: 我实际我有就我二三年的时间了。
0: 嗯，
4: 今天用我说都是一年复查一回。
0: 嗯，
4: 我这就这个啥肺上吧都有结节了。
0: 肺里头有结节了呗，
4: 啊，
0: 是不
4: 啊？肺上啊，
0: 嗯嗯，
4: 这样有结节吧，以前吧没有那个四字都是砖块五的，赶现在吧半个来找了。
0: 多大多大跟我说说。
4: 那我给你念念。
0: 嗯，
4: 左肺上叶那个肋间结节状，高密度有边界清晰大小约3.5×2.9。
0: 3.5×2.9了，哎呦，这个挺大呀，我跟你讲。
4: 内脏泡状气体影。
0: 嗯。
4: 周围见斑块状，高密度模糊影。
0: 嗯。
4: 左肺上呢叶呢，前后段比右肺上叶结段，前段比左肺下叶肺段。前列旁边片散在玻璃高密度状，边界模糊，
0: 边界模糊，嗯，
4: 最大径约0.6，
0: 嗯，
4: 右肺前列区间非结节，
0: 嗯，
4: 最大径约是0.4，
0: 0.4，嗯，
4: 嗯，边缘较清晰，左肺上叶前列前内基底段片点状，致密度。心脏大小就一常，未见异常。
0: 嗯，
4: 后面这手型出现钙化。
0: 嗯，
4: 双侧部分肋骨局部见斑片状高密度影，甲状腺双侧叶见斑点状斑片状低密度影，双肾呢与见低密度的。
0: 嗯，
4: 这是增强习题，我做的是三遍。
0: 增强的是吧？嗯。
4: 啊，正常的，下叶高密度不均匀强化，
0: 嗯，
4: 肺的厚度不均，
0: 嗯，
4: 下边的意见呢是左肺下叶肺结节，
0: 明白，
4: 考虑恶性病变，
0: 嗯，
4: 这让我能结合临床。双二呢是双肺膜玻璃结节状，右肺微结节建议复查。这个三呢是左肺下叶钙化状。动脉硬化。四呢是双侧部分肋骨高密度影。
0: 嗯，
4: 你说让我

0: 临床。我年是甲状腺低密度症，结合超声检查。
1: 嗯。
0: 第五年是双肾与扩张积液。
1: 嗯。
0: 经结合临床，那就完事了。赶下半年，他让我是胸外科院里住院，结果我就拖到现在了，我也没去。
1: 你这个，我跟你讲啊。如果我要是你的主治医师的话，我也建议你啊得住院了。为啥呢啊，你这个是多发性结节啊，多发性结节呢哪个最严重呢，就是 3.5 乘以 2.9 那个。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你现在是一直没去是不
0: 啊，我以前吧早就查出来了，是没发现那磨玻璃形是点点都。
1: 他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啊，磨玻璃不磨玻璃的这一块啊，我现在的临床的经验是磨玻璃我不看它，就要看它长的速度，明白没？就是你现在如果说在这个线下的话，你要在我们医院的话，你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也会留你住院，要详细的检查的，甚至我都要你做 PET CT 的，这是对你负责任啊。但是你现在呢一直都没去住院，你现在身体有变化没有？
0: 我身体啊
1: 啊，
0: 从一开始发现就这几年的时间，
1: 嗯，
0: 就没大变化。我那个胸部这块啊，我们胸部这块哈，日常的有时候滋滋拉的疼一阵就过去了，跟不洗胃的，完事，不经常的。
1: 就是疼呗，有的时候丝丝拉拉的疼呗，是不？
0: 拉拉的，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几年消瘦没有？
0: 消瘦可不明显。
1: 不明显是吧？嗯。平时咳嗽的厉害不？
0: 嗯，就不咳嗽的不厉害啊。我那个就跟正常人一样，吃饭也不少吃。主要啥症状呢？我就是没有劲儿呢。
1: 没有劲儿吧？是吧？
0: 没有劲儿。
1: 你这样，
0: 我是乐意干活，你说干活吧，还就是干不动。
1: 你少干活啊，少干活吧啊！你这不行。如果说你要累着了的话，免疫力低下的话，它就该疯长了。你这样，
0: 啊、
1: 你听我的。健康全球购有一个红豆杉的产品，有没有？
0: 这个我买了俩老多啊。
1: 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我才用十来多天。
1: 哎呦呵，才用十来多天。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你到医院再给我做一个检查。
0: 啊啊啊，
1: 你看这些结节它萎缩没有，好不
0: 啊？
1: 啊，
0: 那你那个说的那个服用一天一袋是吧？
1: 对对对，
0: 饭后服。
1: 对
0: 啊。
1: 现在这个十多天用完了以后，身体觉得有点什么变化没有？
0: 那个梁老师，我跟你说，我没觉着啥变化吧？
1: 嗯，
0: 我就觉着吃这个药有点凉呢。
1: 对了，
0: 是吗？我就想问问你啊，我没有别的啊。
1: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记住啊。
0: 啊。
1: 红豆杉哈、味苦，它性情啊有微寒，有一点凉，这是对的。你知道为啥吗？凡是能够有这种抑制肿瘤作用的、抑制结节作用的这样的药物，它都有这种微寒的这种作用。为啥呢？因为只有微寒性它才能有收敛的效果，听懂了吗？
0: 啊，听懂了。
1: 对，这是必然的。 啊，
0: 啊那个我就看第一个就是结节嘛。
1: 对呀、
0: 啊、听懂。
1: 对，所以说你不是想保守治疗吗？我们可以尝试着保守治疗。
0: 啊啊，
1: 但是我只给你半年的时间，你把红豆杉给我用好，半年之后检查。对，如果说那个 3.5 乘以 2.9 的没再长，收缩了，萎缩了，万事大吉啊。
0: 啊啊。
1: 对。
0: 哎呀妈，那我你先谢谢梁老师。
1: 你现在谢得早啊，等半年之后检查完了再说啊。
0: 啊，行。梁老师
1: 啊，
0: 我还想问你啊，我们孩子吧有点鼻炎，他怎么就不好呢？
1: 鼻炎
0: 呐，
1: 呵。
0: 鼻炎啊。
1: 孩子多大岁数啊？
0: 我们孩子三十出头了，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1: 也不抽烟不喝酒是吧？
0: 喝酒是在什么场合喝呢？就在外边有应酬的时候他喝点。
1: 喝酒还差一些，只要他不抽烟就行啊。
0: 啊，他不抽烟。
1: 我告诉你啊，鼻炎这个病别看它不是什么大病，如果按临床的方法来治疗的话很难去根儿。
0: 啊，
1: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鼻炎虽然说它发作的位置在我们鼻子上，它的病根在哪儿？我告诉你啊，它病根在肺气虚寒上呢。你回忆回忆，它在没得鼻炎之前是不是着过凉或者是受寒啊？
0: 嗯，

0: 那是这么事儿，梁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我们孩子就是内功啊，那不眼科困难年代嘛，
1: 嗯，
0: 那个内功吧，掉胃下来的
1: 啊，
0: 是奶粉嘛，这不是热嘛，
1: 啊，
0: 都是飞鹤牌的奶粉，
1: 呵，哎呦我的天哪，啊，
0: 就是吧，就是那长嘎的小孩，你试一下吧，长嘎的，你说他不透气，我就得给抠啊，不抠憋呀。那就把那个挂上，就做成了成慢性鼻炎。
1: 对，我告诉你啊，慢性鼻炎说白了，这是西医上的叫法，就是有炎症呗。但是炎症的话，按道理说，我们用一些这个抗生素什么的，就应该把它给它杀灭掉了。但是往往就是肺气虚寒的人，他这个就反反复复不爱好，这是他的病根啊。所以说怎么办啊？第一个。要想控制他的这个鼻炎的这个发作的次数，让他缓解的话，你到药房买一个敌鼻液，叫鱼腥草敌鼻液。
0: 鱼腥草。
1: 对，鱼腥草敌鼻液，啊，就是发作的时候，哎，往鼻子里滴点儿，它能够缓解他这个症状啊。但是它呢是缓解症状的，它去不了根儿。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提高免疫力，免疫力上来了，我告诉你，很多人鼻炎他不知不觉都消失了。免疫力怎么提高？我告诉你啊，健康全球购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啊，免疫球蛋白。
0: 免疫球蛋白啊。
1: 对，然后呢，他要是发作难受的时候，到这个药房买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啊。
0: 哦，那自己人用呗。
1: 对，这个鱼腥草滴鼻液呢，发作的时候用，不发作的时候不用。
0: 啊啊啊！
1: 然后免疫球蛋白平时就给他吃上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我告诉你，它的各方面，它的调理的速度，包括这个鼻炎啊，你会不知不觉的它就有变化的啊。
0: 啊啊，这得吃多长时间呢？
1: 看每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你，免疫球蛋白它用上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它感觉到身上都有劲儿，然后呢，发现再发作的这个鼻炎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0: 啊，行，
1: 好吧。
0: 行行行，那咱们这个全球购的才有吗？
1: 免疫球蛋白，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肯定是有的，而且是进口的。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你得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看看从别的地方能给你调点不？如果别的地方也没有的话，那就得等了，好不？
0: 啊，行行行。
1: 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啊。
0: 啊，中中中。
1: 好嘞啊。
0: 谢谢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
0: 我说做啥完了，跟我干什么？向你反馈啊。
1: 好嘞，好，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